孙，地震星小车兰木春，地基星曹导鬼曹正，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地妖星摸着天杜迁，地幽星病大虫薛勇，地福星金岩雕施恩，地痞星打虎将李忠，地空星小霸王周通，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龙，地权星鬼脸杜星，地短星出林虎邹渊，地角星独角龙邹润，地球星汉帝忽律朱贵，地藏星笑面虎朱富，地平星铁胳膊蔡福，地捐星一枝花蔡庆，地奴星催面判官李立，地茶星青烟虎李云，地恶星没面目焦亭，地丑星石将军石勇，地树星小尉迟孙新，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地行星菜园的张青，地壮星母夜是孙二娘，地烈星霍闪婆王定六，地剑星显得神玉宝寺，地号星白日鼠白胜，地贼星古上早诗签，地狗星金毛犬断颈柱。宋江一口气读完72地煞呀，哎呦，众人闻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惊呼啊，咱们都是天星下界，36天罡，72地煞，咱都是同道的人呐，大家热烈欢呼，是热烈拥抱天罡地煞大聚会啊。咱们前文书说了，宋江重赏了何道士，吩咐一声是热烈祝贺，祝贺什么呢？咱们都是天星下界。宋江反复强调，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玉麒麟卢俊义说的，这是老天说的，玉皇大帝说的，众人惬意遵守，按着秩序排定座位，哪一个人不准挑头闹事，如果违背者必遭天谴。同时宋江还制定了法规法律，严加约束，趁热打铁，就在忠义堂是分兵派将，一个个非常高兴，静静的听着。就听宋江说，众位大小兄弟，各个管领细一遵守，不得有伤义气者，严惩不贷，有不遵法律法规者，绝不把金交椅卢俊义坐上二把金交椅。现在这一分工，两个人是正副的总头领，今后改了名字叫总兵都头领。往下说，梁山伯掌管机密的军师两位，头一个智多星吴用，第二位入云龙公孙胜。梁山伯掌管钱粮的头领两位，头一个小旋风柴进，第二位普天雕李应。马军五虎上将，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大将胡彦硕，双枪大将董平，这是梁山的五虎上将。马军还有八彪上将，兼任先锋官，头一个小李广花荣，第二位金枪手徐明，第三位青面兽杨志，第四位急先锋索超，第五位墨雨剑张青，第六位美髯公朱仝，第七位九纹龙史进，第八位魔遮拦穆弘。这就是今后水泊梁山的五虎八彪上将军，还有小彪将，小彪将一共是16人嘛，其中有镇三山黄信、李恒、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并关锁杨雄、叛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谢真、双尾蝎谢宝。除此之外，还有校尉17个人，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武、

火阎罗阮小七出洞蛟同悲翻江灶同猛。另外梁山伯四处店房打听消息，开店的掌柜的八个人，东山酒店归小玉池孙新母大同顾大嫂负责，西山酒店归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

确了，不像当初哪用哪到，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这回是心明眼亮啊。宋江宣布完了之后，又带头100单八将歃血为盟，要对天地盟誓。准备一个大盆，里头盛满了好酒，宋江带头洗干净手，刺破中指，哒哒滴了三滴血。第二个玉麒麟卢俊义，第三个军师吴用，啪啪啪按着秩序，每个人滴了三滴血。有人拿筷子搅和开了，每人饮下血酒一杯，然后分香再告啊。宋江带头说，从今日始，天罡地煞138位弟兄歃血为盟，按着天意不得违背，哪一个口不应心背叛誓言者，群起而攻之，严惩不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都发了誓了，庄严肃穆，有些人感动的热血沸腾，都哭了。当晚宋江就在忠义堂是盛排宴宴。咱还得插一笔，在这七天呢，仪式当中都吃进口素，不行动荤腥，另外不准喝酒。今儿个破了例了，哎呦，有些人喝酒啊，喝的都发了狂了，今天要一醉方休。有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是天罡星，我也是天罡星，你是地煞星，我也是地煞星，咱晚上抬头往天上一瞅，全是星星闪着亮光，闹了半天咱都不是凡人，天星下界，这不是你说的我说的，也不是宋哥哥说的，天降石碑为准，那石碑就是天书，那是玉皇大帝的旨意，咱说出的话得负责，心得往一块想，劲儿得往一块使，您看这玩意儿有效力没？书中代言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没那么八公事，都是宋江、吴用、公孙胜几个人捏的窝巴。因为这宋江啊，感觉到人要多了，离心离德，另外摆弄什么都好摆弄，就这人不好摆弄。说我是驯兽师，我能驯狮子，我能驯老虎，能驯狼，哎，这都好办，唯独这人不好驯，因为他这个思想他老有变化，此一时彼一时，在这时候他说的是东，过了些日子也许变成西了，这种事儿举不胜举呀。宋江社会经验丰富，还不知道这个吗？你看现在有不少人倒戈归顺了梁山，表示的挺好，那么将来再打大仗，保不齐他又倒了戈，保了旁人了，此一时彼一时嘛。所以利用这种方法，天罡地煞歃血为盟，让这些人心不变，这是一种权术啊。当然一个人难以完成，咱们前文书说了，宋江半个月没露面，说闹病了，干嘛呢？就计划这件事儿。策划人都是吴用、公孙胜等人，那石碑呀是事先刻好的，背着旁人不知道埋在地底下的，这都是变戏法。那阵那个人头脑也简单，也深信迷信，所以是坚信不疑。因此咱不必细说了，这阵歃血为盟之后开怀畅饮，宋江也多喝了几杯，频频敬酒，宋江打开了话匣子了，各位啊，你我都是犯罪之身，怎么这么说话呢？拿我来说，我坐楼杀死阎婆惜，我贪了人命。

官司，郝玄没掉了脑袋，是李逵闹江州劫法场，把我送上梁山，我才保住了我这条命。我是个罪犯呢，我对不起朝廷。你看一看你们自身，全是犯下不赦之罪呀。那我们今天是权宜之计，占据水泊梁山，那永远我们就这么干下去吗？我们就盼望着有朝一日，天子圣明降诏旨，开天恩，赦免你我无罪。到那时，我们奉旨招安，赶奔京城前去请罪。如果蒙皇上开恩，赐以爵位，你我同心协力打天下，精忠报国，为民造福啊！今天打开心窝子说一句话，我就盼望着皇上早日招安呐、啊！哎呀，什么时候能盼来那一天呐？招安呐、啊，招安呐、啊！宋江、杨伯咕嘟咕咚又喝了三杯酒，李逵也喝多了，武松也喝多了。这武松就听这话就别扭，叭把酒杯一蹲，站起来了。宋哥哥，我说几句你可别挑理哦，贤弟有话请讲。我说宋哥哥，你张嘴招安，闭嘴招安，我不爱听。要知道招安咱干这干什么呢？大英雄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如果真要招安，我不干了。这武松还算文明的，这几句话说出来语惊四座，在座的人无不惊骇。李逵在旁边一听，哎，正趁心意，李逵是拍案而起呀、啊，对了，武二郎说的我心窝里去了。我说宋大哥呀，我也不爱听什么招安招安的，哪来那些鸟招安？皇帝老子是一等一级的混蛋王八蛋，造他的反就对了，造就造到底，将来领着梁山的人马杀进东都汴梁，把皇帝老儿杀了。哥哥就是他娘的皇帝老爷子，你拥有三宫六院，玉麒麟卢俊义，来个八贤王，我们都是开国的元勋。黑旋风李逵吃酒带醉，大闹忠义堂，这扫兴劲就甭提了。本来大伙高高兴兴的，叫他这一搅和，整个这性质变了。说李逵喝酒喝多了，这不假，但他心里啊不痛快，他就不愿意听宋江挂在嘴边这个招安招安，他从心往外不爱听，心说皇帝老子算个几儿，他不招安能怎么的，他招安又能怎么的，为啥非得听他的？说宋江哥哥，你当了皇帝，我们当了开国的元勋，不也一样吗？天下是人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呀，可以轮流坐庄吗？可你可好，动不动就盼着招安，什么皇帝圣明，他圣明个屁！他想劝宋江，但是捉嘴笨塞，肚子里有倒不出来，这个窝火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夹着喝多了，这家爆发出来，桌子他也周翻了，碗他也摔了，好吃的撒了满地呀、啊！吓坏了吴用，吓坏了众位弟兄，过来就架他。李逵，你耍什么酒疯？你喝多了，不行。酒后吐真言，我说的是。

神的，我就不爱听宋哥哥说招安。夸夸，别人抱腰都抱不住他，宋江那脸都气得变了颜色了，有打红变紫，有打紫变青，有打青变黄啊。宋江啪把桌子一拍，啊噔，李逵啊，你惹事儿可不是一回了，这是什么地方？这叫忠义堂啊，138位弟兄欢聚在一起，人们正在高兴的时候，你给泼凉水呀、啊、你啊，你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呢、啊、你啊，这还了得呀，来人把李逵推出去砍了。宋江也真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这刀斧手上来了，一看是李逵，这玩意儿下不了手，直嘬牙花，这绑出去杀了，快杀，我不愿意见着他。玉麒麟卢俊义扑通就跪下了，哥哥哥哥，刀下留人。宋哥哥，李逵喝多了，撒酒疯，这个情有可原。再说呢，这宋江的心里跟万把钢刀扎心，由于什么呢？你别看占据水泊梁山，造大宋朝的反，他反的是高俅、蔡京、童贯、杨建，不反对皇上，也不反对大宋国朝，他那意思我是逼上梁山，一旦皇上降旨招安赦免我等无罪，我们呢就为朝廷尽忠报效。那他是这个心理，按个新词儿来说，宋江的革命不是彻底的。您还记得数年前吗？连篇累牍的文章、报纸、杂志都出版过，叫批宋江，说宋江是投降派，没有任何妥协，从起义内俘虏了，所以说也被逼无奈到朝廷给反。再举例子说，双边大将胡彦硕诚心造反吗？被抓了俘虏了，感宋江之恩，入了伙了，发自内心也不想造反。诸如青面兽杨志、小旋风柴进等等等等等，绝大多数还想回到朝廷去，说彻底在梁山竖大旗推倒大宋，不是那个想法。宋江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他像李逵说那样，咱彻底推倒大宋，我来主持江山，我是皇上，你们都是开国元勋，这帮人早就散伙了。宋江投其所好，没事谈心就说，哎，忍着吧，等待有一天皇上明白过来降诏招安，咱们还福保大宋。这就跟大家的心理想法吻合了，所以大伙呢才安安稳稳给梁山办事。如果宋江像李逵说那样，恐怕也就散伙了。总之，作为当家人有难言之隐，再加上宋江从心里往外也不反对朝廷，对皇上有好感，所以才说出这些话来。当然我说了这么半天，对与不对，供您参考。咱们书接前文，大家不欢而散呢，叫李逵整个给搅了。宋江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光生气了。大家轮流着，虽然错了，我说的那都是实话呀，我就不爱听这招安这俩字，最好哥哥往后别当着我的面提这个词儿，好吗？反正我错了，愿打愿罚全凭你了，你说要我的命，我肯定心服口服，我生下来就是给哥哥你办事的，你看着办吧。

0: 宋江掉着眼泪来到李逵的近前，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兄弟呀、啊，兄弟啊，往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你回忆回忆，就因为喝酒误事，你闯了多少大祸呀？哥哥，我怎忍心要你这颗人头啊？啊！”我疼还疼不过来呢，大哥。李逵跟小孩一样，当着大伙的面把大嘴叉一咧，嚎啕大哭。两旁有不少弟兄受了感动，也陪着掉眼泪了。宋江也哭。吴用审的冬天，眼看快过春节了，就是过年了，梁山哎呀一片欢腾啊！过年过节。头领都有赏钱呢、啊、改善生活穿新衣服谁不高兴啊，三十还得吃饺子呢，哎呀大家是欢天喜地。梁山大寨后寨前寨左寨右寨四面八方一片欢腾。这一天就是二十九这天，宋江跟卢俊义正在谈心的时候，报事的进来，报都头领，离着咱们梁山东北方向十里地吧，我们结了伙做工的，这做工的一共是十七个人，压着一辆车，车上装的据说是宝灯，我们把它结了，不知道是放行啊还是把它带到山上来。什么宝灯？我们没问清楚，请都头领您了过问。这样啊，不要难为他们，把他们请到忠义堂。是。过了很长时间，二十来人带上来了，这些人吓得是抖一耳战呢。当头这俩人是做工的，是莱州府知府衙门的，做工的就是官人，你得看小官不大，是负责人，后边跪这些都是灯匠，专门扎灯做灯的手艺人。宋江一问才弄清楚，他就问这俩做工的：“你们押这些东西往哪儿送啊？”“
1: 哎呦，回大王啊，我们送到京城去，因为每一年天子降诏，这个灯啊分派到各个地方，都得制作珍珠灯、宝灯，送到京城。到了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时候。”张灯结彩，与万民同乐。我们这也领下任务来了，原来分派三盏灯，后来又追加了两盏，一共是五盏灯，故称宝灯，要送往京城去。因此从桂山路过，被劫了啊！被请到这儿来了。
0: 哦，什么样的宝灯？我看看，
1: 这灯叫九花灯。
0: 打开，我过过目。一声令下如山倒，五盏灯。宋江吩咐把这九花灯挂到晁盖晁天王的祠堂，只有那儿配挂这宝灯。就这样把这些人给释放了。通过这件事情，宋江想起一件事儿来。哦，这京城啊，每一年正月十五闹花灯啊。今年也不例外呀、啊。究竟现在京城是个什么情况？这花灯能办到什么程度？宋江打算进京城去摸摸底。你要看原文说，宋江心血来潮要去看灯去，可能吗？宋江不是小孩，主要到那儿访查民情。另外，宋江还在想。京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要能寻找机会跟上边的人能沟通，将来招安或许有希望。你看宋江始终不忘这个事儿，他把这个想法跟吴用说了，跟其他的人都没说。吴用一听紧锁双眉：“哥哥，你要赶奔京城？”“
1: 是啊。”“
0: 我看不妥呀。”“
1: 你带谁去呢？”“
0: 我想带。”

0: 带着小旋风柴进柴兄弟，他见广识多呀，过去经常跟官府打交道，咱们都是外行，他呢能跟上层的人士接触。好，另外我想带着戴宗，万一有个马高凳短，他腿快，能来回通报信息。好，我还想带着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两人勇力过人，到时候可以起到保镖的作用。对，我还想带着穆春、穆弘，这两个人勇冠三军，又是部下的将官，灵活多变，带着他俩保镖，行啊。我看行了，就这几个人吧。军师，我不在梁山，你和卢俊义两个人好生掌管，过了元宵节我马上就回转梁山。行，这宋江还挺民主，把这个事儿跟大伙说了，大伙一听出乎意料之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词儿了，但是觉得这事儿太危险了，宋江这胆儿也太大了，敢深入虎穴，那抓你还抓不着的，你这不是主动送到门上去了吗？哎呀，但是劝没法劝，别人没提什么，李逵一听眼睛瞪圆了，哥哥带着我去吧，我长这么大没到京城看过花灯，你叫我开开眼吧。算了，带谁也不能带你，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惹是生非，好生在这看家吧。哥，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带着我去，这回您放心，我一不吃酒，二不惹事，我听哥哥您的，我要不听话你宰我还不行吗？包括前者闹忠义堂的事儿，二罪归一，你要我这颗黑脑袋，哥无论如何你得带着我，软磨硬泡。哎呀，宋江想了一想，好吧，就破例带你一次，我再上回当，我看看你究竟能不能听话。哎，多谢哥哥，多谢哥哥，我肯定听话。但宋江一想，带他没人看着他不行。燕青啊，小弟在。燕青啊，你也跟着去吧，我把李逵就交给你了，你负责管束他，如果他要不听，严加惩处。燕青乐了，遵命。那位说，他能管得了李逵吗？哎，他就专门对付李逵，这个宋江太了解了，多日相处，没事呢他们的弟兄们也比武，你看李逵那么大的本事斗不过燕青，燕青会摔跤，一扔一个个子，李逵还就怕燕青，因此弟兄商量起身奔京城。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宋江决定领一部分弟兄赶奔京城去观灯。您看在旧社会啊，这个上元的太子京崩圣驾呀，那闹腾的地覆天翻，在唐朝的时候那花灯更盛行，唐明皇都亲自赏灯，这咱不必细说了，这宋朝也不例外呀，空前的隆重。宋江呢想体察民情，所以决定到京城去一趟，他们一共是不到十个人，把启程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多带金银财宝啊，梁山上有的是干货，都是抢来的，什么蒜条金、蒜头金、金条、金元宝、金刻子、银子、珠宝玉器，捡了上乘的，包了那么几包，这是忘。

上的打点用的，你不带这么多好东西办不了事儿啊。另外换洗的衣服也都带着，宋江自然扮成买卖人大老板，戴宗呢扮作总管，李逵燕青扮作小厮，挑着条担着袋拿着东西，其他的人装作散客，在前后保镖，万无一失。吃完了午夜饭，初一这天他们就登城赶路自走了。卢俊义、吴用等人送到金沙江边，这才挥手告别。按下梁山咱不说，单说宋江众人这回啊没走太背景的道，什么走德州啊，过莱州啊，往前又过滕州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赶到正月十一这一天就来到京城了。离着天寿门十里地有个小镇边，宋江一想不摸底细先别贸然进城，这小镇店不错，干脆就在这打尖吧。找了一处店房就住下来了，包了一个独门独院，伙计掌柜的侍奉的殷勤，他们要有的是钱，吃喝一点不成问题呀。宋江也累了，当天晚上就商议，今天是正月十一，明天就十二了，咱们下一步怎么商量着进城。柴进就说，大哥我看这么办吧，为了稳妥起见，哥哥你在这别动，你好生休息，我带着燕青我们哥俩先行一步进京去摸摸底看看情况，万无一失的时候哥哥在进城也不迟。嗯，也好，那我就听你们的信儿了。当晚无话，第二天小旋风柴进带着燕青换了衣服了。要说这俩人长得是一个赛着一个，这小旋风柴进出身在名门呢，过去家里有丹书铁卷收过黄风啊，哎，那司官两面手眼通天，柴进吃喝各个方面都讲究，自带在一装扮上，嘿，这个漂亮劲儿是光彩照人，这就应了那句，哥俩带足了银两告别宋江，起身赶奔京城，一路之上是倍加谨慎呢、啊。那根弦儿绷得紧紧的，这俩都是精细的人，但是一看呢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也没有人跟踪，那人出来进去的大部分的人流都奔京城奔，看那意思都想看花灯，四乡八镇的百八十里的哪儿的人都有，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人，你像那穷苦人饭都吃不上，哪有心思看花灯啊。等到天寿门城门洞这一看，两旁是有站岗的，但是盘查的不严，看着谁可疑过来问几句话，一般的根本不管，因此这哥俩顺顺当当混进天寿门，就进了京城。当时的开封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那大城市有多少人口啊？所在户籍人数不超过40万，再加上外来人口，加不到一块儿也就50万左右吧。那位说那就叫特大城市啊，应当说特大城市人口得超过1000万啊，不，咱说的什么年头的事儿？就这些万人口聚居在一起，在当时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人也不少了。那一进了京城一看，三街六市啊，金字牌匾，人来人往，是车水马龙，吆喝声说笑声，哎呀，喧天闹地啊，震耳欲聋。哥两个往两旁看着，因为刚过了年，这个年气儿还没过劲儿呢，得过了正月。

十五以后才算结束呢。所以这个街上啊，年气儿正浓，大红的对子，烫金的大字儿，春联、对联、灯笼，哪儿都有啊。现在家家户户就开始悬灯结彩。正月十五是正日子，还差那么几天呢，都在张罗着。老百姓脸上一个个是喜气洋洋，说说笑笑。这哥俩先转了棋盘大街，又转到丰球门，又转到金桥路，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一切都太平。正这时候，就听见丰球门那个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有当兵的呼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啊！别碰着！”哥俩夹杂在人群，在人群堆里头一看，好家伙，来了巡逻的队伍了，不超过五百人，都是顶盔贯甲，全身戎装啊，荷枪实弹。这些队伍从面前通过，后边一把九曲外八大红销金伞，下边罩着一匹传朝马，是金鞍玉佩。马鞍桥端坐一人，披着貂皮的斗篷，小脸沉沉着，宽脑门有点尖下壳，但是淡，看那不可一世的样子。哎呀，难怪人都想当皇上，富贵莫如帝王家，这话一点不假呀。这墙怎么这么高？哎，有多少道门呢？燕青羡慕的不得了，真想到里边去逛逛，那能进得去吗？外头是层层卡哨，那进不去。他们围着这个城墙转了一圈，又到了热闹的地方了。一看酒饭茶肆，星罗棋布，就离着这个东华门不远，道边有一座非常讲究的大酒楼。抬头一看，泥金大字太白楼。燕青就问柴进，我说大官人，要到这儿吃顿饭，大概这钱少不了吧。柴进也乐了，你有兴趣吗？那怎么没兴趣了，来回京城要在太白楼上吃俩菜喝点酒也不白来。好啊，咱有的是钱呢，来来来，上楼。哎，这两个人一高兴进了太白楼，掌柜的笑脸相迎，到这儿吃饭的人有的是啊，但是也有空座位。他们上了二楼了，在楼上是居高临下，往东华门那块看得清清楚楚的，把这窗户他们坐下了，包了个单间。再看这单间里边都是硬木雕刻的桌椅，星星红的垫子，坐着非常舒服，墙上都是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屋里是香气扑鼻呀、啊，可以说是一尘不染。伙计笑脸相迎，过来擦抹桌案，先泡了一壶好茶给每人倒上。就是二位官人吗？啊，就我们哥俩。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赶紧吩咐下来，我们灶上得给准备。要一桌上等酒席，要一桌上等酒席，多少钱呢？纹银20两。燕青一听就一吐舌头，吃一顿饭纹银20两，那是钱的呢。可是柴进说，好，我们就要花这20两，把那菜饭做的要非常得味，懂吗？一会儿我可能随时点菜，另外加钱。哎，好嘞，您了。伙计看这是吃茶，挥金如土，出去准备去了。又过了一会儿，把压桌碟摆上来了，6个压桌碟，这不算在酒席饭钱之内，这是饭店赠的。燕青在这嗑着瓜子儿，吃着花生菜，看着街上的风景。柴进是若有所思。柴进心说，你在外头瞎溜达，你能看出什么来？最好能进皇城里。

皇宫大内里边正在干什么，也许能发现点什么，也许有用。那柴进心重是有心的人呢。正这时候正菜要往上端了，柴进一摆手，慢，我说伙计，你先等等，什么时候叫你传菜你再来啊，我们再等一位客人。是了您了，伙计兑点水又推出去了。燕青就问我，柴大官人，咱等谁呀？哈哈哈哈，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贤弟啊，你扶耳过来。燕青把身子往前一探，柴进给他出主意，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又插着一朵花，这朵花是人工制作的，用金银丝缠绕的。这花表弟做买卖在外，少有问候，死罪死罪，大哥我给你拜年了，恭喜发财。这人就愣了，他不认得燕青。哎呀，恕我眼拙呀，我怎么想不起您是哪位来了？哈哈哈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也难怪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一位观察大人。对，我的确是个观察。您姓张是不是？张观察？哎，你说错了，我不姓张，我姓王。我也记错了，您是王观察，我张冠李戴了。哎，死罪死罪，谈不到。我说这阁下，您找我有事儿？我找您没什么事儿，我家官人找您有事儿，现在就在太白楼恭候大驾，酒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去了开席呢。王观察赏个脸，走，你是到那儿你就知道了。走，连拉再拽，这位王观察一想，有人请客吃饭，那有什么不好的？就没多想，一边走了一边琢磨，我交的朋友也是太多点了，这是谁呢？在哪儿见过呢？跟我怎么这么热情呢？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进了太白楼，上了二楼，到了包间，燕青把帘笼高挑，请进，请进。柴进一看，燕青好样的。带着这种人出来，又伶俐又聪明，省多少心。柴进一看这人，哦，明白了，被骗上当来的，这戏还得接茬往下演。小旋风柴进站起来一抱拳，观察大人，哈哈，一别二年有余，您可发福了，比当初气色好多了。这王观察一瞅，这位谁呀？狐猴雕韶，堂堂一表，这不是一般的人呐、起码来说是个百万的富翁啊！哎呀，我教的人太多了，想不起来了。他脸一红，哎，请问这位仁兄，仙乡何处？尊姓大名？我一时驽顿，我想不起来了。您是？等会儿你就想起来了。一会儿你就想起来，坐，伙计，开席。七个碟子，八个碗，大件跟着往上上。这王观察一瞅，哟，真够丰盛的，一桌上等的酒席。这主花钱不当道，什么贵吃什么，珍馐美味啊。燕青在旁边频频让酒，行，您多喝两杯，过年的时候咱们这高高兴来喝。哎，王观察勉勉强强喝了一杯，好酒。请问这位仁兄，我还没想起来，您是？你看，你怎么还没想起来？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了。喝完酒你就想起来了，喝吃。架不住俩人一劲儿在这劝酒啊，这位究竟也不知。

吃的宴请柴进，姓字名谁，喝喝喝喝的脸通红，他不喝了，不行，吴公受禄，寝食不安呢，兄弟还有任务在身呢。您看着我没？这身装束啊，我看着了。您还当值，可不是怎么的？不瞒老兄，眼看正月十五就到了，皇上要亲自与民同乐，要出来观灯。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抽调了5000人保护圣驾，我也是其中之一。你说这么多人便于识别怎么办呢？每人给我们发了一套特殊的衣服，一看这身衣服就是保护皇上的卫队，我也是其中之一啊。那么要有人穿上这身衣服假的怎么办呢？为了识别，看着没，我这脑袋上有金簪，这金簪你别小瞧了，看着没，这有个小金牌，上头有御赐的文字，通行无阻。我们这身装束再插上金簪，就这小牌上哪儿去，没人过问呢。正赶上我这会儿当值，我出来想吃口饭，遇上仁兄了，结果我吃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仁兄您是哪位。他把底全说出来了，柴进心里高兴，我要的就是这个呀，没这套东西我怎么能混进皇宫啊。这样再喝两杯。不，我不喝了，恕难从命，究竟您是谁，你得告诉我，要不我这个心里闷得慌。我说观察大人，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再最后喝一杯，然后我就报通名姓。柴进和燕青骗了个王观察，哎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就好像多年的朋友偶然相遇了哟。这王观察迷迷瞪瞪，哎呀，心里堵个疙瘩，就猜这俩人是谁呢，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您说那能想起来吗？根本就不认识。连咱们呢也有这时候，一个事蒙住了，说什么想不起来了，或者跟一个人见着面了，瞅着眼熟半天不知道姓名，或者有的人哥哥兄弟一叫也有点懵登转向。这王观察就是这种处境。后来他觉着不行，不问清楚是谁，这饭我不能吃。后来他一问，柴进说了，咱这么办，你再喝一杯酒，喝完了我就告诉你，你看好吗？那行。柴进吩咐燕青去取一杯热酒来。那阵喝酒喝热酒，燕青转身出去了，但这个酒里边可就下了药了。王观察哪知道啊？回来燕青递给他，他是一饮而尽，他想要急于知道这俩人是谁。喝完了还没等问呢，就见俩眼发直，眼鼻歪斜，时间不大，往椅子上一靠，这回好，什么也别问了。柴进一看行了，告诉燕青把门关上，在里边消上。柴进叫燕青帮忙把王观察的衣服全扒下来了，柴进呢就把这套衣服穿上了，大红的上衣，绿裤子，红鞋，特别是把他那蒲头戴到自己头上，那金簪子小金牌，这是不能疏忽的。穿完之后像变了个人，柴进跟燕青说，我利用这套合法的衣服再往里走就是御路啊。哎呦，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他就到了深宫大内呀、往前一看，正中央三个大字，龙德殿。哦，明白了，是皇上在这召见外国使臣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个殿门不开，往左右看看没人跟着，他上

街，一瞅果然，龙德殿的门户紧闭，有金锁锁着，但是没人守把。他转过龙德殿，再往里走，一看叫瑞思殿。那柴进呢，读书万卷，什么人都教，他没来过，还没听说过吗？瑞思殿是干嘛？是皇上读书的地方。哦，到了御书房了，这我得看看。上了台阶一看呢，嘿，不知道为什么这门没锁着，也没人看着，估摸着都为筹办灯节的事儿忙活去了。哎，正好钻个空子，柴进仗着胆子推开门，闪身就进去了。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刺鼻呀、啊，这里边点着檀香呢。经常有人打扫，地下铺着厚厚的地毯，迎面是八扇屏风。他转过屏风一看，正中央是御座，皇上坐的地方，一把龙椅。

0: 这柴进有时候也跟小孩差不多，再看看真没人，他就坐在这玉座上了。
1: 不错，
0: 这居高临下，神圣不可侵犯。这大椅子怎么这么宽呢？跟一张床差不多少。两旁边的扶手就是两条龙，那龙鳞都镶着罗甸和珠宝啊，光这椅子就价值连城。柴进往对面一看，呀，那是什么？就皇上坐这座的对面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挂着四个牌子，都镶在那木板上了。头一个牌子上头山东宋江，第二个牌子北地田虎，第三个牌子江南方腊，第四个牌子淮西王庆。好，柴进明白了。哎呦，闹了半天，这皇上心目之中对于这四寇是牢记不忘啊。在民间传说，里有四党，外有四寇，把我们山东这宋江宋头领列为首座了，头一个就是山东宋江啊。可见皇上没忘，是耿耿于怀呀。多咱在这读书，往这座一坐，抬头就能看见。究竟这皇上怎么打算的？是恨透了我们？是准备招安我们？是怎么对我们下家伙？不得而知啊。可以想象，绝对没有好事儿。这回我来了，别白来。我们山东的历史跟旁人不一样，我们是忠君的，我们是爱国的，我们要清君侧，这有什么不好？最好把这名给除了。柴进从龙椅上起身，下了高台，来到近前，伸手把山东宋江这牌子给起下来了，就揣在怀中。这回剩仨了，柴进还想在这待一会儿，突然听见后面有脚步的声音，来人了，不是御林军就是太监。所以柴进赶紧离开瑞思殿，下了台阶，一闪身躲进火道。可再往里边走，玉园林就是皇上的内宫，这可进不去。内宫就是皇上的家，前边是办公的地方。所以他转了一转，一看呢，快走，总算没白来啊。就这样，他又从东华门出来了，回到酒楼。这时间就不短了，按现在钟表说，超过一个半小时。燕青正着急呢，一看门一开，柴进进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换衣服。就这样又把王观察这套衣服蒲头全都脱下来往旁边一放。燕青就问下一步怎么办，把他扔下甭管了啊。你跟九宝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你去会账吧。哎，燕青到那会了账，给了20两文银的酒饭钱，另外又多给了5两，告诉伙计，我们有个朋友现在吃酒待醉，尚未苏醒，还在那睡着呢。多咱才醒了，你就说，你说你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走了，哎，说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他这东西都放在他身边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有钱好办事啊。给了5两银的赏钱不在少数，伙计千恩万谢。就这样，柴进和燕青离开太白楼，看了看日头往西摘着了，太晚了要关城门啊，他们住到城外，关到城里不麻烦了吗？就到了天寿门10里地回转店房，到了店房掌灯了，宋江正着急放心不下呢，一看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怎么样？柴进和燕青交替着把京城的情况讲述的详详细细，最后柴进把到瑞思殿所探听的一切说完，从怀里头把山东

宋江那牌子拿出来了，大哥请看，这在皇上的御书房对面摆着，不知道皇上怎么想的，对咱们梁山究竟想怎么处置不得而知，总之我气愤不过，我把这牌子摘下来，好好好，把它给我劈了，咔咔的给劈了。宋江这没事了，咱翻回头说那王观察，王观察掌灯之后酒劲醒了，一看呢还在饭馆里呢，那俩人哪去了，他问伙计，伙计一乐，嘿嘿，您呐喝醉了，正在休息的时候您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先走了，这钱呢都汇过了，说有话以后再谈。哦，王观察一看，耶，我衣服呢，吓了一跳，往旁边一看都在椅子上放着呢，他赶紧带上蒲头，把衣服穿戴好了，鞋蹬上，离开了太白楼。黑了天了，他进了皇宫了，一进东华门就听里边人议论纷纷，他摘耳朵一听，有人说坏了，不知道什么人混进皇宫大内，是吗？这也能随便进得来吗？你看他就进来了吗？瑞思殿里丢了个牌子，把山东宋江那牌子丢了，还剩下仨，你说谁给牌子拿走的？皇上不降旨，哪有一个敢动的？哎，是不是梁山来人了？背不住啊，不见江南桑腊他怎么不动，王庆他怎么不动啊？哎，恐怕是水泊梁山的人混进皇宫。是啊，王观察一听是暗自叫苦啊，他一回忆这一天发生可疑的事情，那俩人神神秘秘，是不是梁山的人？哎呀，为什么我的衣服在椅子上头放着，莫非他们穿着我的衣服混进了皇宫了，这牌子就是那俩人摘走的？我的妈呀，这事儿倘若叫皇上知道，我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这事儿最好别张扬，我吃个哑巴亏就算了。吓死这王观察，也不敢往外说，反正他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按下这咱不说，三回头再说宋江。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又叫柴进和燕青进城摸底。第二天什么也没发现，两个人平安归来。到了正月十四这天，宋江实在待不住了，决定自己亲自进京。众人保护着，按着原来的计划拉开一定的距离，谁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伙的来。宋江依然是买卖人打扮，陪着柴进、燕青、戴宗、武松、鲁智深、穆弘、穆顺等人就进了天寿门。你看这宋江啊，自幼生长在山东，在个小小的郓城县，而后贪了官司到了江州，李逵闹法场把他救上梁山，打那儿很少上其他的地方去，这京城根本就没来过。这一进京城，宋江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啊！哎呦，这是繁华的大都会呀，到这是眼界大开。人这一生不到京城来开开眼，这死了都冤的慌。跟柴进和燕青介绍的是一般不二，今儿十四，明天是灯节的正日子，我呀好好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三街六市转了一天，到了晚上花灯初上。花灯初上啊，虽然不是灯节的正日子，但是98%的家庭已经把灯全挂上了，街上照的跟火龙一样，地上吊根针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宋江溜达一天腿也有点发酸了，嗓子也有些干渴，哎，

哦，松江站的茶楼下往对面一瞅，对面这家高挂一块泥金大匾，映入眼帘的是李家公馆，往旁边一看赵家公馆，其实名叫公馆，就是姚昌妓院，这是高等妓女住的地方，自称叫公馆。宋江这心呢就一动，他突然想起来了，是不是这是京城名妓李师师的家呀？我可听说了，这个李师师绝非寻常之辈啊，听说他跟道君天子打得火热，这皇上为他还专门修了一条地道，从皇宫可以到他的公馆，两个人幽会，究竟是真是假不得而知。要能接近李师师就不难见着皇上，就即使见不着皇上，要打通李师师这个关节，哪怕我写封信叫他交给皇上，皇上也能见着，这可是一条捷径，离这招安就不会太远了。你看这宋江时时刻刻没忘了招安，他想到这儿不走了，跟大伙说我有点累了，口干舌燥，咱们到茶楼喝点水吧。大伙也高兴，上了对面的茶楼，这茶楼也叫李家茶楼，三层，相当讲究了，在这儿品茶比吃饭还贵。他们整了个包间坐下了，伙计把水沏上，各种凉碟摆上，大家边吃边喝。宋江心里有事儿，就告诉燕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带着钱。是，我明白了。燕青受命从茶楼出来，过了街奔李公馆，等推门一进去，有伙计在门上照应着，哟，来了客官，来大爷啊，请问李师师小姐住在这儿吗？正是正是，您是，不必多问，我是来花钱的，看着没，腰缠万贯，我想买个乐子。哎呀，你里边请里边请，干这行的就是认钱呢。一瞅这位一表堂堂，穿绸裹缎，狐毫貂裳，就这身穿的也价值万金，赶紧往里让，让到小客厅，燕青坐下了，往这屋里一瞅，好，这个高雅劲儿就甭提了，都暖气扑脸儿。他刚坐下，李妈妈从里边出来了，这李妈妈就是李师师的养母，能有40岁挂零吧，穿得干净利落，香味扑鼻，干这行的那多会说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打量打量燕青，赶紧万福一笑，请问官人，您是来取乐子的啊？您是啊，这家就是我说了算哦。您贵姓？我姓李。好，李妈妈，请坐请坐请坐。分宾主落座，这老李太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燕青多时，请问官人尊姓大名啊？免贵，我也姓李。哦，500年前咱还是一家人呢。是是是，您管我叫小乙就可以了。哦，是，您过去来过京城？我从京城长大的。哦哟，这更不是外人了，您想见我们师师啊？正是，妈妈要得便能使我见上一面，我是求之不得。燕青说的这，从怀里的一伸手掏出个红布包，沉淀我去通知一声妈妈请便。燕青说到这，心里咚咚也直跳，心说这个李师师特有名气，都说他是绝代的佳人，怎么个绝代法没见过，今儿个我也开开眼。

0: 等的时间不太长。这老鸨子在前，两名丫鬟左右一分，正中央出现一个女子。燕青上眼的一看，就吃了一惊啊！好家伙，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腰身苗条，有一种曲线美。往脸上一看，真是标准的美人啊，鸭蛋脸，宽脑门，尖下壳，满头的乌云，插满了首饰，身穿绸缎裙子，往眼前一戳一站，香气四溢，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浪子燕青在李公馆初会李师师，哟，一看这李师师真是个绝代佳人。燕青过去未曾见到大官人，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
1: 哎，彼此彼此。
0: 不过呢，燕青马上解释，姑娘，我来见姑娘，我是受人之托呀，有人叫我来见见姑娘。
2: 哦，
0: 却原来不是大官人你。
1: 哎，正是，
0: 我家主人要见姑娘一面。你家主人是谁？
1: 哎，现在说姓名诸多不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家主人乃山东第一富户，不敢说家里有金山银山呢、要说钱来说，有的是。他呀，就想见姑娘一面，叫我先行一步来跟姑娘约会。如果姑娘有意的话，我可以把我家主人请来，你们见上一面。
2: 哦，原来如此。
0: 这个话刚说到这，有个小丫头慌慌张张从后边赶到前厅。
2: 姑娘，快快快，官家来了，叫你赶紧迎接。
0: 官家？李师师闻听，赶紧站起身来，跟燕青说，这位李大官人，实在对不起，我有一位尊敬的客人来了，我们事先早就有约，我必须得接待，对不起，失陪了，失陪了。李师师站起身来，慌慌忙忙转身奔后边去了。丫鬟婆子也慌了手脚了，赶紧跟燕青啊就道歉，对不起呀，对不起，收拾盘子碗，意思之间往外轰。燕青多聪明啊，一看明白了，所说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肯定是皇上来了，不接他们能这样吗？看来外边的谣传是真事儿啊，这回找到证据了。燕青不便久留，离开李公馆，过了街，到对面的茶楼，见着宋江，趴到耳边上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点点头，行，今儿是十四，没见着没关系，明儿个是正日子，咱再来呀。宋江叫人汇了茶资，从楼上下来，出天寿门，赶奔店房。可一进店房啊，李逵正在那儿吵吵呢。书中代言，人家这些人进了京城了，就把李逵留在店房看店，叫他看家。这李逵就一肚子牢骚，不满意，你们去溜达去了，把我搁到家里头，要是这样，我跟着来干啥来了？我在梁山看家好不？一看宋江他们这么晚回来，李逵虎着个脸就问，你们吃喝玩乐挺开心吧，就把我扔到家里头，好寂寞，好寂寞。宋江一笑。

0: 贤弟啊，我们今天进城去摸摸底，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明天才是正日子，正月十五，一准带着你进京看灯，你看怎样？
1: 嘿嘿，那还行，我心扔下我不管了呢。好，明天进城，说准说准啊。
0: 当天晚上，别人歇着了，宋江跟柴进没歇着。宋江一想，燕青很顺利的见着李师师，说明前通神路啊，我们多带金银就对了。只要把李师师这个关节打通，能跟他联系上，跟他说明我们的原意，求他帮忙把一封信上达天子，这就一切达到目的了，我们就不虚此行了。可给皇上这封信怎么个写法，宋江拿不准，跟柴进两个人商量，柴进给出主意，斟酌词句，宋江在灯下给皇上写了封信，干嘛？就说明我们梁山，我们是逼不得已，我们是逼上梁山，我们不是诚心做土匪，我们想归顺朝廷。婉转周折把这个意思说清了，希望朝廷能招安，写了六大篇啊，最后又誊写了一篇，斟酌再三，行了，把这封信封好了，揣到宋江的怀里，天就快亮了。宋江柴进这才歇着，白天哪儿都没敢去，十五的正日子，他们睡足了觉就耗到晚上，等掌灯的时候，今天是正日子，关灯的好时候，城门全都不关闭，宵夜已经取消了，军民共赏花灯，这是破例的行为啊！所以宋江众人点灯之后，吃饱了喝足了，换上干净的衣服，按着计划起身，又进了东京。这回带着李逵，这李逵一进了京城，这脑袋跟拨浪鼓差不多少，东瞅西瞧，真他娘好地方，比咱那地方强多了，哈哈哈！燕青挨着他，负责管他。燕青告诉他：“老实点啊，你可以动眼睛看，但是不要说话。你知道吗？你这人说话嘴没把门的。是了，是了。”这李逵这眼睛就不够使的了，穿街过市，再看那街上红男绿女拥挤不透的，擦肩接踵，一个挨着一个的，再往两旁看，各式各样的灯，真是光彩夺目啊！真有那手巧的发出来各式各样的灯，有兽形的，有飞禽的，有龙有凤，总而言之都是吉祥之物。还有一种转金灯，外边往左转，里边心往右转，光华一射，栩栩如生啊，看的人是如醉如痴。这李逵和宋江众人一边走着一边关灯，转来转去，又到了小玉街。因为宋江心里有事儿，不是为关灯来的，他这么大个人呢，就是说看个新鲜就跑到京城来嘛，不是那么回事儿。又来到那家茶楼，再看楼上也是高朋满座，宋江众人上了楼，跟茶博士打了招呼，包了个雅间，弟兄们坐下了，茶博士把茶水给沏上来，各种小吃摆上。宋江告诉燕青，你再去李公馆，无论如何约着这李师师，我要见他一面。那么燕青心里他已经有底了，一回生两回熟嘛，让宋江众人听信，他又下了茶楼，过了街，来到李公馆。等挑帘一进来，这里边的伙计认得燕青了，哟，李的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 知道此人出手大方，挥金似土，有的是钱，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吗？让到小厅堂，燕青坐下，那老鸨子又出来了呀。哎呀，李大官人呐、啊，昨天呐、啊，事出突然，多有得罪呀、啊。寻思您不来了呢，没想到您真赏脸又来了，我哪能不来呢？昨天跟诗诗小姐刚谈了几句话，没谈够，有许多的话我没等说呢，结果你们有事，我只好告辞。今儿个这不又来了吗？是是是。今天呢、啊、估摸着没什么事，里的官人可以尽情在这玩乐啊，我给您泡茶去，我有最好的茶叶。燕青一摆手，不必不必，妈妈，我有件事先跟您打个招呼啊。您说。妈妈，昨天我说了，我来我是个小胆，我是跑前站的，我家主人就在对面茶楼恭候着呢，他要见诗诗一面呢。妈妈，无论如何您得成全此事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遗嘱诗诗小姐的芳容就谢主人满意，你看好吗？
2: 多谢多谢。
0: 哎，这回还挺顺利，时间不大，李诗诗又出来了，今天又换了一套新衣服，也不知这香水擦了有多少，离着多远呢，这香气扑鼻。再看李诗诗是落落大方，笑脸相迎，跟燕青再次见面，分宾主坐下之后，老鸨子说了，诗诗啊，今天他家主人来了，等了你半天了，就在对面的茶楼，你是否答应啊，让他的主子见你一面？妈妈，一切听凭您安排。哎，好了，哎，小官人呐、啊，你辛苦辛苦。哎，我家诗诗上茶楼诸多不便，就请你家主人到这里来一会。
1: 啊，好好好，我马上就去。
0: 燕青极其高兴，一转身离开李公馆，到了对面的茶楼。跟宋江一挥手，走，宋江就知道一切成了。但这么老多人能去吗？宋江撂家思索，做了案，进了李公馆。这李逵心里就不痛快，
1: 哦，把我弄来了，跑这守门来了，连屋都不让进，真他娘的晦气。
0: 但宋江交代又不敢不听，戴宗留下主要是看着他。不表他们俩，单说宋江三人到了厅堂，呀，宋江往里头一打量，燕青说的一点都不过分，这里边的摆设果然是富丽堂皇，哪里像姚长妓院呢，分明是一座高雅的书斋，多宝阁上全都是值钱的宝物，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哎，样样设置的非常得体，让人往这一坐，有一种飘飘然、然飘飘的感觉呀。再往座上观瞧，有一女子正在恭候，甭问，她就是李诗诗。宋江打眼这么一看，误会呀，这是人吗？这肯定是月宫的仙子，难怪道君皇上被他倾倒啊，拜倒在石榴裙下呀。一般的男人焉有不动心之理呀、啊？老实说，宋江也动心，他也是人呐。彼此见过之后，分宾主落座。这个妈妈偷眼这一看，这主子赶不上那个姓李的小官人，长得差得多，但是这份儿还够足的啊，前呼后拥的。不管怎么说，得从他身上能挤出金银财宝来，因此倍加尊重啊， 又倒茶

0: 又端点心，说些拜年的话。宋江见过李师师之后，这才说：“姑娘，久闻芳名，幸得相见，这也是一种缘分。”李师师也笑了：“是啊，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今日正好是上元节，你我在此见面，岂不就是一种天意呀？”
1: 说得好，说得好，哈哈哈哈。说着话，老鸨子吩咐一声：“排摆酒宴。”那盛菜的家事都是金盘玉盏，筷子都是包金的象牙筷子，不管是什么食件，都是高等品。你看人这享受无止境。说我们买戏词的小碗，图案品，光彩照人，这就不错了。你要买瓷，那瓷器都无边无厌。说瓷的不行了，换金盘子、银碗，金盘子、金碗，玉石盘子、玉石碗，那还有个头吗？就看这一套餐具就价值万金，不管那菜好吃不好吃，这份儿在这儿呢。宋江心里想，这李师师啊，有的是钱呢，看来人家才是活财神呢。那么光吃有什么意思？老鸨子带头告诉李师师，这位官人与你初次相会，你弹唱一曲以助酒兴。是，你看这李师师琴棋书画无有不精啊，马上怀抱琵琶就给宋江弹奏了一曲，把宋江给迷的，哎呀，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紧跟着李师师又唱了个小曲儿，轻启朱唇呐、啊，哎呦，这小声这个甜呐、啊，真是扰梁三日，余味都不能散呐、啊，把这几人听的是如醉如痴。宋江把神拢回来，心里盘算：好，听小曲儿，见美人，这都是次要的。我怎么能抽时间清吐肺腑，把我的来意说明白呢？如何叫李师师能帮我的忙，把我这封信转达给天子呢？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事儿。正在这时候，听见门口一阵大乱，李逵是又超出又喊：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还不出来？我得等到什么时候？一会儿灯会也散了，我啥也看不见。又听见一个人低声在这安慰，宋江马上明白了，李逵。老鸨子就说：既是您带来的人，怎么不一块进来喝杯热酒也是好的，快请快请。宋江没办法，把戴宗李逵叫进来了。这个戴宗没什么说的，穿着打扮也挺高雅，戴宗长得也是一般般的人，唯独这李逵，他这一露面，把李师师吓得好像没摔倒，连那老鸨子在丫鬟无不惊呼，玩这个劲儿。那位说怎么回事？因为李逵这个长相他确实吓人，身体高大，肩膀也宽，肚子往外偏偏着，这张大黑脸，两道大抹的眉，一对大火眼，白眼珠，大黑眼仁小，大耙鼻子，鲶鱼嘴，扎蓬壳的虚然。你说这块头他吓人不吓人？这是一。另外李逵是愣头愣脑，就像好几个人推他进来似的，咚咚咚咚咚，到了桌案的前头了，谁不害怕呀？李师师见的都是什么人呢？哪见过这个呀？真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宋江一看，把美人给吓，这个叫张三，这都是我的伙计。

0: 过来，见过姑娘。戴宗豪说话，行了礼了，然后垂手站在一旁。这李逵等进去是一看，桌上摆的都是好吃的，鸡鸭鱼肉，那都拿不出手来。有些东西见都没见过，提鼻子一闻，那香味滋滋往鼻子眼里钻，叫人这口水顿时就流出来了。再看宋江的对面，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周围围红以翠，全是姑娘居多呀。这李逵就看不惯这个。李逵心说：“好你个宋江！”你是贪淫好色之徒啊，怪不得叫我们在门口把门呢，你在这儿又吃又喝又说又笑啊，你呀、啊、不怎么地呀、啊、你。这李逵这火噔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刚要发作，老鸨子会来事儿，赶紧给李逵倒了杯酒。这位官人请用一杯，快喝吧。
1: 给
0: 李逵真馋酒了，
1: 好嘞，
0: 心说喝完了咱再议论，端过了一羊脖咕咚进去了。李师师这会儿的心也比较平静了，所以又敬了李逵三大杯酒。李逵一羊脖一杯，一羊脖一杯，全喝完了，把嘴一擦，拿起筷子奔奔夹了两块肉吃。哎呀，柴进一看不行，我们这有大事儿，叫他一搅和就得乱局啊，所以啊，无论如何得把他打发走了，才能办我们的大事。宋江见着李师师正谈得高兴的时候，李逵闯进来了。要说李逵啊，真是个囊事包。什么叫囊事包啊？就没事找事儿。这种人呢，最好您别带着，哎，唯恐天下不乱，害处居多，益处居少，这不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吗？他一进了屋里头，贼头贼脑，谁瞅着不害怕呀？柴进多了个心眼儿，心说替宋江把他打发出去，一会儿他喝两盅酒一下肚，满嘴没把门的胡说八道，一句话就许坏了大事，因此冲着戴宗使了一下眼色，用眼睛说话。戴宗什么不明白，戴宗就说：“兄弟，喝的也不得灵，走，跟我到外边过过风，走。”没等李逵反应过来呢，戴宗连拖再拽，就把李逵给弄出去了。屋里又恢复了平静，这李师师又接着奏这小曲儿。宋江一时心血来潮，跟李师师说：“姑娘，我想写个词儿，你能按着我这词儿唱一首曲子吗？官人不妨试试。”“好，取纸笔来。”老鸨子吩咐一声，在旁边又设一桌案。这宋江挽了挽袖子，提笔在手，撂家思索，是一挥而就啊。众人在旁边看着，连李师师都仔细看着，就见上面写着：“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着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微香降霄融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料花听畔，皓月空凝碧，六六宴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一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香夜头薄。”慢说李师师看不懂，就连柴进也得费点心思。宋江写完之后一笑：“姑娘，你可能谱个曲子吗？”“好，还是那句。”

我试试看。因为李师师啊，对宋江写的这首词，这个含义不太明白，一边琢磨着，一边心里想着这个曲子。正这时候，有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回姑娘的话，官家驾到，请您赶紧去迎接啊！李师师是容颜更变，推案而起，慌慌张张。哎呀，官人各位，我没法奉陪了，我有件急事，失陪失陪。转身奔后头去了。老鸨子就说：“啊啊啊！”他是这么回事，有一位贵客每次来都要见我家姑娘，人家花了钱了，我们没办法，另外也得罪不起呀，各位失陪了失陪了，你们就委屈委屈，暂时到其他的房间等一等吧。宋江一看呢，明白了，官家谁呀？皇上，在这儿能叫皇上就叫官家，肯定是他，不然不能有这么大的响动啊。本来自己的事儿没办完，哎，这样也好，寻个机会把这封信交给皇上。就这样，宋江带着燕青、柴进躲到耳房，这门四关四不关，宋江到了里边摘耳侧听，就听着后院响起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美人儿，没想到吧？今儿个我又来了，您老人家怎么得闲？大正月十五的还到我这儿来呢？哎，瞧你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都安排好了，都有人去做，赏灯不如看卿家你呀，有你陪着我喝两盅，说点悄悄话，真是人间偏上啊！哈哈哈哈！官家里边请，里边请，这是李师师的声音。宋江这一听，肯定道君皇上啊，真来了。他把门关上，就跟柴进商量：“贤弟啊，我看这个机会难得，肯定当今圣驾到了，能否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宋江一听柴进说的有道理，只好就忍起来了，心说等他走了，最好再会李师师，不管等多长时间，也得等。三个人在里间耐心等待。哎，正这么个节骨眼出事了。怎么出事了？这道君皇上顺着地道来的，来跟李师师约会。他能一个人来吗？带着心腹的小太监，还带了几个保镖，都是从地道来的，唯恐有一闪失，怎么办呢？他密旨告诉杨太尉说：“你呀，领一部分人从前门赶奔李公馆，以防不测。”这杨太尉也是皇上的贴身保镖，领旨之后到武城兵马司点兵五百，都穿着便装，各拿利器，从前边顺着小玉街赶奔李公馆。那么五百多人都跑到李公馆来，惊了驾怎么办呢？所以他告诉这些人在狮子街听信儿，要没事就不叫你们，有事听我的喊声。这五百便衣队假装关灯的老百姓都在这听信儿。这个杨太尉一个人迈着方步来到李公馆，挑帘一进来把他吓一跳，一看门洞两旁站着俩陌生人，一个是戴宗，一个是李逵，当然他不认识了。还是那句话，他见着戴宗没什么感觉，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唯独看见李逵，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哪儿来的，这不是个土匪吗？这不是

0: 还睁还眼，倒竖虎须，愣头愣脑，非匪即盗。这杨太尉赶紧就站住了，把脸往下一沉，哈的，你是何方来的狂徒，在此作甚？那意思你哪儿来的？你跑这儿待着，贼头贼脑，你想干什么？本来这李逵啊就憋闷的慌，正暗气暗憋，不满意宋江。你看看你，叫一个美人陪着你，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叫我在这儿受凉风，上街看灯我也看不着，真他娘的晦气！这肚子这气儿啊，正好没地方撒去。他一看，进了一个当官的，能有40岁挂零，沉着个脸，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话好刺耳啊！这李逵最反对的就是官府的人，特别是当官的。李逵一瞅，火撞顶梁门，心说：“你还质问我？我去质问谁去？”李逵把肚子一舔，腰一叉：“放你妈的屁！你管我是干什么的？我乐意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还管得着吗？”哎呀，杨太尉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一品大员，哪听过这么文明的词儿？跟他说话的人都得矮半截，竟得说拜年的话。今天一听这词儿，那是接受不了啊！你敢出口伤人，你肯定不是个好人。来人，那意思来人，把他给我拿下。但那人都在十字街路口呢，离着远，远水不解近渴。他一说来人，没人来。李逵一看，干什么？来人能他妈怎么地？我不光是说话难听，我还要打活人。他一挥手，把身后一条木头凳子他抄起来，对准杨太尉，夸就这一凳子。您说那李逵得多大劲儿？那木头板凳要垂到脑袋上，非得给脑袋打漏了不可呀！杨太尉急忙往旁边一闪身，身子一扭，连肩头在后背结结实实挨了一凳子，夸哎呦扑通，把杨太尉就打翻在地。李逵第二下把这凳子举起来，他娘的狗扎住啊，夸哎呀，夸哎呦，连着三凳子杨太尉就起不来了。闹了半天，左边这胳膊都骨折了，旁边还有戴宗呢。戴宗一看可了不得了，你这个囊事包，过去生抢硬夺，把这凳子夺过来了，抱着李逵的腰：“你要干什么？”“我干什么呢？我什么他都想干。”“你疯了不成？”“我就疯了。”这李逵啊真耍开彪了，使劲一抡，把戴宗给甩出去了。他迈步噔噔噔进了前面的小客厅，一看满墙都是名人字画，他把这字画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全给撕了，然后把幔帐也给拽下来，拢作一团，在蜡烛上就点着了，放火吧，咱们热闹热闹。哎呦，可要了命了，这屋里都是易燃的东西，李逵这一放火不要紧，刹那之间全着了，烈焰飞腾，呼呼呼。有人发现了，哎呀，着火了，坏了，李公馆着火了。他们这么一折腾，那个杨太尉像狗一样爬到当街上，然后扶着墙一溜歪斜就去搬兵去了，一边走着一边喊：“哎呀，哎呀，来人呐，有土匪啦，有强盗啦。”这一喊不要紧，那500便衣队都在路口等着呢，有人耳朵尖听见了：“坏了，出事了，哎呀，怎么着火了？” 都奔李公馆扑来。戴宗就知道惹了祸了，赶紧三步两步冲在里边，哥哥哥哥，大事不好，风紧扯祸，给宋江报信儿，别待了，非捅大娄子不可。宋江、柴进和燕青本来等着呢，等李师师倒开功夫，把一肚子话好跟他讲讲，没想到出这岔头。宋江拉开格子门往外一看，啊，连烟带火呀，这怎么弄？李逵放的火，呦，这个黑鬼真是误事不小啊，快走。他冒烟吐火闯出李公馆，一看街上已经乱了套了，那杨太尉用手一指，就是那个黑鬼，就是出来那小子，截住他，把他拿住，因为他不认识旁人，便一对各轮刀枪过来，把李逵就给挡住了。小子还不救父，等待何时？轮刀枪往这一闯，李逵能听到的吗？啊哈哈，来得好啊！你别看他持手空拳，那位说斧子怎么没带？怕他惹事儿，斧子搁到店房没让他带，所以他没有家伙事儿。他一看地上有砖头，他抄起两块的，啪啪削倒了俩，然后从倒下的人手里夺过一条枪来。哎呦，这李逵就使开性子了，去你娘家！啪啪，手起三枪就放躺下撒呀。那些当差的往上一围，把李逵是团团围住啊。那戴宗能在这看热闹吗？戴宗一哈腰，拾起一把刀来，帮助李逵在这抵挡着，掩护着宋江、燕青和柴进快撤。宋江犹豫之间，柴进说：“哥哥，别等了，快走吧，跑出一个是一个。”他们直接赶奔天寿门。正在这时候，戴宗和李逵是边打边退。戴宗就说：“快点撤吧，我的好兄弟，你不是我兄弟，你是我爹，你是我祖宗，咱撤吧。”李逵一看形势也不妙，人家越来人越多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是边打边退。那些便衣队一看这黑鬼太厉害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干咋呼谁也不敢靠近，所以李逵他们钻了个空子，就退到天寿门。可有人脚快，撒脚如飞，给太尉高俅报了信儿了。高俅挂着个职衔是经营殿帅，确保皇城的安全，全身披挂，正领着人巡城呢，得着报告了。高俅一听，什么哪儿来的？哎呀，莫非是梁山的草寇利用上元节来闹花灯来了，这还了得了。他马上领着军队赶到出事地点。高俅在马上往前一看，前面乱了套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啊。本来正月十五逛花灯，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就有的是，再加上皇城里边这些关灯的，今儿可倒了霉了。没想到出了这种事儿，利手利脚的年轻的人跑得快，上了点年纪的还有那孩子妇女跑不快，一倒就是一片，后边的人绊倒了又是一片，死伤惨重。高俅顾不得旁的了，抓住，一定把行凶的贼绳之以法，抓住，别让他们跑了，别让跑了，高太尉来了。有骑兵，有步兵，有便衣队，呜噜就上来了。眼看着要不妙了，没想到穆春、穆弘在十字街各拉单刀闯上来，帮兵助阵，李逵他们才长出一口气，然后边打边退，就到了天寿门。现在守城的军兵得到命令了，要叫关城，城门紧闭，看他往哪跑。关城的，赶着这 真要把城门给锁上，
1: 就坏了。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城门左右有人哇哇暴叫，左面冲出来花和尚鲁智深，右面有一人正是行者武松武二郎，手持双戒刀葫芦狼群一般就闯出来了。二郎休关长门，气球咔嚓咔

0: 此，一定把他们生擒活捉。扎实。
1: 马军在前，步兵在后，就冲出天寿门。宋江叫苦不迭呀，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本来想的倒挺好，没想到带了一个李逵，全砸锅了，全砸锅了，现在命都保不住了。众人把鞋恨不能都跑掉了，因为人太少了。他们刚出了城门，后边追兵就上来了，哇哇哇哇哇，在这儿呢，不是一个有一小伙的，把他们围住。哇，宋江心头一沉，彻底的玩完了，回头跟弟兄们说，大家快些逃走，不必管我了。为什么宋江这么说呀？人家都有两下子，包括小旋风柴进也会武功，虽然那能耐不怎么地，但是为了自身，人家也不含糊。唯独就这宋江没有伏击之力，光能出嘴，动不了武，人们还得保护他，还得战斗，顾左顾不了右啊，所以宋江才说出这话来。你们全不必管我了，快些逃命去吧，快回梁山。柴进眼睛都瞪圆了，哥，你怎么说这话呀？要活在一起，要死也在一起，不必说旁的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不能撤。打一只手挽着宋江的胳膊，一只手轮动单刀，继续战斗。要这些人真就不含糊，要没有武松和花和尚鲁智深，还真就完了。鲁智深跟武松在前面开道，沐春沐红一左一右在后头掩护着，这一打乱套了，把李逵还打丢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现在人们也顾不了了。就在这个紧关解要的时候，就听见西北方向信炮响起来了，嘶，咚嗒，嘶嗒嗒。哎，宋江眼睛就一亮，这炮声是哪里响起来的？不用问，肯定是官军呐！完了，更完了。结果他想错了。炮声刚过，马挂銮铃的声音，就听有人喊：“
0: 大哥，不必担惊，我等到了。”
1: 再看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一般。宋江揉揉眼睛一看，这才看清楚，为首的大刀关胜，旁边豹子头林冲，后面双鞭胡彦硕，双枪将董平，这五虎上将一起来到京城。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程咬金和酒店的这些伙计正在要动手的时候，这游员外来了。游员外问程咬金说，你吃饭不给钱定有原因了？程咬金说，当然没有原因，我就给钱了。这游员外说，什么原因呢？程咬金说，什么原因？你这个酒店是挣的是黑心钱，我吃了你这么几个菜，喝了一摊子酒啊，找我要2两6钱银子，抓我大头，拿我土鳖。因为我进你这个酒店之后啊，开始要吃的要少了，你们这个酒店是狗眼看人低，光以盈利为目的，看着我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大个腰里趁不了那么多钱，所以让我坐在那儿还必须得多要菜，我要完了菜吃完了又冲我多要钱，我不吃这亏，所以说我让他写账上，他还不立账，不立账，我说我就没钱，没钱他们要打我，看见没有，都拿着东西的，掏过一把擀面杖切菜刀炉通吊都拿出来了，

0: 想着要我的好看。既然要动手，那我就不能自个儿躺下，得你们帮我打躺下。程咬金把这桌子腿一晃，来吧，哪一个上前来？这游园问瞧了瞧他，您是？
1: 我姓程，叫程咬金，搬酒店二里半地小爬村的。
0: 我说你姓什么？
1: 这人说我姓游，我就是这个酒店的总掌柜的。
0: 朋友，
1: 我这个酒店自从开张以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在我这酒店里边闹事的呢。
0: 程咬金说，是吗？
1: 没有一个闹事的，那就说明搬酒店的这老百姓都让你们给欺负住了。今儿个我来了，不挨欺负。
0: 好，
1: 朋友，我瞧这意思，你是条汉子，是条汉子，不是条汉子的，咱们走着看。你来了怎么着吧？这游员外说，那好吧，既然你想要在我这酒店里边亮两手，我这个酒店里边有很多吃饭的饭客，在这里边要打起来，动起手来，噼啾啪嚓的伤着别人，那显得不好。
0: 姓程的，你敢上外边吗？
1: 咱们到大街上。
0: 程咬金一听，怎么着？上外边？好啊，上外边就上外边，你头前带路，让你手下人都闪开。
1: 这游员外一摆手，冲着这些灶上师傅和这些伙计们就说了，你们都躲开，闪开。后这些个伙计们都往旁边一闪，让出路来了。这游员外转身就出了这个酒楼了，得当街一站，程咬金提着这一对桌子腿就出来了，来到大街那一站，怎么着？你说咱们是怎么个打法，怎么个斗法？游员外说，这是搬酒店，这个镇子呢今儿个是急，要在这大街上咱们动手打起来，我又想到了，乡里乡亲们在这围观一看，伤着谁碰着谁，这显得不好。要是大人还行，要是伤着小孩碰着上岁数的，别人不骂我吗？
0: 姓程的，你要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豪杰，你敢跟我走吗？
1: 上哪儿？跟我上武南庄，就是我住的那村子。
0: 哦，上你们家？好啊，我这个人生来是生死不怕，上你们家就是上阎王爷那森罗殿，我也敢跟你逛两圈。走，头前带路。
1: 好，跟我来。这游员外身后边跟着三四个人，程咬金随后也跟着，跟着这个游员外就出了这个搬酒店这镇子了。出了镇子，走了几里路，来到了武南庄。这武南庄这个庄子比程咬金那个小爬村可是大得多。一进这庄子，走不多远就来到了这游员外的家下。到他们大门口，在这一站，程咬金一看，嘿呦，这个大门口五凳汉白玉的台阶，黑漆大门，上边钉着是风魔铜的门钉。程咬金一看，这是个财主，有钱。这游员外往这一站，手下人过去把门就推开了。游员外头前迈步就进了这门了，一转身，姓程的，你敢进我这院吗？程咬金心里边犯合计，哎呦，这个游员外可比那饭馆里边那几个伙计老成练达，这小子有心眼儿，他在饭馆里边跟我打起来，或者在那个斑鸠镇街上跟我打起来，他怕我把我打伤了，把我打坏了，众目睽睽之下看着，官府中过问，他把我领到他们家来了，而且让我进他院。进了院之后，他把大门一关，呼啦出来一帮人，把我砸个金钻骨头折啊！程咬金心里边犹豫，程咬金心想，把我砸完了之后，要留口气还行，不留口气把我装在口袋里边扔河里，谁也不知道啊，没人给我诉冤去，没人给我告状去，这我进不进呢？程咬金脚步这么一犹豫，就看这游员外冲着程咬金就笑了，
0: 怎么着，害怕了，不敢进院了吧？啊，
1: 程咬金这个人不能让别人叫短喽。程咬金是什么？不敢进院了。你这个院怎么着？有老虎啊啊！进你的院子又有何妨？程咬金迈步腾腾腾进院了。进了院之后，他往周围观瞧，心想院里边是不是埋伏着人呢？他往两旁边一看呢，没有，还是跟着游员外的这四个人。游员外转身往前走，来到他的客厅的门外。哎，姓程的，你敢进我这客厅吗？程咬金说：“进你那客厅又能怎么着？啊，我敢进院子就敢进屋。”程咬金迈步就进了客厅，在地道一坐下就沉下去了。啊，我不信。程咬金说：“坐下怎么着？坐就坐。”程咬金来到这儿，啪一屁股坐这儿了。程咬金坐着之后，姚员外看着程咬金，哎，我说姓程的，我想在这儿摆桌酒席，你敢吃吗？哎，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他一步一步的把我引到这儿来，让我坐下，还要摆桌酒席，问我敢吃吗？嘿呦，我生死都不怕，我吃怕什么？程咬金心想，我要早知道他在这儿要管我吃顿饭，我在那饭馆里不吃就好了，这肚子已经吃个半饱了，反正还有点地方能吃下去啊。吃怎么了？那吃就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好，你在这儿等着，等着呢，给我酒席摆上。这游员外一声吩咐下去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这菜就往上端，桌子上一会儿的菜就摆满了，一坛好酒搬来了。这坛酒比饭店的那酒可好得多，级别高得多，两个大碗就摆到桌子上，程咬金跟前一个碗，这游员外跟前一个碗。游员外把这个酒坛搬起来，咚咚咚咚咚，给程咬金斟上，给自个儿也倒上，把酒坛往旁边一放，然后把这酒碗端起来。姓程的，这酒你敢喝吗？程咬金往这酒碗里边看了看，看这个酒的颜色怎么样。程咬金心想，怎么着，这酒里边有蒙汗药，让我喝了我就晕了，晕完了之后把我绑起来开始打我啊。程咬金瞪着眼珠子往这酒碗里边这么一端上的时候，这个游员外说了，姓程的，你放心，这酒里边既没有毒药也没有蒙汗药，你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酒是在一个坛子里边倒出来的，我那个坛子里边可没有隔挡，所以说咱俩酒是一样的，敢不敢喝？程咬金说，当然敢喝，你先喝。好，我先喝。这游员外咣咣咣咣咣端起来一喝，程咬金接着把这碗酒咣咣咣咣咣咣咣也喝，喝完之后把碗往里一撂，酒喝了，怎么着？就看这个游员外忽然间，啊！程咬金心想，这可没想到啊，这姓游的小子还有这么一招，拿这把刀剁一块红烧肉送到我嘴跟前让我吃，你说我吃不吃？我要是一张嘴，这肉可在刀尖上剁着呢，他往我嘴里边一送，使劲往里边一捅，后脖梗子捅出去，前后就过风了，那我就完了啊！但是我要不吃这块肉，这显见的让他把我给叫短了，我程咬金不够英雄，不够汉子。程咬金一犹豫，就看这姓游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怎么着，害怕了？你不自称是英雄是豪杰吗？程咬金心想，我就吃又能怎么着？好，来！程咬金把嘴一张，就看这游员外双手捧着这匕首，就把这块肉就给他送进嘴里来。这匕首刀的刀尖刚一进嘴，一过嘴唇，一过牙齿，程咬金这嘴梆就闭上了。闭上之后把这刀尖就给咬住了，这游员外想往里边送这刀也送

0: 不了了，什么我也拔也拔不出来了。哎，我说姓程的，你这嘴松点不好吗？你吃肉别把刀一块都嚼了。程咬金有意识的往后一缩身子，把这块肉由打你刀尖上给裸下来了。嗯，裸下来之后咕噜的一下子这块肉咽了，什么味儿没吃出来。为什么？此时此刻心情过于紧张啊，哪有时间去品这肉什么滋味？老合计那刀尖会不会往里捅了，这肉咽下去了。就看这游员外把这刀抽出来之后，啪往桌子上一剁，他这匕首刀在那一颤，游员外一挑大拇哥，好，姓程的，你够条汉子。他这句话刚一说完，程咬金伸手把这把匕首刀就夺过来了。夺过来之后就在那红烧肉那盘子里边，当他夺起一块肉来，把手一举，姓游的张嘴，你也来一块。哎呦，这下子游员外可没想到，游员外心想，这姓程的厉害呀，啊，他要给我来一块。这游员外一愣，程咬金笑了，嘿嘿嘿，怎么着，你也害怕吗？啊，我告诉你，你给我来一块，我要不给你来一块，他是不是显得不合理呀？你号称员外，你的命比我值钱，张嘴，你要不张嘴，那你就是匹夫，你就不是条汉子。嗯，这游员外心想，可也是啊，我给人家布了一道菜，人家给我布一道菜，我要不张嘴，这不显得我这就缺礼了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姓程的我毕竟对他不十分了解，这位我看浑浊猛愣，我给他布这个菜可没有歹意，他给我来这块菜会不会有恶心呢？我要是一张嘴，他这刀给我往里边一捅，不用说捅到嗓子眼儿，把舌头给我来个口，那也受不了啊。但是事情到这步了，这块肉得吃啊，喝出去了。所以这游员外把嘴这么一张，程咬金拿着匕首刀啊，他不是双手捧着，他一个手拿着，他有意的把这个匕首刀朝着这游员外这个嘴这儿，招家伙，唰的一下子这一刀就过来了。游员外当时眼睛一闭，心想喝出去了。程咬金这匕首刀倒他认识，您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程咬金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呢，我姓游，我叫游通，号叫俊达，人送我一个外号叫铁面判官。您的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了，您叫程咬金，又叫程老虎，还叫程之杰，对不对？
1: 啊，对，
0: 没错。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您这在斑鸠店是大名鼎鼎啊。哎，别这么说，什么叫大名鼎鼎啊？我是斑鸠店的普通一个老百姓，穷小子一个。我说程大哥，今儿个咱们弟兄啊，这就认识认识，知道为什么要把您请到这儿来吗？
1: 啊，为什么？
0: 我想跟您交个朋友。
1: 跟我交朋友？这可不对劲儿。嘿，我是游员外，咱们两个交朋友啊，交不到一块儿去。
0: 为什么呢？
1: 程咬金说，现在这年头交朋友那得肩膀头一边高。您想，您是游员外，号称员外，就看您这宅子，您这住房，斑鸠店里边您又会有楼那么大的饭庄，大概您也有不少的地。我早有耳闻，您是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我呢，我是这一带有名的穷小子，房屋一间，地屋一垄，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我什么都没有。您跟我交朋友，咱俩交不着。您要交朋友，得交那些个达官显贵、有钱的、有势的。您跟我交朋友，咱俩怎么能会成朋友啊？
0: 哎，我说程大哥，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个人呢，偏偏要交知心的朋友。你所说的那个，

肩膀头要一边高，势力要一边大，钱财要一边多，那交的朋友那叫交朋友吗？那是互相利用的朋友。那样的交朋友其实那不叫交友，那是互相利用。我要交，交是真心的朋友。哦，交真心的朋友，这就更不对了。你我二人素不相识，您要跟我交真心的朋友，您知道我这人是怎么回事啊？干嘛非得要跟我交朋友？姚通说，我对您早有了解，我听说您在保局上当过保镖，您在那儿当保镖的时候，保局上所有的事儿您尽心职守，有人输了钱不给，您敢堵着家门去要他。我还听说您贩卖过私盐，卖私盐的时候有两三个同伙，你们把盐汛一块给打了，今天碰上了，没想到您上我开的那个饭店里边吃饭去了，所以我把您领出来。我如果说请您到我的这个家里边来吃饭，大概您这个人还直性，素不相识，肯定不愿意来打扰，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激将法，一步一步的把您引到这儿来了。嘿嘿，程咬金说，你这个人还倒挺绝呀。啊，那么我问你，你想要跟我交朋友，那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姚通说，怎么着，要没什么事咱们就不交朋友吗？不不不不，程咬金说，我跟你说啊，还我这个人向来不藏着不掖着，有什么说什么。我就觉得你就说你觉得我老程够个朋友，想跟我交朋友，又请我吃饭啊，又跟我在这叙交情，这肯定是有什么事要让我帮忙啊。啊，要什么事都没有，蛤蟆眼的咱们俩哪来这份缘分呢？嗯，就不懂。那好吧，交咱就交。姚通说，咱们哥俩在这就喝顿酒，再吃顿饭，你看如何？行啊，来，咱接着喝。姚通说，这回咱就把那刀去掉了，咱动筷子。程咬金说，是啊，那刀试吧完了，咱也不能老拿那玩意儿。来，两人端起酒碗来就喝起来了。这一喝酒，程咬金在这敞开肚子就吃上了，因为程咬金走了这几里路啊，刚才吃那饭又往下走动了走动，原来就没算吃十分饱，吃重了茶了，晌午都这一夜的吃了两顿。吃完饭之后，尤通尤俊达跟程咬金就说了，大哥，咱们俩既然是朋友了，从明天开始您到我那会友楼吃饭一律不要钱。程咬金心里想，这尤通他到底有什么病呢？尤通对程咬金呢是以酒会友，程咬金这心里边还犯合计，心想这尤俊达究竟是为什么呢要跟我交朋友。同时尤通还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从明天开始你就到我那会友楼去随便吃饭随便喝酒，我跟那会友楼的掌柜的打好了招呼了，到那儿去你要什么菜就尽管点，喝什么酒尽管说，吃完了喝完了您就走您的，不准找您要钱，不信您就试试。程咬金说，这是真的吗？尤通说，当然是真的，明天我可要去。尤通说，您去，如果说他们要再敢找您要一文钱，您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好嘞，程咬金说，你说这话如果能兑现，那咱俩这朋友这就交成了，我天天上您那吃去。尤通说，你天天去，我天天不要钱。好，就这么着吧。吃饱了喝足了，程咬金一耙了嘴站起来了，我得回家呀，老娘在家呢，要不然他挂念着我。姚俊达说，好，告诉手下人拿过20两银子来，把这20两银子交给程咬金。哎，程咬金说，这干什么？程大哥，我知道您坐了2年多的监狱刚出来，手底下很紧，这是点零花钱，您先带着，日后还有奉赠，这个钱您带着回去买点什么给老伯母，算是我尽的一点孝心。嘿嘿，我是尤员外，您别叫我尤。

员外，您就叫我尤通。好，那么这我就套个近乎，管您叫声兄弟呗。那我心里就太高兴了。好嘞，我说兄弟，你给我这二两银子，那我可就拿着了。那您还客气什么呀？好，咱回见吧，来日方长。好嘞，明儿您就上搬酒店，我那会有劳啊，说不定我去等着您。好好好。程咬金揣起这二十两银子来，由打尤俊达这儿出来了。出来之后就来到搬酒店，到了搬酒店就先到那绸缎庄，50把耙子，那耙子条还在那儿放着呢。程咬金到了之后，把这耙子条挑起来，跟那掌柜的打声招呼，顺原路回到了小耙村。回到小耙村，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正是吃晚饭的时候。进了院子，把这耙子条往这一撂，来到上方屋，一看老太太在那正等着呢，晚饭没吃。程咬金一进上方屋，娘哎，您还没吃饭呢吧？老太太啊，这脸色不好看，在那沉着。为什么呀？今儿个早晨起来，界饼那王二哥，人家本来是要赶集卖耙子，两口子起来之后一看院子里边那50张耙子没有了，可哪找找不着啊？找到这院问这老太太，老太太开始还没明白呢，后来一听是啊，是不是阿丑把你那耙子条给挑走了？他说那耙子条在我们这院啊。老太太说我这孩子说不定能办出什么事儿来。尤其老太太一看自个儿这外间屋一地都是碎猪坯子，老太太仔细一看，昨儿个她编那6把耙子没影了，满地都成了碎猪坯子了。老太太心里就明白了，看来这孩子把我编的那耙子全都拆了，他把人家那一条耙子挑着去卖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老太太说你们等着，他得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找他算账。所以老太太在这一肚子气，坐这儿等着呢。一看他回来了，老太太就问阿丑啊，你卖耙子去了？哎，娘，我卖耙子去了。卖了吗？1张没卖了。卖多少张耙子？50张啊，一挑。谁的耙子？程咬金一看老太太那表情，心里边就知道藏不住瞒不住了。嘿嘿，娘，哎，我跟您说，他这么回事，昨儿晚上啊，我想要编耙子来，我弄一张吧，他没编上，我先把您那个拆个一个我学学，拆个一个学不会，拆个一个学不会，您编那6张我都拆了也没学会，我怕呀天亮之后您生气，所以我就把借给王二哥那条耙子吧，哎，我就弄过来，我挑着我给他卖去了，我觉得我卖呢，我比他的原价多卖点儿，多卖那个钱咱留下，他原来那个价的那个钱我给他，是这意思。还结果到那儿呢，1张都没卖了，我就又回来了。你又回来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你这叫偷。哎，娘，你可别这么说啊，我可没偷。那你干什么了？我这是趁他两口子不知道，我把他敲着走的，那不还是偷吗？哦，这叫偷吗？哎呦，我心里边可没想是偷。娘，您放心，这事儿啊，您别管，由我去找王二哥说去啊，我这就去。说着话，程咬金出来之后，挑着这条耙子出了自个儿的院门，到了人家那院门进去了，耙子挑在院子里边一撂，二哥，哎，二哥二嫂在家吗？两口子出来了，哎呦，哎呦，你回来了，哎呦，我昨儿就回来了，昨儿回来我也没工夫过来跟你打招呼，他是就这么回事儿，这个昨儿晚上呢，我想跟我娘啊学这个编耙子，没学会呢，把老太太那耙子也都给拆了，我怕老太太生气，所以今天呢，我就把你们两口子这条耙子，我挑的那个集上去卖去了，1张也没卖了，我都又挑回来了。这王二哥可知道程咬金是什么人，心想尽管这样，这一挑给挑回来了，那就算捡着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别没什么，我这一天耽误您功夫了，没别的。腰里一伸手，掏出2两银子来，王二哥，这2两银子您收着，这是包赔您的损失。哎呦，

0: 二哥一看，这怎么能二两银子？我这一条耙子卖不了那么些呀！我说直接，这个用不着，咱们哥们用不着这个。哎，我让您拿着，您就拿着，您别客气。我知道你们家日子过得呀，也不是那么富裕。我在监狱里边这两年，多亏你们两口子照顾我娘，我早就应该感谢你们。我也穷啊，我没有什么感谢的。得，这二两银子您拿着，您拿着。说着话，把这二两银子给这王二哥了。王二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心里边高兴，乐不得的把这二两银子接过来了，心想这得好几条耙子才能卖这个价呢。钱给他之后，程咬金说了：“王二哥，您跟着我到我们家去，跟我们家老太太说说，解释解释。老太太说我偷你们家耙子卖了，这个样，我老太太一生气呀，说不定就能得病呢，那我就有了罪了。您给劝慰劝慰。”好嘞。这王二哥得了二两银子，心里非常高兴啊，跟着程咬金就过来了，跟老太太一说，说是你看看，人家一张耙子没卖，还弄来二两银子，说我得表示感谢呀。老太太一听，哦，好，老太太应付着点着头。这王二哥说完了，回去了，这就剩程咬金了。老太太瞅着程咬金，阿丑啊，你刚才给王二哥二两银子
1: 啊？我给他二两银子。
0: 你给他二两银子，这二两银子在哪儿来的？
1: 二两银子，哎，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哪个朋友啊？
1: 刚交的。
0: 刚交的朋友啊？是干什么的？怎么交的这朋友？你跟我说说，这一天你都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嗨，您呐，不用猜疑我，你儿子这回从监狱里边出来，我学好了。跟你说呀，今儿个吧，到这个集上我去卖这耙子。这耙子吧不好卖，没人买。就我这模样，人家看着有的那想买也不买了。后来呢，到了中午了，我就把这个耙子呢寄存到那个绸缎铺掌柜的那儿。我上那个大厅有个会友楼，到那个会友楼去吃饭。我到了一吃饭呢，旁边饭桌上有一人，这人呢是会友楼的大掌柜的，一看见我长得面善，就愿意跟我交朋友，把我呢就领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在武南庄，到他们家里边之后叙谈一番，哎呦，非常投机，最后呢还给我又来了二十两银子啊！给我二十两银子之后，说这是给您带来的，将来呢还有登门拜访，所以说还告诉我，哎，明天让我还上会友楼，让我那去吃饭去喝酒。不要钱，他说谁敢有一分钱，他就捧着他，嘿，就这样。所以呢，揣着二十两银子就回来了。哎，再一个呢，我那个卖耙子时候呢，有个宋大头，他呢送给我二两五千银子，我要了这钱呢，就这么来的。老太太说：“阿丑，你从监狱里边出来呀、啊，娘啊，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我听你一说这番话，我又不踏实了，怎么不踏实了？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实话，当然是实话。
0: 你说什么？你在那饭店里边吃饭，旁边有一个人看见你长得面善，就要跟你交朋友。孩儿啊，你是我的亲生儿子。按说呢，这个当爹妈的对亲生儿子都有所偏爱。我呢，对你特了解。要说别的，我还信。有人说你长得面善，就你这模样还面善呢啊！为娘，我看着你都不善，别人还能看着你善吗？啊，看你长得面善就跟你交朋友，胡说八道！我跟你说了，你这回出来要跟着为娘学点啊正经的生活之计，不要再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整天在外边打打闹闹，弄不好你又进去了。你已经进去三回了，你再进去出来就见不着娘了，知道吗？
1: 哎，娘，是是啊，我知道。
0: 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1: 是看你面善吗？哎，他这个，哎，我说娘，他倒不是看我面善啊。既然是您追问到这儿了，那我就不藏着不盖着了，我就跟您都实话实说。我跟您说呀，是我吃饭。吃完饭呐、啊，
0: 他找我多要钱，多要钱的我不给，我就急了，我就打起来了跟他们。哎，这还像你做的事儿是吗？嘿，我娘最知道我。跟着打起来之后呢，他那个酒楼的总掌柜来了。我跟你说，此人姓尤，名通，字俊达，人送外号铁面判官，武南庄的大财主啊。那个酒楼是人家开的，听说人家有很多地，还有很多买卖，所以又把我请到他那武南庄去了。哎，到在他们家里边又给我摆上一桌酒席，人家就说了，早就听说过我这名字，知道我这个人呢重义气，够朋友。我看保局怎么着啊，我范思言怎么着啊，人都打听清楚了。说听说我从监狱里边出来，到处找我找不着，今儿个碰上了，就要跟我交朋友。这话可都是实话，最后给我20两银子。娘，您要不信，明儿个我就领着您上会友楼，他有可能在会友楼那儿等着我，让我到那儿去吃饭喝酒，不要钱。不信您跟我去。老太太听到这儿，看了看程咬金，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对你这样呢？他是啊，他我也纳闷啊，你说他求我什么呢？人家找我借什么也借不着，我也没有钱，你让我什么势力我也没势力，我又不是什么大姑娘，长得漂亮，就我这模样作为男的来讲也没人待见，你看他就喜欢我，我们俩就投缘。阿丑，娘奉劝你一句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素不相识，你怎么能花人家的钱呢？花了人家的钱就手短，吃了人家的就口短，将来这个人肯定有什么事情要找你，而这件事情还不是一般的事情。你准备着明天上会友楼接着去吃饭吗？哎，那话这么一说，那个也行去也行不去，不许你去。哎，好，我不去，那明儿我就不去了。不但说不行你去，阿丑啊，你自己老说你孝顺为娘，你要真正是个孝子的话就得听娘的话。哎，我听您的话，您说怎么着，不但说不行你去，从明天开始你就在家里边给我待着。我在家里边待着干什么？跟我学编耙子。你昨天晚上把我编的耙子都给我拆了，你今后还怎么办呢？今后你要想着维护生计，咱们娘俩要吃饭，唯有一条路，就得学编耙子。哎，行，那我跟您学编耙子。会友楼不许去，那个姓尤的你也不许再见了。哎，这20两银子你给他送回去。娘，人家有的是钱，这20两银子在您手里头觉得挺大个事儿，到人家手里边那算不得嘛。行，你要非让我把他送回去，那我等哪天我就给他送回去，好吧？明天开始跟我学编耙子。哎，好。老太太一声令下，程咬金还不敢违抗，转过天来，程咬金开始学编耙子。老太太不让程咬金走，程咬金就天天在这儿跟老太太学编耙子。学了一天，学了两天，学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呢，把这程咬金憋的呀，在院子里边来回直转悠，倒把这手瞅着这一堆竹坯子，皱着眉头，撅着嘴。程咬金说：“他娘的，这玩意儿不是我干的活啊！”老太太交给他，程咬金吭哧瘪肚的，三天他编成了一把耙子，编完了之后还七扭八歪。老太太说：“就这样的耙子，拿街上人家谁买呀？啊，你怎么这么大个人就不能干点活呢？”程咬金说：“就是，我也觉得我太笨了。嗯，你说字儿我也不认识，你说这编耙子我还编不会。娘啊，我看将来我得饿死。你呀，只要下决心学编耙子，有一技之长，你就饿不死。”哎，好，编编编。到了第四天了，这天的上午，突然间又打外边来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花轱辘小轿车。这个小轿车来到程咬金的门口这儿，突然停住了。轿车前边过来一个人，这人站在这院子门口往里边问：“哎，请问这是程宅吗？” 一说这句话，程咬金赶忙就迎声出来了。哎，是是是是，哪位哪位？外边的人就进来了。您是程咬金，程爷
1: 啊？
0: 是我。
1: 你是哪儿？
0: 我跟您说，我是武南庄的。游员伟爷呀，特意套了一辆小轿车到这儿来拜访您来了。
1: 啊？融通来了吗？
0: 对。话刚说到这儿，就看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正是游通游俊达。游通迈步走进程咬金那个院子之后，冲着程咬金一报案：“哎呀，程兄，一日不见如三秋啊！你怎么走了之后就没动静了？第二天我还上这酒楼里边等着你呢，你怎么不去了？”程咬金说：“哎，嗨嗨，这个别提了。那天呐，我在你那儿那不也吃一顿吗？你别忘了我。”上午就在您的酒楼我还吃一顿呢，中午我接连着吃了两顿呢，这两顿我吃多了，撑着了，这胃口堵得慌，这些天呢一直不下食儿。我一琢磨，转过天了我再去吃啊，再去吃我就怕呀，我就得得了病了，所以我就没去。怎么着，你去了？
1: 是啊，
0: 我在那一直等到你下午，看你没去我再回去的。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你不跟我说了吗？你在小爬村，所以今天呢，我特意套了一辆车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呀，不是看你，主要是要看看老伯母啊。我到这小爬村一打听，程咬金、程志杰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哎，你可别那么说。哎，我说游通，我可不像你，游员外远近闻名，我呀有名也是臭名，我臭名远扬。哎，别别别别别。不是这么回事，大家伙对你很赞赏。老伯母在哪里？程咬金说：“那在上房屋。”说着话，程咬金领着游童往上房屋走，这功夫老太太就迎出来了。老太太一迎出来，程咬金给他一指引，游童一报案：“老伯母您好，我姓游，名通，字俊达，我给您见礼了。”说着话，一撩衣襟，行大礼。单膝点地跪下来，老太太赶忙伸手相搀：“哎呦，游员外爷，快快请起，请起，请起！”老太太让游童进屋。游童进了屋之后，一瞧程咬金这家呀，可是真是够清贫的了，四壁空空。这里屋里边就老太太一张破床，那个屋呢，程咬金一张破床，外间屋一个水缸。再就是灶坑上面有口锅，屋子里边有一个破柜，里边装的都是破烂，这柜一看也有年头了。游通游俊达进来之后就坐下了，旁边有一个破椅子，坐在椅子上。老太太坐在床上看着游通：“哎呦，游员外爷，怎么今天你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家这破屋陋室的让您笑话。”“哎呦，老伯母，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跟您说呀，我跟我的程大哥哥两个一见投缘，所以那天呢，我把他请到我家里边吃了顿饭，约定好了第二天在会友楼见面。可是没想到他没去，他这一不去呀，我这心里边就老挂念着。所以今天呢，我特意套了一辆小轿车来了。您知我为什么套辆车来吗？啊？”“我不知道。”“我回去呀，跟我的母亲说了，我父亲也是早年去世了，家母双居一人。我跟母亲一说，跟我程大哥认识了，我说我程大哥是个孝子。我母亲就讲了，他要是孝子啊，必定有一个贤母，贤母才能教育出来是孝子啊。所以我娘就说让我呢把您接过去到我家里边小住几日，老姐俩见见面，你们谈唠谈唠。所以我的母亲给我下了这么一道命令，我不敢违抗啊，故此赶着一辆轿车来到您的门前，要请老伯母到我的家中小住几日，你们老姐俩去叙谈叙谈。那么我的程大哥呢，跟我也去，我们哥两个也在一起谈唠谈唠。老伯母，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啊？老太太一听， 这莫氏夫人那可是有头脑的人。

0: 是将军夫人，官太太那是。老太太说：“有员外呀，你这一片好意呀，我领了。啊，你的母亲呢，看来也是个贤惠的老太太，她能想到我，我也得谢谢她了。我这儿啊，不管怎么说呀，这两间破房啊，也叫个家。我要是一走了吧，家里没有人，我心里也惦记着，我就不去了。姚员外，我知道你跟志杰他们两个人一见投缘，既然是你们两个人一见投缘，那就让他跟你去吧。你们哥两个在一起盘桓几日，我在家里边就等着。”姚童一听，老伯母，您得去呀，您要不去的话，我的母亲会生气的。我母亲要一生气，那跟您说，我也是个孝子啊，那我就没办法了。老伯母，今个您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您要不去的话，我就在这跪请。说着话，尤俊达扑通在屋里跪下了。老太太一看，这个尤通真是莫名其妙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姚俊达要请程母到他家中小住几日，这程老太太呀，说什么不去。老太太这一不去，姚俊达就跪下了，跪请。这事情到在这个份上，老太太一看没有办法，只可去了。但是老太太对尤俊达这个举动心里边有点莫名其妙。老太太心想，这尤通怎么回事啊，跟我儿子初次见面就如此投缘啊。老太太说，尤通啊，你快点起来，我到你家中去也就是了。尤通啊，跟你说吧，像我这个贫寒人家到你的府上去自惭形秽呀，我们也没有什么穿的，到在那里你们不要嫌我们粗俗啊。尤通听到这里说，哎呦，老伯母，您这把话说到哪儿去了？家母曾经说过，您教育出这么一个孝子，您必是贤母啊。自古至今，孟母择邻，姚母教子，都是贫寒人家，贫寒倒有一份清高，富庶反而显得庸俗。哎呦，老太太说，尤通啊，你可真会说话。好吧，我就跟你去。就这样，老太太简单的收拾了收拾，跟着程咬金、尤通由打自己的房门里边走出来，来到院子外头，就上了这个蓝布围的小轿车了。老太太上了轿车了，尤通呢看了看程咬金，程大哥，您也跟着走吧。程咬金说，当然了，我娘跟你们一去，我自然就跟着去了，等着我把门锁上。程咬金转身回来锁门，尤通又跟过来了，程大哥，您这门锁好了啊，实在不行的话，我给您留一个人在这儿给您看家。程咬金说，兄弟，这你放心，我这家看不看都一样，你瞧见我这家没，四个枪旮旯加一破床，小偷来了都没得偷，他顶多就刮块枪皮或者铲一个地皮，水缸子搬不动，搬回去也不值几个钱，是不是？我锁门呐，不是为了防小偷，主要我是怕野狗进来呀，在我这屋里拉屎，回来我还得给他除。嘿，尤俊达一听，程爷，您想的可真周到。就这样，程咬金、尤俊达接着老太太就来到了他的武南庄。来到武南庄的油宅，程咬金这个功夫一看武南庄这个油宅呀，哎呦，这片大宅院是真不小啊。那个时候头一次程咬金上他家来的时候，程咬金那阵心情非常紧张，来不及看这个宅院是什么样子，这回呢心情比较平静了，一进宅院一看，这片大宅子前字形的四合院，究竟是前边后边有几个院子，程咬金还不知道。 这四合院紧的后头还有一个花园，这花园一半是花园，一半是练武场子。当然了，程咬金今天还没有到花园去。尤俊达把他们接进来之后，程咬金跟着尤俊达，程母随后跟随，一直来到后边的东院。后边的东院啊，就是尤俊达他母亲住的地方。这老太太住的这个小院非常的清静，三间正房，东西配房，院子里边有一花池子，两旁边有养鱼缸，养鱼缸里边有金鱼。这老太太早已经站在门口那里迎候着呢。程母一出现的时候，尤俊达给他们一指引。这尤母也是个开朗大方人，老太太跟程母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就让到了屋中。这老姐俩一见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一见投缘。坐在那儿，这老姐俩就唠起来了。这老姐俩这一唠啊，谈得很投机。当然了，尤俊达给程咬金也介绍一下自己的母亲，程咬金也给伯母见礼。互相见完礼之后，老姐俩在这谈着，在这唠着，尤俊达跟程咬金就到前边去了。到前边摆上酒宴，哥俩喝酒。打这一天开始，这俩老太太就住在一块儿了。尤俊达给安排的，程母住到上房的东间，尤母住到上房的西间。这程老太太穿着带补丁的衣裳来的呀，这尤俊达特意给这老太太又置办了一身新衣裳，让老太太在这儿就住几天。老姐儿俩呢，这一谈起来，哎呦，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呀，谈人生，谈世上，谈两人的老头子，俩老寡妇啊。所以一谈起老头子来，有的是唠的。这尤母的老头子当初又是练武的，又是做买卖的。程母的老头子呢，当初是南陈主的马明官的一位副总镇。谈起来老头子，就勾起了两个老太太的往事，也勾引起来他们年轻时的跟老头子的那些情感。俩老太太有共同语言，谈着谈着，这老姐俩还真都有点分不开了。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呢，整天就在前边喝酒谈论。这一天，这尤俊达跟程咬金就说程大哥，您今后有何打算呢？程咬金说，我呀，我没什么打算，我这个人你还没看出来吗？我是吃饱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人，我这辈子我信命，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到现在一事无成，还整天的在大街上闲晃，我觉得我对不住我死去的爹，我也对不住活着的妈，哎，听天由命状了。尤俊达说，程大哥，我可不这么看。程大哥，您的为人，您的性格，您的这气质，您是个大才，得得得，你可别这么捧我，别这么刷我，我还头一回听人说我是个大才。我是什么大才？我是个大柴火，我可以烧火做饭。不，程大哥，这个人呢，他能不能成大才，他是诸多原因构成的。别看您呐，读书不多，认字不多。程咬金说，别提这不多，我这认字基本上就不认识，咱就不提这个。但是您这人，我通过这一段的接触，我觉得您是办大事儿的人。嗯，是，我能办大事儿，只要你让我办，我就敢办。姚通说，程大哥，这个人其实原本长得都一样，没有说谁天生就得露大脸，谁天生就得现大眼，谁天生就高贵，谁天生就贫贱，本来都一样的，落生第一声啼叫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呢，你落生在什么地方。这个有说道， 你人生这个道路怎么走的，这个有说道。就说咱们哥俩吧，你在小爬村，我在武南庄，咱们哥俩落生这地方不怎么样。比方说您要落生在皇宫内院，您是皇上的儿子，您一落生您就是太子啊。您就不是太子的话，起码您得封王爷呀，您就在上层待着，您就是头等废物，头等饭桶，您也是当王爷的饭桶，是不是？哎，程咬金说，尤通，你说这话我听着还真是个理儿，咱们涛声错地方了，他娘的，我落到小爬村了，我落到小爬村里，听这名儿小爬村，那我就得卖耙子。尤通说，是啊，不过呢，这个人的命运他是可以改变的，我看您呐就可以改变。你说我怎么改变？程大哥，今后你自个儿怎么想？程咬金说，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没怎么想。你要能给我安排个活，或者在你的哪个买卖那儿，或者在哪个饭馆啊，让我帮个忙啊，打个杂啊，这都行。哎，那不行，要那么的我就把您大材小用了。

两头封好，贴着有封条，上边盖着官印，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从可靠的消息里边得到了真实情况，这就是黄杠。这50辆大车，赶车的一辆车上一个人是50个人，押车的500人，500官军，那是挑又挑，选又选，精干的队伍。押黄杠的首领是靠山王杨林手下12架太保的大太保和二太保，一个叫徐芳，一个叫薛亮。据说呀，这徐芳跟薛亮哥两个是杨林12架太保里边武艺高超者，所以他们有打登州城，这黄杠营就出来了。黄杠营的车队这一出来，我们3个人倒着班的跟着，天天推算他行进的日程，天天推算他行进的里程。我们跟了几天之后，我们推算着估计在6月23或者24、25这3天路经我们这个地方。从这个路线上来看，如果我们推断不错的话，他们得路经我们旁边不远的那条道，叫长叶林小孤山。我们要做这个买卖，就在长叶林小孤山埋伏，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嗯，姚通说你再去接着打探，估计他们几天到这儿，我们估算着还有个3-4天吧。好，再去探，探明情况，马上要到长叶林小孤山的时候再来禀报我，我这里立即做准备。好嘞。飞毛腿朱能转身走了，朱能这一走，尤通尤俊达这就紧锣密鼓的开始做准备。尤俊达手下骑马的喽啰兵有200多位，部下的还有100多位，一共有300多人。但是尤俊达一推算，这300多人对付这500官军还是一个弱势，那怎么办呢？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奇取胜。姚俊达这2天跟自己手底下的几个骨干力量加上程咬金在一起，就商量怎么劫这个黄杠。一步一步的，姚俊达都想好了。姚俊达是这么琢磨的，说如果他的这个黄杠营走到了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长叶林小孤山当中间一条道两旁边都是密密的树林子，最易于我们隐身，我们就在树林子里边埋伏好了，等着官军的这个黄杠道队来到，我们就把他迎头一截，不让他再走。迎头截住之后，接着呢，我们在树林子里边埋伏下喽兵，我们乱箭齐发，我们的箭估计恐怕不够用，箭不够用就扔石头，早班的把石头准备好了，连箭射带石头砸，500官军非让我们给砸烂了不可。头前一截住，两旁边一夹攻，接着呢再出1哨人马在当中间一冲，给他腰斩2段，把他的官军切为2部分，然后我们的喽啰兵再往上面一杀一冲，肯定就能把他们的人都给打散了，都给打跑了。这就叫什么呢？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们有准备，他们没准备，打他一个蒙头转向。尽管他500多人，我们300多人，取胜还是完全有把握的。程咬金说，那么比如说这黄杠营你要取了胜了，这50辆大车你怎么办？姚俊达说，这个我有办法，咱们也准备好了50辆大车，安排好一个碰头地点，我们让那些赶车的把车赶到那树林子里边，赶到那儿之后，用我们的50辆大车把这黄杠营倒到咱们的车上，拉回到武南庄。我的宅院后边早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地窖，就把这银子全放到地窖里边先存放起来，谁也不花，谁也不动。因为这么一大笔官银一旦丢失，官府当中肯定到处缉拿罪犯，在封紧的情况下我们不动它。程咬金说，什么叫封紧？

0: 姚俊答说：“风锦呐，这是绿林中的行话。这风锦就是说外边客观情况非常紧，有人捉拿我们，形势紧。
1: 哦，
0: 哦，感情叫风锦，这话你得教我说说。”姚俊答说：“这个您会不会都可以？不行啊，我跟您入了伙了。从今往后，你们说这话我不明白，这我就不是这圈里的人。”好好好好。姚俊达说：“你要有功夫，就跟自己弟兄咱慢慢学。”姚俊达说：“咱把这银子放到地窖里之后，程大哥就给你一活。”程咬金说：“给我什么活？”这银子上边那是官银，整块的，上边都带着官印，这种银子拿出去不好花。您呢，就在地窖里边领着几个小喽啰，在那个粗磨石上边把这官印都一块一块的把它蹭掉了。”哦，我就干这活。对呀，不把这官印蹭完了，咱们这个银子将来拿不出去呀。哦，程咬金那行，完了呢。姚俊达说：“完了之后，我就在6月23在家里边，我就搭起一个灵棚，搭起个灵棚就谎称老太太死了。那老太太没死，您别吵吵。”老太太是没死，但是我就说老太太死了。6月23老太太去世，那么6月24咱们要结黄杠的时候，那么不可能了吧？官府中不会怀疑我们了。如果说他是6月25到，那么我就说6月24老太太死的，6月25咱们更不可能结黄杠。程咬金说：“尤通，你这心眼可够多的。”姚俊达说：“干这个买卖，要不计划周密，有些许漏洞就可容易掉脑袋呀。这个事儿是案发喽，不是咱们自个儿一个人掉脑袋呀，全家该斩，罪连九族。”程咬金说：“也是。”姚俊达马上吩咐说：“如果到了那天我们要结黄杠的时候，每匹马都拿青布盖上，马是什么颜色的不漏，每一个参与者脑袋上都是青纱罩头，手中把兵器都磨快了。”说到那儿打完了之后，如果我们从那固定地点往下一撤，专门还有两三个人拿着大扫帚在后边扫马蹄子印，扫车轱辘印。姚俊达这工作做得很细致。哎呦，这些天来在姚俊达的府里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出出进进，这些个人都忙碌起来了。这五男庄啊，感情多数都是尤俊达手下的亲信，都是尤俊达手底下的喽啰。这些人平素当中耕田种地，有的平素当中在买卖铺户里边当伙计，出来进去谁也不知道他们都是绿林中人。现在需要用他们了，锄头一扔，买卖铺户那个板一关，现在都集中到油宅，在这开始训练了，天天在这磨刀擦枪，剑都准备好了，把石头都攒足了，该准备的都准备齐了。出出进进的这么多人，这天尤俊达特意把他手下这些个喽啰兵集合起来，当众跟他们介绍一下程咬金，说：“这是我的程大哥，这次我们做这个买卖还指望着程大哥呢，是我们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我是头，他就是副手。大家伙对程爷都有一番尊敬。”那么程咬金这个人呢，没有架子，平素当中跟这些弟兄们在一起出出进进，磕头碰面，有时候问这问那。程咬金对这绿林中的黑话呀很感兴趣，有时候就问他们：“我说这个风紧就是外边的情况紧。”“对呀。”“那别的话还有什么？”“有关风的，你比方说吧，这风大。”程咬金说：“风大怎么回事？”“风大呀，就是说这东西特多，这叫风大。”“
1: 哦，
0: 比如说官儿，官儿叫什么？”程咬金说：“不知道啊。”“什么叫官儿？”“官儿呢叫赤子，官儿他都戴帽衬嘛，叫赤子。”“
1: 哦，
0: 这官儿待的地方呢叫赤子窑。”“
1: 哦，哎，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啊，官儿叫赤子，他待的地方叫赤子窑。”“
0: 比方说您要走了。”程咬金说：“那怎么说？”“走了叫扯活。”“
1: 哎，我要转身走了，我就说我扯活了。”“哎，对，这就是绿林中的话。”“哎，挺有意思。”接着飞毛腿朱能又来禀报：“ 说根据日期判断，黄杠马上可就到了。估算着6月24晚上路经长叶林小孤山。这个消息带来之后，程咬金就问尤俊达：“你怎么安排的？”尤俊达说：“他们算着还有3天，这3天时间呢，我们得抓紧行动。程大哥，我看这样吧，把他的黄杠道队截住这活儿，就由您来。”程咬金说：“由我来，我催马端斧子把他的道队截住。”尤同志：“对，我呢带着弟兄们拦腰给他截断。您把他一截住，您一说您是截道的，一报字号，他肯定就把队伍停住了。他们一停住，跟您一动起手来，您这一打，头上一打，两旁边我就乱箭齐发，飞石击打，把他队伍打烂了。我领着弟兄们从当中间拦腰截断，这样的话官军必乱无疑。官军一跑，我们把车就赶走了。”程咬金说：“行，让我在道上拦住他。不过有一钟啊，我把他拦住之后，我说什么呀？”尤俊达说：“咱这劫道有一套词儿啊，我教给您。”“哦，还有词儿？什么词儿？”“您就跟他说呀，您说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斧子一摆砍脑袋，让你上了望乡台，找你五大伯一句回不来。”哎呦我天，这么多词儿啊。程咬金说：“这玩意儿这我也记不住啊。”尤俊达说：“您下点功夫背呀，现在来说还有2天多的时间，您能背下来？”程咬金说：“我背背看看啊。”“哎，咱把它掐点不行吗？什么就上望乡台找到五大伯的，咱就来凑钱几句行不行？”尤俊达说：“那也行啊，您就说啊，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这还不行吗？”“哎，这4句行，就这4句，多了我记不住。”“好嘞。”程咬金打着开始记这劫道歌，整天这嘴里边叨叨咕咕，吃饭呢也在那念叨着：“嗯，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出出进进像魔怔一样，这嘴里边老那么叨着。这弟兄们瞅着程爷：“你念叨什么呢？”“别吵吵，你那么一吵吵就打扰了我的词儿，就想不起来了。”“哦，程爷在这背词儿呢，背什么词儿谁也不知道。”眼瞅着就到了6月24了。到了6月24这一天，尤俊达吩咐手下这些个喽啰兵全都准备齐整，一个个是穿青挂皂，青纱蒙面，马用黑布蒙着，都看不出什么颜色来，各带兵器。在傍晚时候，由打武南庄出发，就秘密的来到了长叶林小孤山。来到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大道两旁边密林中全都埋伏好了，那些弓箭手、投石手都在两侧准备齐了，石头几堆都放那儿了，弓箭都准备好了。程咬金呢带着几十人就在这头前，把了一头在这儿，尤俊达就在他身后。尤俊达说：“程大哥，今天您这一出去，我敢断言，您大斧子一摆，大吼一声，肯定把他们得吓住。就您这模样，白天看着都让人瘆得慌，要是晚上出来，眼珠子一瞪，非把他们吓趴下俩不可。”程咬金说：“你还别鼓励我，他们趴下不趴下，咱们到时候再说。”我说：“你什么时候拦腰给他斩断呢？”尤俊达说：“得您把他截住之后啊，您跟他的头交上手啊，趁着他这个头跟您动手的功夫，我是趁火打劫呀，趁乱取之啊。”“哎，那好。”程咬金这个马脖子上挂着这3个开车铃，别人的这个马栾铃全都摘掉了，唯独程咬金马脖子的开车铃没摘。开始尤俊达曾经劝他说：“您呢，把这开车铃摘喽，您有铃声万一响，让官军听着，怕引起他们疑心。”程咬金说：“你放心，没事儿，我这开车铃啊，咣啷咣啷一响，他们不以为是人马来了，他们以为是大车来了。”哎，尤俊达一听也有这个道理，尤俊达特意的又嘱咐程咬金一句：“程大哥，您可记住了，干咱们这行讲究干得干净利索，不留蛛丝马迹。 跟官军见了面的时候，您可千千万万别报名字，您别一着急把自个儿的大名给报出来了。
0: 程咬金，那我不能，那我不能，劫道还得有留名的嘛。哎，
1: 正这个功夫，远处就听见马褂銮铃缩响，而且在贺夜之中已经看见有灯球火把亮子，
0: 车队来了。
1: 这黄杠银押解者果然就是杨林手下十二架太保的大太保、二太保。徐芳、薛亮，杨林这十二家太保可不是亲生的，都是干儿子。靠山王杨林这老头一辈子没娶媳妇，所以没有亲生儿子。没娶媳妇呢，但是他喜欢认干儿子，认了十二个，可也没少认。这个大太保和二太保是本事最大的，这次要押解黄杠银奔长安。杨林曾经问这十二家太保，谁能在路上押解黄杠银前往？这徐帆跟薛亮哥两个就出来了，说我们哥两个可以去。杨林不放心，就问他们俩说，你们两个能保证把这黄杠银安全押到长安城吗？徐芳、雪亮说，老爹爹您放心，我们可以给您立下军令状保，如果黄杠银要丢了，我们就拿头来见。杨林说，好吧，有你们俩这句话就行了，不必立军令状保，一路上有多加小心，最好是日间休息，夜晚行程。我们知道了，您就甭管了。这徐帆和薛亮哥两个两条枪，带着五百官军，这五百官军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都是岁数正年轻，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而且武艺出众，身上不但带着短刀长枪，还背着弓箭。这一路上由打沿海登州出发之后，五十辆大车，五百官军押解着，一路上可以说通行无阻。就是有占山为王的想要劫这黄杠，一打听这个队伍的状况也不敢照亮了，更何况这个黄杠银是按着酒的包装走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这个车辆走的这一路上很顺。徐帆和薛亮这哥两个呢，越走着胆儿就越大，越走呢这个思想就越麻痹。这一天走到了长叶林小孤山，正是6月24的晚上，时值午夜，半夜的时候，这车队走过来了。车队这一过来，程咬金在树林子里边带住了自己这匹铁脚早流驹，单手提着这车轮大斧，早在这憋足了劲了。尤通，我什么时候出去？尤通说，您等等，这道队还远点，临近的时候您突然斜刺里冲出去喊一声，就吓他一跳。对，是我这嗓门大，肯定能把他吓一跳。眼瞅着道队就来近了，顺着这个路往前正行进的功夫，倒在程咬金的跟前了。程咬金说，这回该出去了吧？尤俊达说，可以了，祝您成功，出马。程咬金俩腿一较劲，这匹铁脚早流驹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由打树林子里边就跑出来了。这匹马这一跑，三个开车铃咣啷咣啷咣啷这么一响，这官军走着都纳闷，哎，这哪谁大车惊了啊？这怎么半夜拉夜里有大车呀？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就跟程咬金这匹马由打树林子里边哗就出来了，身后边几十名喽啰兵各置兵器，立立两旁把大道就给挡住了。程咬金把车轮斧手中一端，大斧子一横，眼珠子一瞪，嘿，站住！这仨真的好像半夜在天空中打了一个霹雷一样，开头行进的官军吓得真是一哆嗦。我的妈，这小子好大嗓门啊！你们干什么？程咬金喊了这声站住之后，把斧子一端，眼珠子一瞪，干嘛呀？他想词儿啊，他想这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呀，背了两天了，可是一横这斧子的功夫，他忽然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程咬金心想：

0: 起来。他妈的，老程，你真他娘的笨透了，背了两天，到用的时候怎么一句想不起来了？是什么嘞？他这个词儿没想起来，他把那黑话想起来了。他突然一掂了大斧子，好大风，给我扯话。这官军不明白呀，官军们一听，哎，你说什么？什么好大风？今儿哪来的风？程咬金说，小子你不知道啊，这是黑话。好大风就是你们这东西特多，扯货就你们都给我滚蛋，把东西给我撂下，也是劫道的。程咬金这话一说，尤俊达在树林子里边一听，差点没乐了。尤俊达一听，程爷呀，难为你费了两天劲背那个词儿，一句没想起来。程咬金一说这话，官军就明白了，哎呦，这是劫道的，小子你等着，我们这可是官军，劫的就是官军，嘿，你要是私军我还不劫了呢。好，你等着。这官军往里边一禀报，还没等往后边禀报，大太保徐芳催马端枪就上来。徐芳听见前面有人吵吵，徐芳来到前边，把枪一端，一看对面这个人长得用凶神恶煞一样，手中端着车轮大斧。徐芳用枪一点，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干什么的？爷是劫道的。徐芳用枪一点，你叫什么名字？程咬金说，我姓程。刚一说姓程，忽然想起来不能报名啊，不能报名怎么办？已经说出姓来了，我叫程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95集。金岩硬着头皮组织手下人员把伤者送进医院，他们一走，手下人员只剩下了100多号。那么用100多人去抗衡对方的1000多人，金岩只是想一想就感到心寒，更何况对方那1000多人还不是泛泛之辈，更不是街头的小混混，而是纪律严谨、战斗力不次于己方的南红门帮众。站在窗前看着被一车一车拉走的手下兄弟，金岩的眉头拧成个疙瘩，他心中暗问，这仗还怎么打呀？谢文东也在琢磨这个问题，现在己方唯一的优势恐怕就是自己来到常德，南红门那边还不知情，如果能利用这个优势把对方的头目干掉，那就再好不过了。想着他就问金岩，南红门过来进攻的时候带队的头目是谁呀？金岩想了想说，不认识，是个年岁不大的青年。谢文东又问，那么南红门在常德的负责人是谁？是番民。哎呀，这是一个老练又难缠的对手，很厉害。谢文东的眼珠转了转，心思急转，暗暗的思索应对之策。
2: 东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南红门的进攻恐怕又要开始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先出去避一避啊？
1: 不用，让兄弟们做好准备，全力迎敌。
3: 迎敌？自己就这点人怎么迎敌呀？
1: 金岩的心已经揪成一团了，可是他没好意思问出口，答应一声把谢文东的命令传达下去。北红门这100来号人听完了命令都有些傻眼了，刚才见老大把伤员送走，以为己方是要撤退了，大家伙在心里无不长出口气，暗自庆幸这场噩梦终于要结束了，哪知道

0: 大根本就没有撤退的意思，反而要与对方作战。那么以现在的情况，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北红门帮众表面上不敢说什么，私下里头可是议论纷纷。不过看他们的表情，每个人都很绝望。金岩看在眼里，心中苦涩。哎呀，己方是要人没人，要士气没士气，就这么一百多号精疲力尽的哀兵，等一会儿怎么抵御住南红门的进攻呢？这话他没敢直接问谢文东，他委婉的说：“东哥，下面兄弟的士气太低落了，就算我们人数比对方多，也未必能打赢，更何况现在只有这么点人。”谢文东笑了，他说：“不用担心，打着打着，士气自然就提上来了。”金岩无语，他还是第一回听到这种论调。果不其然，正如金岩所料想的那样，没过多久，南红门的人又杀过来了。南红门那边也听到消息，说北红门把伤员都撤走了，只留下一百多号人。南红门哪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时机呀？由番民手下的心腹干部孙旭带领的五百号帮众，浩浩荡荡的就冲杀上来。先前双方已经经过两次大战了，彼此都是知根知底儿，见面以后别无二话，拔刀就杀在一处。北红门守在别墅里面，占有一定优势，可惜人数太少，倒下一个立刻便出现空缺，而南红门那边倒下一个会有两个三个来补位。如此一来，优劣顿现了。见北红门的战斗力已经弱得可怜，孙旭心中大喜，在后边咆哮一声，提刀向前冲去，打算带领手下兄弟一鼓作气把北红门这点人全部消灭。他还没挤出人群，突然二楼传出一声断喝，接着一道黑影急速坠下来，落地以后片刻也没停顿，直向他射过来。这什么人呢？速度怎么这么快啊？孙旭被突然窜出来的黑影吓了一跳，下意识的连连后退，同时他打量来人，只见来者是一名青年，和自己年岁相仿，一身黑衣，手里提着一把长剑，寒光闪烁。此人眼目再往脸上看，对方的鼻子下边蒙着一块黑布遮住嘴巴，看不清楚他的全貌。这时候有两名南红门人员挡在孙旭的身前，拦住黑影的去路，同时片刀高举，作势要向黑影劈过去。只可惜啊，与这黑影比起来，他们的速度那是太慢了。只见两道电光闪过，那两个人心口中箭，高举的片刀也无力砍下。这黑影就犹如旋风一样，在两人中间闪过，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孙旭近前，什么也没说，把剑当刀使，当头就劈。孙旭吓了一跳，几乎是出于本能的抬刀招架，似乎早就料到对方会用这一招。黑影下劈之势不变，只是手腕轻轻一翻，使剑面朝下，说是砍，如此一来就变成了拍。剑身正砸在刀刃上，发出一声脆响。孙旭本以为这样就把对方砍来的一剑防住了，可是哪儿想得到， 对方的剑身竟然是软的，就像弹簧一样，顺着刀刃猛地折下来，直向他的面门划过去。啊！孙旭大吃一惊，可是这时候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呲的一声，锋利的刀尖在他脸上斜着划出一条深可及骨的大口子，瞬时间血流如注。孙旭惨叫一声，丢弃片刀，双手掩面而退，猩红的血顺着他的手指缝隙汩汩的流出来。他退，对方可没打算放他活着离开。黑影两脚蹬地面，身子仿佛离弦之箭，嗖的一声窜到了孙旭近前，手里的长剑顺势向前一递：“你给我在这儿吧！”你噗嗤，这一剑正点在孙旭的咽喉上，惨叫声戛然而止，他的身形晃了晃，紧接着仰面摔倒在地，眼看着是活不成了。此时见老大被对方刺杀了，南红门的帮众无不大惊失色，纷纷怒吼一声，抡刀向黑影冲过来。可是黑影哪儿把这些小角色放在眼里啊？他手里的长剑挥舞起来，只听一阵叮叮当当的脆响声，周围砍来的片刀不仅被他一一招架，反而连续刺倒对方三人。趁对方惊骇的机会，他高声呐喊：“南红门的头目已死，兄弟们杀呀！”这黑影不是别人，正是袁天仲。小楼里面，谢文东听到袁天仲的呐喊声，面露喜色，从口袋里掏出手绢系在鼻子下面，随后捡起一把片刀对金岩说：“金兄，随我杀出去。”说完话，不等金岩答话，一马当先就冲了出去。任长风、五行、格桑纷纷效仿谢文东，掏出手绢系在鼻子下面，各操家伙，随后也跟了出去。金岩这个时候被吓傻了，东哥的手下竟然敢单枪匹马把南红门带队的头目给杀了，而现在东哥竟然又亲自上阵去冲杀，这要是出点差池那还了得呀。金岩不明白谢文东等人为什么要蒙住嘴巴，本来他也想学学，可是在身上摸了一遍也没找到手绢，没时间找，他举起片刀高吼一声跟着杀了出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到了门口，谢文东分开己方众人，顶在最前面，刚过来迎面就砍来三把片刀，他双手握住刀向上一躺，硬生生把三把片刀架住，紧接着下面狠狠踢出了一脚，咚，一记重踢正踢在他面前大汉的胸口，那个人怪叫一声迎面摔倒，只听哗啦一声，大汉倒下去的身躯又撞倒了好几个人，周围的南红门帮众看完以后都吓了一跳，想不到这个身材消瘦的蒙面青年竟然力气这么大。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谢文东抡起片刀突入南红门的阵营。已经很久没有参与过这样赤裸裸的火并了，谢文东这回那是使出了浑身的本事，双手持刀猛砍猛劈，只是眨眼的功夫，片刀就砍得卷了刃，雪白的刀身几乎变成了红色。领队的头目虽然被杀了，但是南红门依仗人多，仍然在做最后的抵抗，无数的南红门帮众把突杀进来的谢文东围在当中，随后片刀起舞，劈头盖脸的就朝他的身上乱砍。这样的混战， 没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不受伤，即使是袁天仲也没那个把握，更何况是谢文东呢？如果不是有防弹衣护体，这个时候谢文东的身上不知道要被挑开多少个口子。谢文东在打斗当中也是暗暗点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的南红门帮众战斗力异常强劲，显然都受过专门的训练。没有时间细想，周围铺天盖地而来的刀棍让谢文东忙于招架。趁着对方一轮进攻停歇的空档，谢文东猛然加力砍出一刀，这一刀正中一名青年的肩膀，可是刀是砍进去了，再想拔却拔不出来，他手里的片刀早已经卷刃，就像锯条一样，试了好几次都没拔出来，只把对方那名青年疼的是嗷嗷怪叫。这个时候周围的片刀又到了，谢文东无奈只得放弃抽刀，身子向下一低，从面前青年的胯下钻过，接着来个恶虎扑食，扑倒一名大汉。不等对方挣扎起身，他仰起头猛地向下一撞，咚，他的脑门正磕在大汉的脑门上，这一下力道十足，只把那大汉的鼻梁撞塌。趁着对方吃痛哀嚎的时候，谢文东顺势夺过他手里的片刀，又与周围的敌人打到一处。这次近身搏杀可谓又血腥又惊险，命悬一线呢。打着打着，谢文东回手把腰带抽出来，一手刀一手腰带，与周围的南红门帮众展开你死我活的厮杀。这个时候任长风、五行、格桑也纷纷杀到了，五行杀出一条血路来到谢文东近前保护他的左右，而任长风与格桑则冲进南红门的阵营，像是两把利刃锐不可挡，只把南红门帮众杀得鬼哭狼嚎，哭爹喊娘。只是谢文东他们这九个人就把南红门的阵营搅得大乱，金岩大喜过望，对手下的兄弟高声呐喊，兄弟们，南红门不行了，随我杀出去。别看北红门这边只有100来号人，可士气已经被带动起来，其势如虹，如同潮水一般从别墅里冲杀出来。这个时候南红门彻底顶不住了，再加上无人指挥，上下一片混乱，在北红门的冲击下成片成片的往下倒。时间不长，南红门这边出现了溃逃，随后就像是瘟疫似的迅速的蔓延开来，成批成批的南红门帮众放弃抵抗，掉头向市区的方向奔逃而去。失去了士气，失去了斗志，人数再多也成了摆设。在谢文东和金岩等人的带领下，北红门人员足足把南红门追杀出半里地才收住脚步。金岩乐得嘴巴都合不拢，正面拼杀，己方以100人力大破南红门500帮众，这仗打的岂是一个痛快了得呀。他跑到谢文东近前，满脸的兴奋，
2: 东哥，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看着南红门帮众落荒而逃的身影，谢文东急喘两口气，抹了抹溅在脸上的血，微微的一笑，扔掉手里的片刀，然后把鼻下的手帕扯下来。
2: 南红门这次大败，对方肯定会重组人力，再一次攻打过来。
3: 啊，那东哥，我们先避避敌人的锋芒。
2: 不， 还是先把受伤的兄弟送到医院去。
3: 嗯，

0: 然后呢？然后，然后我们就杀进堂口里去。金岩听完，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惊讶的张大嘴巴，半晌回不过神来。等这次再把伤员送走以后，北红门上下只剩下60来人，而且个个疲惫不堪。金岩巡视一遍，最后又找到谢文栋。东哥，我们就这么点人，直接打到对方堂口，这能行吗？南红门再来进攻，肯定会倾巢而出，堂口一定会空虚下来，我们就趁机打他一下。可是东哥，兄弟们都太累了，我们累，南红门会更累。我们让他们疲于奔命，难免露出破绽。只要一出破绽，我们抓住机会，必定能一击破敌。你相信吗？那好吧，就听东哥的。准备几辆面包车，不要太多，以免引人注意。只要5-6辆就行，让兄弟们都上车休息。另外呢，再弄一些好吃的好喝的，我看大家也都饿了。何止是饿了呀，那简直是又累又困又饿呀。现在金岩觉得自己的肌肉是又酸又疼，使不出力气，那其他的兄弟更不用说了。按照谢文东的意思，金岩让手下兄弟弄来5辆面包车，然后留下10多人在别墅内外装样子，其余的人都挤进车里，分批进入市区。当快接近堂口的时候，面包车纷纷停在路边，静静等候。趁着这个难得的休息机会，北红门众人快速的吃过东西，坐在车里呼呼大睡起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96集。按照谢文东的意思，金岩让手下兄弟弄来5辆面包车，然后留下10多个人在别墅内外装样子，其余人等都挤进面包车，分批进入市区。当快接近堂口的时候，面包车纷纷停靠在路边，静静等候。趁着这个难得的休息机会，北红门众人快速吃过东西，坐在车里呼呼大睡起来。下面的兄弟可以休息，但是谢文东却不敢。他坐的面包车就停在堂口正门不远的地方，眯缝着双眼仔细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谢文东的猜测没有错，听说己方被北红门打得大败，而且自己的心腹手下被对方斩杀，坐镇堂口的番民气得暴跳如雷，大骂这些败逃回来的手下没有用，饭桶。骂了一阵，他下令集结人力，亲自带人前往郊外与北红门决一死战。很快，南红门集结起700多人倾巢而出，坐着大小20多辆车旁若无人的向郊外进发。 见敌人大部队出动了，谢文东推了一下身旁的金岩，通知守家的兄弟们先找僻静的地方避一避，再等十分钟我们就杀进团口去。金岩对谢文东那是言听计从，连连点头答应，按照他的意思打电话给守家的兄弟。十分钟以后，感觉南红门的人走得够远了，谢文东向金岩一甩头，拉开车门，从面包车里蹦出来，随后他解开衣服，把衬衫撕下一条蒙在脸上，其他人见状纷纷照做。这些人一个个满身的血污，拎着血迹斑斑的片刀，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杀气十足，两眼冒着凶光，在大街上急速向堂口跑去。堂口外边啊，那是有南红门的守卫的，见跑来这么一群人，都吓了一跳，本能的倒退两步。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杀人的。谢文东答了一句，首当其冲，他跑了上来，到了近前以后，再也不多说话，抡刀就砍。他的速度太快了，一名青年躲闪不及，胸前被划开一条尺长的大口子，惨叫一声，仰面摔倒。谢文东片刻也没停顿，抡刀又砍向其他人。直到这个时候，南红门的守卫才意识到来人是北红门帮众，顿时他们就吓懵了，不知道这帮北红门的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老大明明已经带人去打，他们怎么跑到堂口来了呢？留在堂口的南红门人员本来就不多，再加上毫无防备，哪里是谢文东等人的对手啊？很快，谢文东等人就突破了堂口大门，如同下山的猛虎，直冲进堂口之内，逢人就砍，见人就劈，只把南红门帮众砍杀的惨叫连天，苦不堪言。负责守卫的小头目见己方实在是顶不住，立刻给番民打去电话，他迫不及待地说：“
2: 番哥，不好了，北红门的人打进堂口了。”
0: 北红门打进堂口，听完这话，番民的鼻子差点气歪了。根据线报，北红门的人明明在郊外，什么时候潜伏到堂口了？
1: 不要胡说，你是花了眼了还是做梦啊？
2: 明哥，是真的，北红门真打过来了。
0: 话还没说完，电话那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然后便是一片嘈杂的声音。时间不长，电话响起了忙音。番民拿着手机倒吸一口凉气，听起来堂口那边是真的乱了。不过根据线报，北红门的人确实都在郊外呢。那么偷袭堂口的人是哪儿来的？难道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番民是急得抓耳挠腮呀，他立刻下令
1: 停止前进，撤退，全体撤退回堂口。
0: 且说谢文东等人简直如同一股旋风，风卷残云一般，把南红门留在堂口内的守卫消灭了个干干净净，随后把南红门留在堂口里的贵重的东西搬运一空，最后倒上汽油，一把火把堂口给点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是打定了主意，见己方现在的人力根本就守不住堂口，可是也不能白白的让给南红门，干脆呀、就烧个干净吧，大家谁都别抢了。至于以后己方打回常德，再重建堂口也不迟。北红门这边时间掌握得很好，放完火以后坐上汽车，前脚刚走，潘民等人随后也就到了。离着老远，潘民就看到堂口这边红彤彤的火光冲天。到了近前再看，大火由内向外，由下向上，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整栋小楼都淹没在火海当中。哎呀，哎呀！潘民跳下车来，惊叫一声，想上前去救火，可是刚迈出几步，又退了回来。这火呀实在是太大了，不用到近前就感觉到一阵阵灼热的气浪迎面扑过来，吸进身体，肺都要快燃烧起来。潘民傻眼了，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堂口，两腿一软，一屁股坐地上。倒不是堂口的这栋小楼对他有多么重要，而是他这次带来的物资以及现金都存放在堂口呢。现在堂口着了火了，一切都要化为灰烬，他该如何向老大解释啊？又如何再开口管向问天去要钱呢？可是没有钱，没有物资，己方这么多人又如何生活呀？他是又气又急又怒，拳头握得咯咯作响。他的手下人刚要过来搀扶他，潘民嗷的一声从地上蹦起来，大声的喝问：北红门的人在哪儿啊？北红门的人都跑到哪儿去了？他手下这些人哪儿知道北红门的人跑哪儿去了，一个个面面相觑，垂下头，谁也没有答话。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番民暴跳如雷，可是抓不到北红门帮众的影子，他浑身的本事也没有用武之地。琢磨了好一会儿，他沉声下令
2: 上车。明哥，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去郊外，去找北红门的杂碎们算账。
0: 反正堂口这场火是扑不灭了。番民这么一琢磨，留下来也是没用，等一会儿消防和警方人员都会到场，自己解释起来还得多费口舌，还不如暂时离开，先去端掉北红门在郊外的老巢再说。堂口遇袭，又被对方点了一把大火，南红门众人气愤，垂头丧气的坐上车，刚才杀向郊外时的雄心壮志，这

0: 时候，已经所剩无几了。一路上无话。等番民带着手下人员到了郊外，到了北红门落脚的那栋没有完工的别墅里一看，哪儿还有北红门人员的影子啊？里面是空荡荡的，早已人去楼空了。
1: 这帮该死的混蛋！
0: 潘民在别墅里挥舞着拳头，大骂北红门。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电话又响了。接起来一听，己方在市内的几家厂子同时遇袭，请求他派人去支援。潘民只觉得自己真的快要疯了，他怒吼着问对方是什么人。
2: 可能是北红门的。
1: 什么叫可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2: 主要因为对方都蒙着脸呢，我们看不清楚来人的模样，判断不出来对方究竟是什么人呢。
1: 笨蛋，一群笨蛋。
0: 挂断电话，番民呢又带人急匆匆的往市内赶。等到达出事的场子以后，对方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片狼藉以及己方十多名伤员。咱们呢长话短说，这一个晚上要么城东出事，要么城西遇袭。番民带着一干手下疲于奔命，累得精疲力尽，苦不堪言。等到天色放亮的时候，对方的偷袭总算是告一段落，番民呢也随之长出一口气。他百思不得其解啊，对方明显是北红门的人，可是北红门那边带队的头目是金岩，自己跟他打过交道啊，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简直是狡猾多端，把自己打得晕头转向。何况金岩也并没有得到北红门的增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想不明白，也没有心思再去想。此刻他是又累又困，只想找个地方舒舒服服的大睡一觉。他满脸疲惫的对手下人交代，折腾了一晚上了，大家也累了，都去休息吧。手下人互相看看，没有说话，也没有人离开。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呀？都不想休息啊？
2: 老大，我们去哪儿休息啊？这堂口都已经被烧没了。
1: 堂口烧没了，难道整个常德也烧没了？遍地的旅店，你们不会找地方去住啊？这种事情也来问我，都他妈猪脑子吗？
2: 老大，这关键是兄弟们口袋里都没钱了。
0: 番民眨巴眨巴眼睛，愣了片刻，张开的嘴又慢慢闭上。他摸出口袋，拿出一张银行卡交给手下兄弟。
1: 我这儿还有几万块钱，都提出来分给兄弟们，让大家省着点花。
2: 老大，
0: 番民的脾气比较暴躁，但是

见老大把自己的家当都拿出来了，手下人无不感动。樊敏摆了摆手，快去吧，快去吧，我也要去休息了。说完话以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坐上汽车，带上一干心腹手下前往就近的酒店。他想休息，可是谢文东这边并没有就此罢手的意思。下面的兄弟虽然少，但骁勇善战的干部多，任长风、格桑、袁天仲、金岩等等，随便挑出一个都是以一顶十的悍将。谢文东把他们分散开来，每人带领十多名兄弟潜伏在市区的东南西北。任长风发动进攻的时候，其他人休息，他打完了，格桑继续打，其他人继续休息，格桑打完，袁天仲接着，如此循环，彻底让南红门摸不着头脑，感觉好像满城都是北红门的人。清晨的时候，任长风、格桑、袁天仲、金岩等人都折腾了一夜，他们去休息了，不过谢文东却开始准备上阵了。他的身边除了五行兄弟之外，还有十来名北红门人员，经过一晚的休息，都养足了精神。根据灵敏提供的情报，谢文东等人坐着一辆面包车去了市区城北的一家酒吧。南红门在这里安排了二十来人，不多不少，刚好能被谢文东这波人轻松的吃掉。此时天色大亮，酒吧也快要打烊了，紧张一晚上的南红门人员都准备去休息，可是他们刚从酒吧里出来，只听哗啦一声，停靠在路边的面包车车门突然拉开，从里边蹦出一群蒙面的黑衣人，手里提刀直奔他们冲杀过来。在非常时期，南红门帮众的警惕性也都很高，听到声音不对急忙回头观瞧，突然见杀来一对蒙面人，无不色变，刚要逃跑，可是仔细一看，对方人数不多，只有十来个，衣服又脏又乱，一个个蓬头垢面，和叫花子差不多。南红门帮众放下心，二十来人纷纷笑一声，拔出衣服下的片刀，做出准备迎战的架势。他们没把对方这十来个人放在眼里，可是一交手，情况和他们预想的完全不同。虽然对方的衣着不怎么样，身材也不出众，但是异常的凶悍，出手狠毒。只是刚刚接触的顷刻之间，便把南红门这边砍倒了好几个人。见势不妙，剩下的十多人转身要跑，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再想跑已经跑不掉了。谢文东和五行几个箭步追上对方，片刀挥舞，刀光闪烁，只砍得鲜血四溅，惨叫连连。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97集。南红门的人见势不妙，剩下的转身要跑，可是他们已经跑不掉了。谢文东和五行几个箭步追上对方，片刀挥舞，刀光闪烁，只砍得鲜血四溅，惨叫连连。南红门这二十来号人根本没有做出像样的抵抗，就被打得东倒西歪，浑身刀伤，爬不起来。谢文东抓起一名受伤的南红门人员，就问他：“你们的头是谁？”在他犀利的目光下，那个人又惊又怕又疼，身子

0: 直哆嗦，伸出手来，颤巍巍的指了一下身旁不远的一名大汉。谢文东转头一瞧，把这个人放开，然后走到那个汉子近前。你是他们的头目？那名汉子胸前受伤，血哗哗的流着，他脸色苍白，趴在地上直喘粗气，仰头看了谢文东一眼，他怒声的喝问：你们是谁？为什么要偷袭我们？北红门。谢文东用刀面拍拍他的脑袋，给番民打电话，就说此处告急，让他带人来支援。
1: 别做梦了，我是不会听你的。
0: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谢文东的刀往下移，落到他的肩膀处，猛地向前一递，片刀刺进那个大汉的肩胛骨，把他疼得惨叫一声，险些昏死过去。谢文东垂头盯着他，阴阴的笑了笑。如果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下一刀我会刺进你的心脏。等了片刻，见大汉光哼哼，却不答话，谢文东没有耐性和他耗下去，单脚踩住对方的胸口，手臂回收，只听刺的一声，把片刀从大汉的肩膀硬生生的拔出来，随后片刀继续往下移，刀尖落在大汉的心口窝。谢文东吸了一口气，身子倾斜，刚要加力刺下去，那个大汉急声叫着：
1: 别杀我，我打电话。
0: 说着话，他手掌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番民打去电话。此时番民刚刚找到一家酒店，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再睡觉，手机响起来，接起一听，又是告急的电话。他气得脑袋直嗡嗡，觉得自己简直要被北红门给逼疯了。他不明白北红门究竟是干什么，不停的进攻己方的场子，而自己一去立刻便逃，根本不和自己正面接触。
2: 我知道了。
0: 番民怒吼一声，挂断电话，把刚刚脱下的衣服穿好，快速的出了房间，然后把自己手下的兄弟纷纷叫出来，准备向出事的场子赶。见他两眼都是血丝，番民的一名心腹兄弟说：敏哥，你不要去了，先休息一下吧，我带些兄弟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估计又是北红门在骚扰我们。番民想了想，觉得兄弟说的也有道理，北红门已经骚扰己方整整一个晚上了，都是小股人员，自己到不到场也无关紧要。想罢，他点点头：
2: 好吧，武生啊，你就带我去吧，不过务必要小心，今天的北红门他娘的有点邪门。敏哥，你放心吧。
0: 那名叫吴胜的头目转身向楼下走去。南红门有一名小头目带着百十号人赶过来，谢文东很快就得到了消息。本来他是想把番民以及他手下的帮众全部引过来，让他们疲于奔命，现在对方没上当，只派来一名小头目， 他不免有些失望，可转念一想，既然对方来的人少，自己就好好的招待招待他们。眼珠转了转，谢文东嘴角挑起来，把手上的血擦了擦，拿出手机给任长风和金岩等人打去电话，让他们把全部的兄弟都带到这个地方，己方在这里设下埋伏，把南红门派来的这100来号人干掉。正所谓兵不厌诈，虚虚实实，你看是实的，很可能是虚的，而你看是虚的，那很可能又是实的。这一套早就被谢文东应用的炉火纯青。接到谢文东的命令，任长风和金岩等人马上行动，纷纷向谢文东他们这边赶。番民的心腹手下吴胜带领一干南红门帮众来到出事地点，先观望了一番，一个人都没发现，只是看到地面上有血迹，他暗暗点头，果然北红门又是来骚扰的，打完就跑了。心里琢磨着，他带人走进酒吧里，里边光线昏暗，空气当中隐隐约约能闻到血腥味儿。不过奇怪的是，里面一名工作人员都没有，就连己方的兄弟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皱皱眉头，满面狐疑，自言自语的说，这人都到哪儿去了？他话音刚落，突然听到酒吧里面传来笑声，哈哈，我不是人吗？吴胜被突然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手下意识的摸向腰，同时拢目观瞧，只见酒吧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人，由于光线太暗，他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他，现在定睛细瞧，也只是隐约看到个人影，至于对方长什么样子，他看不真切。只是一个人，那十有八九应该是己方的兄弟。他吁了口气，抬起的手又放下去。哎，这儿只有你一个，其他兄弟呢？都在后面，正等着你呢。哦。吴胜看了那人一眼，刚要向酒吧的后边走去，可身子又顿住了。哎，我以前好像没听过你的声音呢，你叫什么名字？随着他问话，那个人慢慢的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缓缓的走出角落，直到这个时候吴胜才看清楚对方的样子，他看起来20岁出头的模样，刘海略长，快要遮住眼睛，相貌平凡，只是一双细长的眼睛亮得吓人，尤其是在黑暗当中，简直是两盏小灯泡。吴胜打量了他一番，暗暗的吸口气，他敢保证自己以前从未见过这个青年，那他究竟是什么人呢？正琢磨着，那个青年仰面笑了，哈哈哈哈，你肯定不愿意知道我的名字。哦，吴胜心里虽然惊讶，不过对方只有一个人，而自己身边足有20多号兄弟，酒吧外边还有数十号，他当然无需顾虑。这倒有意思，如果这么说，我还真想听听你究竟叫什么。好啊，你过来。青年向他招招手， 吴胜用眼角瞥了瞥自己周围的兄弟，嘴角挂着冷笑，大大咧咧的走到青年近前，脑袋向前一凑，说吧。青年在他耳边轻声说，我叫谢文东。话没说完，一把匕首自青年的袖口掉落，抓在掌里，对着吴胜的肚子就是一刀。没有人能想到，在己方这么多人面前，那青年敢对吴胜下杀手，包括吴胜自己在内。这一刀结结实实，匕首的刀身完全没入吴胜的肚子。啊！吴胜怪叫一声，踉跄而退，脸色也变得异常难看。一是因为青年给自己的这一刀，再者也是因为青年在自己耳边说的话。正在众人为眼前发生的突变惊呆的时候，外边突然一阵大乱，人声鼎沸，喊杀连天。接着只听哗啦一声，酒吧的卷帘门落下来，外边又传来脆响，显然有人在外边把房门锁死了。哎呀，我们中埋伏了！一名南湖门大汉率先反应过来，发出尖叫，人们纷纷惊醒，有上前搀扶小腹中刀的吴胜的，有人前去包围那名青年，酒吧里顿时就乱成一团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那名青年含笑急退几步，身形一侧，震声说：“杀，一个不留。”随着他的话音，酒吧后面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接着蜂拥跑出十多号人，为首的一位手持唐刀，那正是任长风。在他后边还有五行兄弟以及袁天仲、格桑等人，这十几个人就好像恶魔一样，把手中的武器挥舞开来，如同割草一样砍杀着进入酒吧的南红门众人。这些南红门的普通帮众哪里招架得住他们的冲杀呀，转瞬之间就有十多个人受伤倒地，其余众人拉着负伤的吴胜想跑，可是大门被锁死了，任凭他们把卷帘门敲得震天响，外面也无人搭言。不是外面的南红门帮众不管他们了，而是此时已经自身难保，在金岩的指挥下，格桑的冲击下，他们被15、10号突然杀出来的北红门帮众杀得大乱，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可怜吴胜和他带进酒吧的那20来号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憋在酒吧里，任人宰割。吴胜中计身亡，手下兄弟折损大半，消息很快就传回到番民那里。番民这个时候刚刚洗完澡，躺在床上正准备舒舒服服的睡一觉，噩耗传来，只把他惊得差点从床上摔下来。吴胜被杀，他在酒店里再也无心安睡了，连续折损2名心腹，让他又是吃惊又是心痛，迫不得已只好强打精神，亲自带人前往。咱们且说北红门这边大败吴胜一众以后，谢文东等人刚从酒吧出来，就听到下面眼线回报，番民已经带领手下人倾巢而出，向这边赶过来。众人刚刚打了胜仗，士气正盛， 听到这个消息，任长风笑着说：“东哥，我看呢，我们就来个故技重施，继续设下埋伏，让范民也交代在这儿。”谢文东摇头。南红门虽然连吃败仗，不过人数依然众多，至少在400往上，而己方连连取胜，可是伤员也不少。经过这一战，又送走20多名兄弟，现在可用的人勉强能有50。可就算埋伏的再巧妙，也对付不了人家呀。他一笑说：“打是要打的，范民这个人也是要除掉的，但不是现在。我们走。”
2: 东哥，去哪儿啊？
0: 先去泡个澡，然后找地方睡一觉。现在常德毕竟在南红门的控制下，谢文东等人没敢去洗浴中心那样的地方，而是在一座小区里边找了一家平平常常的浴池。进去之前，谢文东让手下众人把沾满血迹的外套都扔掉，即便是如此，众人的身上脸上也都够脏的。进了浴池以后，老板还以为来了一群民工，横眉冷目，不给好脸色看。谢文东也不介意，世态炎凉嘛，现在的世道就是这个样子，以貌取人的人大有人在。洗完澡以后，谢文东让任长风带着几名机灵的兄弟去商场买些衣服回来，都要正装，给兄弟们换上。任长风领命而去，谢文东在浴室的休息室找来金岩，问他现在下边还有多少兄弟。金岩苦笑着说：“还有50人整。”谢文东仔细的琢磨了一会儿，点点头说：“够用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来，交给金岩说：“这是南红门帮众落脚的地址，他们在长兴街包下两家相邻的小旅店，等到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你带兄弟们过去。”金岩吃了一惊，说：“东哥是让我带领兄弟们偷袭？”谢文东含笑说：“没错。”金岩又紧张地问：“对方有多少人？”谢文东说：“大概300-400左右。”
2: 东哥，这么多人！哎呀，
0: 金岩呐，你就放心吧，我不是去让你送死的。你带兄弟们到那儿以后，先藏起来，凌晨1点过去，南红门的帮众肯定会大乱，从旅店里跑出来。到时候，你带兄弟们突然杀出去，一定能大败南红门。另外啊，我会让格桑协助你。”经过连续的激战，金岩早就领教了格桑的本事，有他帮助自己当然再好不过。可是他面带狐疑的问谢文东：“
2: 东哥，为什么凌晨1点过后南红门会大乱呢？”“
0: 不用问那么多了，你先带兄弟们去休息，晚上12点，按照我给你的地址，准时赶过去就可以了。”“
2: 是，东哥。”
0: 相隔一个小时，任长风带人回来，每个人都拎着2只大帆布包，里面装的都是高级西装，随便挑出一套都值个1800-2000的。众人在浴池里面换好衣服，相继离开。谢文东让金岩带着兄弟们找地方休息，而他自己则是带上任长风、五行和袁天仲去了番民下榻的酒店。这家酒店在常德算是比较不错的，既干净又豪华。只进入大堂，谢文东就连连点头，感觉很满意。他是满面的轻松，可任长风等人却把心提到嗓子眼儿。番民就住在这儿， 身边的手下又多，如果碰上，可就大事不妙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98集。一个小时以后，任长风带人回来，每个人都提着两只大帆布包，里边装着都是高级西装，随便挑出一套来也值个千儿八百的。众人在浴池里面换好衣服，相继离开。谢文东让金岩带着兄弟们找地方去休息，而他自己则是带上任长风、五行和袁天仲去了番民下榻的酒店。那么这家酒店在常德算是比较不错的，既干净又豪华。只进入大厅，谢文东就连连点头，感觉很满意。他是面带轻松，可是任长风等人却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番民就住在这里，身边的手下又很多，如果碰上，可就大事不妙了。谢文东在前台定下几个房间，然后向任长风等人一笑：“这回我们可以舒服的睡上一觉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任长风在谢文东的耳边低声说：“
4: 东哥，我们该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这太危险了，这里。”
0: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说着，谢文东拿起钥匙边向电梯的方向走，边回头笑着。进入房间，谢文东看看手表，他说现在是10点钟，我们睡到凌晨1点，然后动手。任长风就感到不解，动手向谁动手啊？谢文东指了一下脚下，哼哼，当然是下面的番民了。任长风、五行还有袁天仲都是一愣。谢文东含笑解释：“折腾了这么久了，我们累，南红门呐，肯定更急更累。这一觉啊，足够他们睡到第二天早上的。这正是个下手的好机会。”谢文东来到番民下榻的酒店休息，而番民到现在还没回来，正在外边收拾残局，处理无胜的后事。几次交锋，他损兵折将，拿北红门毫无办法。处理完一切以后，他硬着头皮给向问天打去电话，向他请求增援自己。派不派人是小事，关键是要把资金问题先解决。现在己方这么多兄弟在常德，要吃要喝要穿要住，没有钱什么都行不通。接到他的求助电话，向问天那边很吃惊啊。番民手下人力占有优势，前期又打败过北红门，应该轻松的稳定住局势才对，怎么突然情况急转直下呢？甚至连堂口都让人家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呢。
2: 小民，北红门那边带头的头目是谁呀？
4: 向大哥，是个叫金岩的。
0: 金岩？向问天闻言仔细想了好一会儿，然后看向萧芳，询问他北红门是不是有这么一号人物。萧芳对北红门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见向问天询问自己，摇头笑了。 向大哥，金岩是张一的手下，在北红门呢，只能算是一个中底层的干部吧。北红门一个中底层干部竟然把自己的心腹手下打得如此惨败，是北红门的人太厉害了，还是自己的手下太无能了呢？向问天苦笑，轻轻地叹了口气。虽然他没有责备藩民，但是这声叹息比责备他一千句一万句还要难受呢。后者的脸也是变得通红，握着电话的手指哆嗦，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向问天沉默片刻，好吧，我会让人呢带些现金过去，另外再给你增派200兄弟。
4: 多谢向大哥，多谢向大哥。
0: 等挂断电话之后，向问天连连的摇头，在他认为最不应该出现问题的地方却偏偏出了漏子，不知道藩民是怎么搞的。现在东新雷已经把北红门的人力从总部调出来，恐怕用不上几天就会抵达南京。到那个时候，双方势均力敌，再想讨到好处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必须得趁着现在北红门人力紧缺的时候多占些便宜。以向问天当初的本意是拿下九江、常德等五市，封住北红门向己方地盘渗透的门户，同时再打下上海，拔掉北红门在己方内部埋下的钉子，然后再与北红门全面交锋。己方就算实力不如对方，处于守势也不会吃亏。但是现在情况进展的并不顺利，北红门和文东会在上海安置了大批帮众，龟缩到从白家买来的厂子里，既不露头也不出战，自己拿他们没办法。而九江、常德等武士更是与预计当中目标相差甚远，本来已经打下的九江被谢文东又抢了回去，彭泽、岳阳、湖口的战况焦灼，唯独常德这边大获全胜，结果现在又出现危机，整体情况不容乐观。向问天这个时候哪儿能不愁啊？萧芳皱着眉头悠悠地说：向大哥呀，我怎么觉得常德那边的情况不太正常呢？哦，怎么说呀？向大哥，那个叫金岩的仅仅是北红门的小干部，各方面呢都还不错，但是也没有太出奇的地方，以他的本事应该胜不了藩民。我想他身边是不是有高手协助？那你认为是谁啊？向大哥，除了谢文东，我再也想不出其他人了。可是谢文东不是在九江吗？也许他悄悄的潜伏到了常德呢。向大哥，谢文东究竟在不在九江，一试就知道。咱们先可以让柴兄试探着打一打，如果谢文东确实在九江，继续让柴兄
4: 与之相持，如果不是，我们就一鼓作气拿下九江再说。
2: 嗯，
4: 好。向问天点头，觉得萧芳说的有道理，随即给柴学宁打去电话。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4: 现在柴学宁在九江郊区按兵不动，他不主动出击，镇守堂口的郭栋更不敢去招惹他。双方虽然近在咫尺，却相安无事。九江风平浪静，谁都看不出来这里正处于两大黑帮的交战当中。接到向问天的电话以后，柴学宁可是犯了愁了。去做试探说的简单，可是万一中了谢文东的圈套怎么办呢？这不是把试探的兄弟往火坑里边推吗？接完电话以后，柴学宁愁眉不展，他手下兄弟心中奇怪，纷纷上前询问：“
2: 老大，出什么事情了？”“
5: 向大哥传下命令，说是让我们试探一下，看看谢文东在不在九江。”
4: 众人听完以后都是面露喜色。己方自打到九江以来就一直坚守不出，大家伙都快憋坏了，可每次向柴学宁请求出战都被他干脆的驳回。现在好了，掌门大哥亲自下令，己方这回肯定是要出战了。见手下众人一个一个喜笑颜开，严学宁双眉拧成了个疙瘩。
2: 你们高兴什么？以为这是好事吗？我告诉你们，如果谢文东真在九江，谁去试探，谁就是去送死。老大，你不用担心，让我去吧。
4: 一名大汉走了出来，这个人1.80米开外，大鼻子大嘴大耳朵，偏偏长了一对绿豆大小的小眼睛。他叫陆寿，跟随柴学宁多年了，属于他的铁杆心腹。陆寿知道自己这个老大没有别的毛病，就是生性多疑谨慎，典型的一个闷葫芦，一刀子扎下去见不到出血，两巴掌拍下去打不出个屁来，他缺少血性。估计也正是因为这样，掌门大哥才把他派过来对付谢文东。柴学宁看看陆涛，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2: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4: 自打他加入南轰门的那天起，陆涛就跟随他。多年以来，不管他是起是落，陆涛始终对他不离不弃，之间感情深厚，情如手足。让陆寿去冒险，他打心眼里舍不得。琢磨了好一会儿，他轻叹口气：
5: 哎呀，既然是向大哥的命令，这个我们肯定是要执行的。这样吧，
4: 他看向一名20多岁的青年，
5: 王平安，你准备一下，带500兄弟去九江市里试探性的打一打，看看北红门 有什么反应？
0: 陆寿不怕谢文东，可是并不代表着旁人都不怕。这位名叫王平的青年听完以后，心里头翻了一个个儿，他暗骂柴学宁不是东西，任人唯亲。他的心腹主动请令，他不派，而自己没有说话，反而派到自己头上，这不是欺负人吗？这个心里头这么想，可他嘴上不敢这么说。他躬身施礼，毕恭毕敬的说：“
5: 是柴哥。”
0: 王平进入九江之后，你记住，务必小心，一旦发现情况不对，马上就退回来，不要恋战，我和兄弟们在后边给你压阵。
5: 多谢柴哥，多谢了。
0: 王平连连点头，心不甘情不愿的领命而去。听眼线回报说是南红门有异动，一波人进入市区，郭栋吓得直打冷战。看起来南红门还是坐不住了，自己手下就这么一千来人，能打得过人家吗？他急得直搓手，在房间里头连连的转圈。他急，手下人也跟着急起来，纷纷的小声问郭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他心烦意乱的挥挥手，
5: 什么怎么办呢？啊，我他娘的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0: 一句话把手下人都说的没词儿了，他们互相看看，纷纷低下头去，不再言语了。郭栋又在房里转了好一会儿，终于停下身子，急声地说：“
5: 快，赶快传令，把所有的东西都抽回堂口，集中所有能集中的兄弟，死守堂口。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南红门的人把堂口抢了。快去！”
1: 郭哥。
0: 手下人立刻照办。按照郭栋的意思，把北红门分散在各个厂子的人员全部调回堂口，拉开架势，准备要与南红门死拼到底。这样一来，北红门这边堂口的人力是增多了，防御也加强了，可同时也就等于把九江的所有的厂子都让给了南红门。如果这个时候南红门大举来攻，郭栋这些人就得被活活的困死在堂口。可是啊，顾虑重重的南红门并没有那么做。王平带领手下人员进入市区，他们走的可以说是小心翼翼，步步为营，每走一段距离都会让车队停下来，派出小股人员到前边去试探。这一路上风平浪静的，别说没有遇到北红门的攻击，就连北红门帮众的人影子都没见着。在南红门众人感觉起来，这九江市里呀，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坐在车里头，王平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毕竟他所面对的对手不是旁人，而是谢文东啊！别说是他了，就连八大天王之一的萧方，当年都在谢文东的手里连连溃败，最后急得吐了血。他是越想越害怕，越害怕就越控制不住自己的脑袋胡思乱想。又向前边慢行了许久，派出去的兄弟 把路过的场子都查了一个遍，也没有发现北红门的人，就好像北红门一下子在九江蒸发了。
2: 平哥，再往前走就到北红门堂口了，我们走还是不走啊？
0: 王平伸手刚要说话，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暗道这该不会是谢文东的诱敌之计吧，故意引自己深入九江，然后再把自己的退路给封死，把己方困在九江之内。想到这儿，他机灵灵打个冷战，
1: 撤，马上撤。
0: 他打算先撤到市区边缘，占下几个场子，以此为据点，再看北红门作何反应。随着他的命令，顿时南红门后队变前队，所坐汽车纷纷掉头，原路折返回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99集。
0: 随着王平下令撤退，顿时南红门后队变前队，所坐的汽车纷纷掉头，原路折返回去。他们这一撤退，消息很快就传到堂口的郭栋的耳朵里，他一听啊，顿时就欢喜起来。南红门肯定是见自己的堂口防御森严，无机可乘，占不到便宜，所以就暂时撤退了。那么既然如此，自己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他马上下令全体人员追杀。这个郭栋啊，虽然胆子小，可是懂得东西却不少，还知道趁敌人撤退需要随后掩杀的道理。王平正领人返回，突然听到眼线回报说北红门的大队人马从后边追杀上来了。王平是惊叫一声，双手连抖，
2: 哎呀，怎么样啊，自己就猜北红门的异常是谢文东的诱敌之计吧。
0: 啊，果不其然，现在见自己不上当，谢文东气急败坏追杀出来，
2: 这还了得呀。
0: 他紧张的站起身来，忘了自己还在车里，咚的一声脑袋撞到了车棚上，可是现在他已经知不到疼了，对司机连声的叫喊，快加快速度，全体撤退，撤退呀。
2: 平哥，我们还抢占市区边上的场子吗？
1: 还抢个屁，马上撤回去，撤，与柴哥会合，快。
0: 南红门来的时候小心翼翼的，走的时候那倒是飞快呀。郭栋追了一阵子，见南红门又撤回到郊外，这才停止追赶，满面的得意。他对身旁的手下笑着说，
2: 哼，这南红门也不过如此嘛，啊，一会儿向东哥报捷，就说我们刚刚大败南红门。
0: 众人一听是暗自发笑，连手都没动也叫大败，这仗可是打得容易呀。不过报功是一件好事儿，真得到东哥奖励，大家都有好处。众人连连点头，齐声应是。郭栋带人得意洋洋的返回堂口，暂且不提。咱们且说王平仓皇逃回郊外的小工厂，见到柴学宁，不等后者开口，他先急声说，哎呀，好险呐，我差点就中了谢文东的奸计了。此言一出，柴学宁还有身旁的众干部都是大吃一惊，异口同声的问怎么回事。王平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当然了，这其中免不了添枝加叶，猛夸谢文东的诱敌之计如何如何高明，实则他是暗赞自己 目光独到，头脑灵活，没有中谢文东的诡计。最后他说，等我

0: 撤出市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路上还有北红门的不少伏兵，几乎把我拦在市区。还好我发现的早，及时撤回来，不然的话，我和这下面的500号兄弟恐怕就凶多吉少，谁都出不来了。听完了王平的讲述，严学宁暗擦冷汗，仰面哈哈大笑，拍拍王平的肩膀夸赞他：
1: 王平啊，你这回表现的不错啊，辛苦了。
0: 说完话，他看向其他人，
1: 现在谁还愿意去九江跟北红门作战呢？
0: 众人听了以后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出来请战了。整件事情被王平那么一说，众人虽然没有亲自前往身临其境，却也在暗暗的心寒，佩服谢文东计谋过人，名不虚传。
1: 我一直在说，谢文东狡猾多端，跟他交战必须得谨慎谨慎再谨慎，可你们不听。哎呀，总以为我胆小怕事，现在怎么样啊？如果不是王平前往，换成旁人，恐怕就中了谢文东的圈套，能不能活着逃出来都不一定了。
0: 说完话以后，他拿出手机给向问天打去电话，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向大哥，谢文东肯定在九江，我刚刚已经试探过了。听完柴学宁的汇报，向问天看向萧芳，萧芳眉头紧皱，忍不住抓了抓头发。谢文东还在九江呢，那么是谁在常德暗住金岩呢？现在就连萧芳都被弄得晕乎乎的，摸不着头脑了。他没主意了，看向孟寻，询问他的意思。萧芳和孟寻都是智囊，相互之间呢，虽然谈不上有矛盾，但是暗里的竞争还是存在的。现在是关键时刻，萧芳已经顾忌不了那么多了。
1: 小孟，这个你怎么看呢？
0: 想不到萧芳会问自己的意见，孟寻急忙点头示意。
1: 依我之见呢，先不要管谢文东究竟是在九江还是在常德，我们得把另外3师尽快的拿下来，至少得在北红门的援军赶到之前拿下那里。
0: 孟寻主张拿下彭泽、岳阳、湖口3地，可是说起来简单，具体要怎么做呢？那里的战事正处于焦灼状态，双方实力相当，不分胜负，谁都很难把对方彻底的打出市区。萧芳仔细斟酌了一下，摇头说：那恐怕不太容易，还得再增派人手过去。这时候孟寻点头说：现在不是节约人力的时候，再拖下去，北红门的援军一到，我们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向问天觉得孟寻说的有道理，点头说：好，小孟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你看派多少援军前往合适。孟寻伸出两根手指含笑说：至少2000人。那么让谁领队呢？孟寻笑了，

0: 他整整衣服，站起身来说：“向大哥，让我去吧。”此言一出，众人是一片哗然。孟寻是智囊没错，但是他年纪轻轻，加入南红门的时间又不是很长，以前也从未带领过兄弟作战，在陆寇和萧方等人看来，孟寻是个出色的智囊，不过统帅力很一般，让他纸上谈兵、出谋划策可以，但是真带上兄弟上战场去厮杀，他恐怕就不行了。众人议论纷纷，最后呢，把目光都集中在向问天的身上。他是老大，拍板钉钉子还得靠他，而且孟寻主动请缨，大家身份相同，谁都不好多说什么。向问天在一旁含笑不语，他也在琢磨让孟寻去合适不合适。思前想后，他点头说：那好吧，小孟啊，这一回可就拜托你了。不过我担心你经验不足，让小寇陪你一同前往如何呀？听完这话，孟寻眨眨眼睛看看陆寇，再瞧瞧向问天，扑通一声，他又坐回到椅子上面，什么话都没说。众人见状都是一愣，感觉向大哥这么安排呀，那是再妥当不过了。陆寇智勇双全，统帅力极高，加上孟寻的头脑，他们两个在一起合作堪称完美。怎么这个孟寻好像不大乐意呢？向问天也不解，笑呵呵的问：小孟啊，你觉得不合适啊？是的，向大哥，如果向大哥信任我，就让我去。如果向大哥觉得陆兄比我更胜任，就让陆兄前往，让我们两个一起去，不妥当。众人听完都笑了，陆寇在一旁扑哧一声也笑了。在他的记忆当中，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觉得自己碍手碍脚。其实啊，孟寻有他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呀，是顾虑。他承认陆寇文武双全，才华横溢，不过他可是八大天王之首啊。向问天说让他配合自己，可是到了前线，谁听谁的呀？如果到时候自己说往东，而陆寇偏偏说往西，哼，那仗也就没法打了。只是这话他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干脆把问题踢回给向问天，让他在自己和陆寇二人当中选一个，别把两个人都派过去。向问天很聪明，他马上就领会了孟寻的意思，他点头不再犹豫说：小孟，彭泽、岳阳、湖口三地的事情就全部交给你，我给你两千兄弟，另外那三处的兄弟也都归你调遣，你意下如何？
1: 多谢向大哥。
0: 孟寻再一次起身躬身施礼。等会议过后，孟寻私下里找到陆寇，满面陪笑连连的道歉，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解释给陆寇。陆寇啊，他不是一个机场小肚的人，为人玩世不恭，整天嘻嘻哈哈。听完了孟寻的话，仔细的一想，哎，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1: 小孟，

0: 当天晚上，孟寻动身前往岳阳。他走的时候并没有把向问天给他带的2000人带过去，而是让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开来，向彭泽、岳阳、湖口三市潜伏。在他的身边仅仅带了1名小弟，另外他选择岳阳也是经过深思熟虑。首先，岳阳位置重要，那是湖南的门户，另外他与常德相邻，只要己方得下岳阳，就算常德那边作战失利，也可以从岳阳这里直接威胁对方。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此时南红门在岳阳打得混乱不堪，双方占据的地盘犬牙交错，激战了几天，谁都奈何不了谁。南红门在岳阳的头目叫杨双，那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悍将。孟寻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以杨双为首的南红门干部正在开会商议对策，突然听说八大天王之一的孟寻到了，众人都是满面惊喜，看起来啊，混战的局面要结束了。掌门大哥既然把孟寻派过来，肯定又增派了不少的援军。众人纷纷起身一同迎接出来，看到孟寻以后，众人在他前后左右仔仔细细的巡视一遍，最后大家都泄了气了。本以为跟随孟寻来的会有不少援军，可是结果呢，只找着一个，而且这个孟寻的模样也很让人失望，20多岁的样子，皮肤白净，文质彬彬，不像是混黑道的，更像是一个大学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上八大天王的。这些干部在南红门属于低层，大多数都没见过孟寻，也没有见过其他的天王，所以见了孟寻之后是大失所望。杨双他可不敢怠慢，不管孟寻年不年轻，但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他急忙把孟寻让进己方落脚的小旅馆，随后问他，孟天王这次到岳阳不知有何贵干。孟寻笑了，他摆了摆手，杨兄不要客气，你比我年长，叫我小孟或者孟老弟就可以了。那怎么好意思啊。杨双虽然是个粗人，但是红门的礼节他还是懂的。我就叫你孟哥吧，这样啊，既坏不了规矩，也不显得疏远啊。孟寻仰面笑了，随后他话锋一转，言归正传，我这次来啊，是遵照向大哥的意思，统帅彭泽、岳阳、湖口三地的兄弟，战胜北红门。
2: 哦，是吗？不知孟兄带来多少援军呢？有什么打算呢？
0: 孟寻微微的一笑，没马上答话，而是向周围的干部们看去。一看他的表情，杨双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2: 孟兄，这些尽管直说。
0: 孟寻含笑摇头，依然没有说话。
2: 哎，这个小天王也真够小心的。
0: 杨双在心里暗叹口气，随即向手下人一挥手，众人会意，纷纷退出房间。等他们离开以后，孟寻深

0: 子钱探在杨双的耳边低声细语了几句。杨双听完以后，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惊讶的张大嘴巴，这。你先不用担心，我还没说完呢。孟寻在他耳边又低声说了好一阵儿。杨双仔细聆听，渐渐的脸上露出笑容。等孟寻说完，他又细细的琢磨了一会儿。孟哥，这个北红门他能上当？如果谢文东在的话，我不敢保证。谢文东如果不在这里，我保管他们中计。孟哥，我可以保证谢文东绝对不在岳阳。那好，既然如此，就按照我交代的做吧。那孟哥准备什么时候动手？让兄弟们先休整两天，也让局势啊先稳定下来。好，小弟就按照孟哥的意思去做，只是下面的兄弟可能会损失惨重啊。一将成名万古枯啊，为了成就大事，只能做出一些牺牲了。哎，好吧。杨双叹口气，点了点头。常德，晚上凌晨一点钟，谢文东准时起床。他先是伸展一下筋骨，然后快速的穿起衣服。这个时候，门外传来轻微的敲门声。谢文东把房门打开，只见外面任长风、五行、袁天仲他们都到齐了，齐刷刷的站在门外。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00集。常德，晚上凌晨一点钟，谢文东准时起床。他先是伸展一下筋骨，然后快速的穿起衣服。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轻微的敲门声。谢文东把房门打开，只见外边任长风、五行、袁天仲他们都到齐了，正齐刷刷的站在房门外头。谢文东笑了，把他们统统的让进房间，然后拿出纸笔，一边说话一边讲解，把番民以及手下所居住的房间一一点名，然后说长风和五行去解决番民的那些手下人，我和天众去找番民。任长风皱起眉头，他说东哥，番民的手下倒是好说，不过番民这个人可是不简单，听说身手是十分的厉害。谢文东笑了，他回头看向袁天众，他身手再高强，也肯定敌不过天众吧。
1: 东哥，那他有枪怎么办呢？
0: 我也有枪啊，不用怕他。见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任长风不再多说什么，他明白多说也没用。谢文东看看手表，已经是1:05，他向众人点点头，马上动手。众人精神一振，纷纷从衣下掏出家伙，然后用手帕蒙面，默不作声的走出房间，没坐电梯，从安全通道下楼，直奔番民所在的楼层而去。这个时候，番民正在睡梦当中，这两天连续遭受北红门的骚扰，不得休息，身心疲惫。现在北红门终于告一段落，他和手下人难得的睡一宿好觉。可是他哪里想到，厄运已经悄悄的降临到他的头上。

0: 凌晨一点左右，酒店里面少有人走动了，只是走廊里面偶尔能看到一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那是正在寻找生意的小姐。范民还有他的手下人住在酒店的13楼，连续6个房间都被他们包下来，范民单住一间，另外5间住着16个人，他们都是心腹手下，身手也都不简单。当谢文东等人来到13楼的时候，向前没走出几步，一名小姐像是一只嗅到鱼腥味的猫，快步而来，边走还边娇声地问着：“先生，需要小姐。”话只说到一半的时候，下面的话他再也说不出口了。只见谢文东几个人都蒙着面，手里提着闪烁着寒光的刀剑，在走廊的灯光映射下显得格外刺眼。这一行人杀气腾腾，就算是普通人也能看得出来来者不善，更何况是经于世故的风尘小姐呢？那个女人惊叫一声，转身就跑。谢文东冷笑一声，理都没理，回头向众人使个眼色，随后直接走到范民的房前。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酒店的房门，那都是厚重的实木门，非常结实，如果有格桑在可以轻松的撞开，可惜现在格桑正与金岩在一起。谢文东回头看向袁天仲，后者会意，来到门前深深的吸口气，提起腿对着房门使劲全力踢了一脚，只听咚的一声闷响，房门震颤，仿佛连地面都在跟着抖似的，回音在寂静的走廊里面久久不散。不过他这一脚下去并没有把房门踢开，袁天仲老脸一红，再一次出脚，这一回他连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咚，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随着巨响，房门的门锁再也承受不住重击，应声而开。在房门打开的瞬间，谢文东和袁天仲身形如箭，几乎同一时间窜进房间当中。这间房是4人包间，里面并非范民一个，还睡着一名年轻漂亮的小姐。由于袁天仲两脚才把门踢开，给了范民做准备的时间，当谢文东和袁天仲冲进来的时候，范民已经满面惊讶地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把黑漆漆的手枪。见突然闯进来两名黑衣蒙面人，那名小姐已经吓得哆嗦成一团，尖声连连的叫着，范民又是惊骇又是震惊，只不过他是混黑道的，见过风浪，表面上显得还算从容。他高举着手枪对准谢文东和袁天仲：“
2: 你们是谁呀？要干什么？”
0: 范民，你不认识我？说着话，谢文东把鼻子下边的手帕扯掉了。范民两眼直勾勾的盯着谢文东，只见他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青年，忍不住暗皱眉头。在他的印象当中，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个青年。
2: 我不认识你，你究竟是谁啊？
3: 叫谢文东。
0: 听到这三个字，范民的两眼猛地瞪圆了，定睛细看。白面细目中山装，没错，眼前这个青年的模样和传说中的谢文东一模一样。他此时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惊讶，脱口惊叫出声：“啊！”就在他惊叫的一刹那，谢文东的身形猛然蹲下去，同时一道金光从他袖口弹射而出，直取范民的脖颈喉咙。范民在南红门虽然算不上高级干部，不过也是善战的好手，反应极快，见金光射过来，想躲已经来不及，出于本能，他举臂格挡。只听扑哧一声，金刀刺进他的小臂，这一刀力道十足，深深钉进他的骨头里边。范民疼的是痛叫一声，下意识的盲目开了两枪，砰砰，这两枪准头没了，没打中谢文东，也没打中袁天仲，全部射在墙壁上。没等他缓过神来，袁天仲就如同鬼魅一样闪到他的身旁，手腕一抖，软剑由下向上挑过去，快似闪电，咔嚓，随着破骨的脆响，范民拿枪的手腕折了，连枪带手一起落在床上，血自断腕处喷射出来，溅出好远。一旁的小姐哪儿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呢？她血液凝固，汗毛竖起，两眼向上一翻，咯喽一声，吓得昏死过去了。范民一只手被切断，一只手被金刀刺中，双手几乎是全废了，即便是像他这样的汉子，也是疼得死去活来，惨叫连连，豆大的汗珠子顺着额头滴滴答答的往下掉。见他拿枪的手被袁天仲斩断了，谢文东暗中长出口气，慢慢的从地上站起来。范民，你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吗？
2: 是为了杀我，
3: 更是为了长德。
2: 你早就悄悄的潜伏到了长德了。
3: 刚到两天而已。难怪呀，难怪呀，难怪这两天北红门出奇的反常变得那么难以对付，原来因为谢文东在这儿。这么说，自己这两天所面对的敌人并不是金岩，而是北红门的老大谢文东啊。哈哈哈
2: 啊，谢文东，你做得好啊！不过你以为你现在能杀得了我们？外面还有我十多个兄弟呢。
3: 没等他说完，谢文东摆了摆手：“不用再指望他们来救你了。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正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呢。
2: 什么？
3: 听完这话，范民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强忍着双臂的疼痛，侧耳倾听。可不是吗？门外已经乱成一团了，喊杀声，惨叫声。
0: 此起彼伏的传过来。这时候范民是彻底明白了，原来谢文东是早有预谋，有备而来。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牙龈都滴出血来。
2: 谢文东，你有本事就在战场上堂堂正正的打败我，使用暗杀宵小手段，你算什么本事？
0: 兵不厌诈，这话你没听说过吗？何况我已经打败你了。哼哼，逼你出城烧了堂口，让你无安身之地。如此一来，你不得不被迫去找安身之所。事出仓促，难免会露出破绽。连续骚扰，让你和手下疲于奔命，得不到休息，身心疲惫，疏于防范。如此一来，漏洞就更多了。正是因为这样，我今天才能轻松的置你于死地。难道这还不算打败你吗？范民闻言，嘴巴张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原来从堂口被烧的那一刻起，自己就一步步走进谢文东设计好的圈套了。想着想着，他摇头苦笑，悠悠而叹：
3: 人人都说你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我现在算是领教了，我输了。谢文东，你动手吧。
0: 谢文东暗暗的点头。什么叫汉子啊？像范民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汉子。如果你在北鸿门，我想我们会成为兄弟，而且是好兄弟。可惜啊，你不在北，而在南。说完话，谢文东向袁天仲微微的扬了一下头。袁天仲会意，手中的软剑一抖，在范民的脖颈处飞快的划过。范民连声都没吭一下，当场身亡，尸体从床上栽倒到地上。谢文东走到尸体前边，低头看了一眼，轻轻的叹口气，收回金刀，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他不再耽搁，对袁天仲说：走。两个人出了房间，这个时候外面还在激战着，任长风和五行正与藩民的一干心腹混战在一处。知道藩民有了危险，这些南鸿门的干部已经急得两眼通红，想冲过去保护，可惜去路被任长风和五行联手给堵死，难以跨前一步。他们像是疯了似的，不要命的猛冲猛撞，即便身中数刀，不能站起来，躺在地上依然固执的向前爬行。出来之后，看到这样的场景，谢文东也是为之动容。他皱皱眉头，向任长风和五行招呼一声，急速向楼梯间的方向退去。知道事已得手，任长风和五行也不再恋战，纷纷抽身而退。毕竟藩民的这些手下人不能全部杀掉，不然的话就没有人向住在旅馆那边的南鸿门的帮众报信了。他们退走，两名男

0: 红门的干部不依不饶，提刀追了过来。可是刚到楼梯间，眼前突然闪出两道人影，一位是任长风，一位是袁天仲。可怜这两位南红门干部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就倒在血泊当中，再也站不起来。另一边，长兴街，格桑金岩带领50名北红门兄弟潜伏在暗处，众人手里握着片刀，神经紧张，两眼紧盯着南红门帮众下榻的那两家旅馆。大家伙都很着急，可最急的就属金岩了。他是连连看表，不时的抹抹额头的汗水，低声嘟囔：南红门的人怎么还没出来？已经过了一点了。
1: 哎，我说金兄弟，你这话已经说了不下10遍了吧？
0: 格桑在一旁不满的说：
2: 哎呀，我不是着急吗？我东哥交代了，一点一过，南红门的人肯定会倾巢而出，我们趁机杀出去，一定能大败对方。可现在都1点10分了，对方怎么还没动静？
1: 放心吧你，东哥说的话绝对不会有错，耐心再等等。
0: 向来四肢强于大脑的格桑这个时候反而安慰起金岩了。金岩看了一眼格桑，轻轻的叹口气，除了耐心等下去，也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又过了10分钟，对于金岩来说，简直就像一个世纪那么长。1点20分左右，正在他等得抓耳挠腮的时候，两家旅馆同时传出动静。此时是凌晨深夜，城市一片寂静，所以有点声音就能传出好远。躲藏在暗处的金岩敏感的察觉到了，他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这个时候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紧张出现了幻觉，转头看向身旁的兄弟，见大家也是面露惊喜之色，他这才放下心来。看来正如东哥所说，南红门要有行动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还有几句话原也想磨叽磨叽。录完了这一集《坏蛋二》已经整整600集了。说句实话，原也呢前段时间这身体啊不给力，耽误了更新，挺过意不去的。在这里呢表示一下歉意。那么现在原也是在 YY 语音的198366频道做现场的一个录音，那么频道里的所有的朋友都在见证着这一刻，确实挺激动的。600集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集了。原野呢在这里对大家的支持还有关心还有理解表示崇高的敬意，也对所有收听原野小说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里呢，我公布一个原野的 QQ 听友群，群号是36216644，欢迎大家加入听友群与原野做一个交流。同时也欢迎大家到 YY 语音的198366频道收听原野的现场播音。那么最后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喜欢原野支持正版，请到畅听网3w.听85.com。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

0: 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周坤，周老剑客，领着窦尔敦、上官元英来拜会贺东坡，干嘛？为窦尔敦学能耐，这玩意儿真不容易啊！来求人来了。不用说这贺东坡这个人怎么样，就这看门的你都惹不起。前后等了俩时辰，好不容易这门真算开开了，就听这门吱呀一声开了个缝，有张老脸从里边伸出来了。大伙一看吓了一跳，你瞅这张老脸，老的就甭提了，要多老有多老，大眼皮呀，好像门帘子在那挂着，也不知道他是睁着眼的是闭着眼的，挺高个鼻子，嘴角往下耷拉着，那胡须说白呀、啊、不是白，都变成那个褐色的，好像多少年的老鼠成精了，那老鼠毛差不多，脸上是皱纹堆垒呀、啊。这老头是少气无力，伸出这头来他也不言语。周坤赶紧施礼，哦，老哥哥是您呐、
1: 你是谁呀、啊？
0: 我姓周，我叫周坤呐、啊、咱去年还见过面呢，您忘了我还来过，也是您开的门。
1: 记不清了，记不清了，找谁呀、啊？
0: 找你家主人呐、啊，贺老先生在家吗？你看，我们这么多人来看望他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啊、你们等等啊，我看看我家主人在家不在家。咣，
0: 门关上了，稀里哗啦，咔嘣，锁上了。得，等着吧。当啊当啊，一直等到日色平息了，都这门也没开，也不知道贺东坡在家没在家，连窦尔敦呢心里都起了好几回急，但自己劝自己别着急别着急，我们求人家来哪那么容易的事儿？都说这人古怪，看来一点都不假，现在无论如何要有耐性。你看这人呐、啊，要有耐性的人，就这一点就不容易。一般火爆的脾气，那他受不了，把上官元英气的鼻子眼都喷火呀，都眼珠瞪得溜圆，呼呼喘粗气。哎，正这么个时候，真有动静了，随着一阵缓慢的脚步声，咔吧一声锁打开，稀里哗啦滋溜咣当当当当，总算盼着把大门打开了。开门的依然是那老家人，就见他往旁边一闪，后边走出一人来。周坤一看，哟，真不错，贺东坡闪电神钩真在家呢。他是满面陪笑，赶紧一躬扫地，老剑客您可好啊，小老周坤我这厢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的朋友来拜会您来的。哎呀，太客气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窦尔敦一听，哦，这就是要找的人，我薛沟就得跟人家学。都说他古怪，不古怪，你这人说话多随和呀。窦尔敦的心呐、啊，当时放下了，觉着学能耐有了希望了。就这么的，大家鱼贯而行， 进了人家的家，把礼物也抬进来了，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房子一般般，屋挺宽敞，但是无非都是粗木的桌椅板凳。别扫，这位更了不起了，有绰号叫独霸山东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这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是老大，这是老二，这是老三。久闻您的大名，想见您一面，所以呢我们从远道来拜会您来的。哦，是这么回事。但这么介绍，就见贺东坡毫无表情，好像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个上官元英，更不知道有个窦尔敦，那脸上跟开门那时候差不多少。哦，是这么回事。看我为什么呢？就单独为看看我吗？哎呀，当然了，主要是看看您，另一方面呢，我们求您来了。哦，求我？求我什么事？是这么回事，我兄弟窦尔敦久慕您的大名，知道您的双钩盖世无双，站着一绝，他打算呢跟您学学钩。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贺东坡那脸啪嗒沉下来了。行行，别说别说别说别说，我当什么事儿呢？我多年不练武了，我那钩早都扔了，学什么钩？要知道这样，我不给你们开门。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你看这老头古怪不？说变脸变脸，刚才那么随和，刹那之间脸蛋子沉下来了，四个人都皱不起来。另外他用手往院一指，我说那花红柳绿的那都是什么东西啊？给您送的礼物，不成敬意，望其笑纳。来啊，抬起来抬起来。别，贺东坡急了，摆手制止，给我送礼。为什么？是见面礼嘛，望其笑纳。行行，别说了，送礼就没安好肠子，换我的能耐，我能这么干吗？再说我也没能耐，空有其命，无有其事。你说你们在家待着好不好？这么老远跑我这儿来，害得我也不得休息，弄得我家宅也不安，这礼物我绝对不能收。我说贺福啊，贺福啊，就是老的不像样的老头。哎呦，送客。贺东坡站起来，一甩袖子，是拂袖而走。他奔后院了，把这帮人给蹲这儿了。你说这出不来进不去，什么滋味？上官元英那脑袋都绿了，都心说姓贺的，你好来的无礼呀你！方才街上那会儿你无动于衷，眼皮都不撩。难道说真不知道我们是谁？没瞧得起我们，官儿还不打送礼的呢，我们好心好意这么远把礼物给拿来了，往外轰我们，哎，拿我们不识数啊！噌，上官元英就站起来了，兄弟走。大哥别说了，走走啊，溜都不带了，他有什么了不起？走。兄弟你不走我可走了。窦尔敦一看上官元英真发火了，要真不走怕大哥伤心。好好，我听您的。站起来往外走。再看那老头贺福拿把笤帚，走了，我锁门，我还得收拾屋子，这何苦来的？干什么来呀？哗哗，没等人走呢，他扫开地了， 炮土壤产。

主真是气上加气，一看这老头走道都打晃了，也没必要跟他置气。大家离开老贺家，把东西自然也拿出来了，前脚刚出来，咣当稀里哗啦大门锁上了。上官云英气得鼓鼓的，上了车了，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大哥还回你们家，走走，打道回呀。窦尔敦一看赶紧过来，我说大哥别去别去，你消消气儿，有话咱们回去说。您说路途这么老远，咱能空去白回吗？我看咱找个店房住下，有话到店里咱讲去。周坤也说，老二啊消消气儿，我发现你这脾气太暴，好吗？听老三的。上官元英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就在这个镇上找了一家店房，包了几间房，他们住下了，吃喝完毕，坐在一起谈这事儿。上官元英那还骂呢，骂的来的，他不认得我呀，我还不知道他呢，有什么了不起？你看那架子端的，不容咱把话说完，往外轰咱们，咱们也太不值钱了。我说尔顿呐，你太没志气了，你好学我赞成，但是你得看看这对象是谁，这货你理他干什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难道说你心里头就不难受？大哥，当然我也不是滋味，我又不是小孩子，还是那句话，人家没请咱，是咱主动来的，人家就往外撵咱们，咱也没辙，是不是呢？人家教给咱能耐是人情，不教给是本分，这事儿呢咱还要耐心。哥哥，我的事儿让你们跟着受累，我心里很难过，哥哥你这火要不消啊，我是无地自容。这哎，我真拿你没办法呀。我说兄弟，这就冲你得了，不冲你啊，我一把火把他房子给他点了。这些晚辈们也不服气，可不是咱们的，这何苦来的呢？一个个怨声载道。但窦尔敦不想走，大伙就不能走了。周坤给打圆场，怎么怎么怎么歇着歇着，明儿个咱还去，心诚则灵嘛。书说简短，当晚大家睡到这儿了，谁也不说话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人们心里的觉得压抑和不痛快。窦尔敦也没说话，但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窦尔敦一琢磨，我这人呢就有个犟脾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不好办的事我越要办，这样就是踏实。等到第二天了，咱这么说吧，吃完早饭带着礼物又来了，周坤又叫门，这回怎么也叫不开这门了，干脆里头无人答言。王贤王亮就说，师傅，师傅昨天的事咱来了，他有意回避躲了吧，有人他哪儿也不能去。那怎么这么砸？没人言语，哎，心诚则灵，砸，换班砸。早上起来的眼看天黑了，这门也没砸开。上官元英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回去吧，人家诚心不理咱，拿咱当臭狗屎给晾到这儿了。大家又回到店房，更堵心了，一天没吃东西，回来摆了几桌，没几个能吃得下去的。窦尔敦这心呢跟刀弯的

0: 还得笑脸相迎，劝说这个劝说那个。上官元英就问我兄弟，明儿个你怎么安排？大哥您听我说，明天呢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必陪我，我试试，比方说明天我再砸不开门，咱们就回去，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别因为我牵连了大家。周坤一听，老三那合适吗？合适，我一个人去好不好？也许我一个人能把门砸开。周坤一想可也行，老三啊，那你就试试，不行呢你也别上火，学这玩意儿不学这玩意儿也当不了饭吃好吗？他不行咱再找别人呗，高人不有的是吗？是啊，明天我再试试，不借我不死心。到了第二天，窦尔敦比谁起的都早，梳洗已毕也没吃早饭，都说好了谁都没去，就他一个人，也没带礼物。又到了老贺家门首，这算常来常往，轻车熟路了。说实在的，窦尔敦瞅这门楼也有点打怵，在门前转了半天，碰碰运气吧，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吗？有人吗？来客人了，啪啪啪，您还用问吗？毫无反应。窦尔敦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点急也没着，隔了一会儿又砸，还没反应，又停了一会儿又砸，还没反应，就这么的周而复始。窦尔敦呢叫了一上午门呢，眼瞅着正当午时了还没有反应。窦尔敦一想，我不走我跟你飙上了，我看你开门不开门。窦尔敦就坐台阶上了，要说一点也不着急，一点也不生气，不可能，但得有耐性，能忍得住。这就是说人呢这个度量大和小的事儿。你看上官元英哪儿都好，度量小，不能容事儿。而窦尔敦则不然，生气是生气，能容事儿。他总是翻过来调过去琢磨这事儿，咱求人家来了，你还那么大脾气，那你来干嘛？想起当初刘备刘关张三请诸葛亮，这才感动了诸葛孔明，答应出头帮忙。咱不敢比古人，咱就做个普通的人，不也这个理儿吗？哎，等一会儿我再砸门。那窦尔敦正胡琢磨呢，门开了，也没听见脚步声，就听见一回头，那张老脸又露出来了，把窦尔敦还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这老家人贺福扬着脸看看窦尔敦，那个说扬脸干嘛？不扬脸看不着，眼皮太大。你找谁？老人家，我们前两天来过，您忘了吗？您给开的门，
1: 记不清了。
0: 窦尔敦一听是老糊涂了，得了，别提那些事儿啊。老人家，我来拜会你家主人，能不能求老人家赏个方便？
1: 真烦人呐！我家主人不在，要在不早就把你请进去了吗？走吧，走吧，走吧，不在不在，咣当，
0: 把门关上了。窦尔敦怕他锁上啊，在外头紧说小话。我说老哥哥，您先等会儿，允许我说几句行吗？我说完了您再锁门也不晚。没听见锁门的声，窦尔敦就说，老人家， 我是从山东来的，万水千山，抛家舍业，我可不容易啊。我怀着一颗忠心来拜他老人家为师，跟他老人家学能耐来了。您要把门锁上，不给我通报一声，我就白来了，花多少钱无所谓，就耽误我的大事儿了。老人家，我求求您了，您能不能动一动恻隐之心，帮帮忙啊，我求您了。里边没动静，可能这老头啊听见了。又待了一会儿，吱呀门开了，老头又把那老脸探出来了。哎呀，你说的叫我心里都怪难过的，进来吧。哎呦，多谢多谢多谢，你看昨天来一大帮人没进来，今儿个窦尔敦自己来的，还就进来了。进了院冷冷清清的，就见老头把门锁上了。来来，到我这屋，到我这屋啊。窦尔敦这才发现正房还有配房，那次来进的正房，这回这老头把他领到配房。进屋一瞅，一张木板床铺着草褥子，上头有被褥，屋里没什么东西，但是倒也干净。地上放着方凳。大和尚你坐下吧。是，多谢多谢。窦尔敦坐到方凳上，
1: 你等着啊，我呢去打点水来。
0: 不必了，
1: 哎，来客人了，怎么也得喝点水。
0: 窦尔敦一看呢，这老头不像那么不太通情达理的人。等了一会儿，就见老头提了一壶热水，拿那粗瓷碗给窦尔敦满上了一碗，自己倒了一碗。
1: 喝吧，刚开的。多谢多谢。
0: 老实说，窦尔敦没吃东西，喊了这么半天嗓子也冒烟了，喝了那么几口，哎，心里觉着非常舒服。请问老人家能不能给我通报一声？
1: 通报什么？
0: 我想见你家主人呢。
1: 哎呀，我说大和尚，你这人真是，你怎么不明白呢？
0: 啊，我不明白什么事儿。
1: 我家主人不在，我说的是真的。他要在，我能不开门吗？可能你们都恨我，别恨我。主人这样交代的，我敢不听吗？你别忘了那句话：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不听主子的，我饭碗不砸了吗？
0: 哦，老人家真不在，
1: 真不在，就叫你们折腾的，出门会客去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
0: 窦尔敦呢，说的还真准，心诚则灵。没想到守门这老头贺福真把他让进屋了，他态度还挺好，看那样没老糊涂，有时候说话条理很清。水沏上之后了，贺福就说，我们东家不在，
1: 不在呀、啊！
0: 我绝没骗你。窦尔敦点了点头，行行行，那不在就不在吧。我在这喝两碗水，我就走。
1: 那行啊。我说和尚，你放着经不念，你学什么艺呀、啊？看你这意思，30多了吧？
0: 是，我30出头。哎呀。人过30，天过5啊，跟这天没什么。

区别。你要是十七八二十郎当岁还行，都三十多了学什么艺呀，好好念经多好啊。窦尔敦也没必要向他解释，好，但是人呢，人各有志，我就是偏爱武术，知道你家主人武艺高强，所以呢我要拜他为师。嗨，我你姓什么？我姓窦，我窦和尚，我把师弟交给你吧，那是不可能的。哦，怎么就不可能呢？我家主人根本就不能收徒，你想跟他学能耐门都没有啊，他受的伤害太大了。窦尔敦一听话里有话，哦，受的伤害太大了，反正待着也没事，不如把这尸体呀套出来，是吗？请问老人家，您能不能把这事跟我讲讲？嗨，你这人，哎，好吧，我要不说呀，你不死心，那我就告诉你吧。不过咱们长话可短说啊，在我家主人没回来之前，我全跟你讲了。那好啊，那老人家你就跟我说说吧。你听着啊，是这么回事，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我家主人呐是云南昭通人，他不是这儿的人，后搬来的。哦，那为什么搬到这儿来？你听我说呀，别打岔，一打岔我就忘了啊。原来我家主人不这样，可爱交朋友了，呵，那胜友如云呐、啊，车马盈门。我跟着我家主人一辈子了，我最了解他，为朋友两肋插刀，血心仗胆，那慷慨大方，那真是个人物啊！我跟他长着不少的能耐，没说他受了伤害了吗？说起来我算算啊，一二三三五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了。哎呀，我还记得那年秋天吧，到了咱那块儿它也不冷，是不是？是秋天吧。那天我陪着我家主人正练武，外边来个人，这人这个比你啊只高不矮，但没你胖，刀条子脸宽，脑门尖，下壳那脸灰了吧唧的，不像你气色这么好。那年那个人也有二十七八岁吧，进门就给我家主人跪下了，磕头带响的，咚咚的把地震的直颤，未曾说话声泪俱下呀。我家主人跟我都懵了，赶紧把他搀起来，他就不起来，搀起来又跪下，搀起来又跪下。后来我家主人问他，你是谁呀？你要干什么呢？那个人说了，说我呢也是昭通的，我姓纪呀，我叫纪永宽。我和尚你记住啊，这人叫纪永宽呐，还有个绰号叫什么叫独角犀牛。

你们的保镖失利，叫人把镖银子给劫走了，还把他捶吧一顿。为了包赔人家的镖银，变卖了财产呐，很可怜，连饭都吃不上。他见我家主人不为吃饭，就为学能耐。他说：“你要教给我能耐，将来我把镖银还能要回来，您就算成全我了。我一家老少九口忘不了您的恩德。”说到这儿，哭的哇哇的。你说大丈夫泪不轻弹呐，大老爷们这一哭，谁能受得了？没说嘛，我家主人是热心肠啊。听完之后非常同情他，就这么就答应了。他那时候我家主人的年纪也不算太大，说这么办吧，我不收徒弟，你就叫我一声老哥哥吧，你算我师弟。就这么的认了师兄弟了，就把这个季永宽呐留到我们家了，管吃管住管喝，外带管穿戴，这都是小事儿。你说我家主人多实心呢，没过两天把厂子收拾好了，交给他练钩，毫不保留啊，把祖传的钩法一招一式全交给他了。哎，你还别说，这姓季的这小子还真灵，也真服苦。有时候我睡着觉醒了上茅房，一看他没睡，在院里那儿练呢，通身是汗呢，一年四季都不闲着。就这样学了三年挂铃吧，我家主人把钩法全传授给他了。他这能耐那长了一大截啊，跟当初来的时候也不一样了，红光满面，也长了膘了，真是判若两人呐。哎，你说学着学着，那天他不学了，扑通又给我家主人跪下了。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啊，他要告假回家，感谢师兄传艺之恩，净说拜年的话了。说着说着又哭了。我家主人就问他呀，怎么你有事儿啊？他说啊，我呀想回去把我镖局的重新扶植起来，我要赌这口气，哎，我把镖银要要回来，把伙计们都招回来，然后呢把您来接去。别看你是我师兄，你就跟我的前辈差不多少。我家主人一听，好吧，既然这样你就走吧。完他又说了，他说走可以，扶植镖局子有点困难，得需要银子，需要我家主人接济一步。我家主人就问，你需要多少银子啊？他说了，他说少说吧也得500两银子。你说我家主人心实在不实在？说好吧，多带点，500两银子不够，我给你拿600。600两啊，大和尚啊，那叫银子，那不是土咖了呀。雪花白银600两交给他了，他是千恩万谢呀，提着银子就他妈滚蛋了。哦，窦尔敦呢还真就听得入了神了，探着身就问，后来呢？别提那个后来了，肉包子打狗是一去没回呀。我家主人就着急呀，不知他这镖局子扶持起来没有，究竟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怎么不来个信儿啊？我们就盼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

二年过去了也没信儿。老实说，我们那昭通啊地方大了，我们又不住在城里，归昭通相管，我们住在乡下，因此啊什么消息都非常闭塞。这天我家主人心血来潮，带着我要去看看去，我说去吧，我也不分。结果到那儿找着永兴镖局了，你看人不对，不是季永宽，是个姓段的，是个老头。到那儿我家主人就打听有没有季永宽，你姓段的老头说了，没听说有这么个人。没有，这怪了，原来这永兴镖局就是他开的。老段头乐了，没有这么回事儿，这镖局就是我开的，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换过人。我家主人就问，那么这个季永宽你听说过没？人家说没有。不光这老段头这么说，我们到这趟街上一打听，大伙全作证没有。哎，你说这骗子啊，骗吃骗喝骗银子，我家主人受得了受不了，都恨死了。终日打雁，叫雁把眼牵了，把我气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了。后来我劝说我家主人走回去吧，下不为例，吃亏上当就这一回，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嘛。就这么我们回去了。我家主人呢好几天都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倒不是心疼那点银子，就说怎么人还有这样的人呢，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枉赔人皮呀、啊！就凭我堂堂的侠剑客，我怎么能上这个当？后来我家主人发誓，一定得找着这个季永宽，估计这口气出不来。我家主人还说，说别的都是小事儿，关键问题我不该传授他武艺呀、啊，我把能耐都交给他了，像这种人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万一我教他的能耐他杀人越货怎么办？我不缺了得了吗？应当把他逮住，为民除害。我一听啊也冒了汗了，我家主人说的对呀、啊，这种东西狼心狗肺，什么手段都有，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后来我家主人背着双钩，我挎着刀，我们就出去找他去了。嘿，哎呀，费的那个劲呐、啊，就甭提了。找了他一年半呐、啊，兜中就问：找着没有？找着了。哦，真找着了，在哪儿找着的？你听我说呀，别着急呀，你这一催我就忘了。我想想啊。那个地方叫啊，离着昭通150里呀、啊，叫荷叶塘。荷叶塘那地方人家不多，大概有20来户吧。不巧不成书，我们到了荷叶塘的边上了，前头跑了一伙人，都是年轻的。哎呀，一边跑啊，一边喊救命。我家主人把他们拦住就问，你们这谈什么事儿了？你们这上哪儿去？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说了，他们这闹土匪，就是那强盗奸淫烧杀，什么坏事都干呢、啊、那妇女可倒了霉了，因此我们四外逃跑。我家主人一听，能不管吗？拽出双钩，我拽出单刀，我们直接就进了荷叶塘了。

0: 窦尔敦一听啊，觉着好笑，老人家这么说你也会武艺了。老头也挺不乐意了，瞧瞧，隔着门缝瞧人呢，你把我瞧扁了，我能耐还不错呢。
1: 哦，
0: 也是跟你们主人学的啊，别忘了那句话，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们主人那么大能耐，就熏也把我熏会了，何况我真下了几年苦功啊。
1: 哦，
0: 我倒没看出来你老人家还会功夫。会还棒呢，还那会儿年轻，有个几十口子到不了我近前，不像现在风刮大了都能把我吹倒。老了就完了。你还想听不？哎，听啊听啊，我接茬往下说。我们进了荷叶堂了，荷叶有那么二十多个土匪呀，什么坏事都干，也是冤家路窄呀。就那个季永宽那小子是这里的头，这些坏事啊都是他带头干的。他刚抢完一家，还糟蹋了个妇女，正好他到街上，嘿，多巧，跟我们主仆相遇了。这一见面，这小子有点发傻呀，陌生就跑。我家主人能叫他跑吗？随后就追呀，一下把他肩头抓住了，也是该着倒霉，用力过猛，刺啦一声把袖子给他拽下来了。这小子扭头就跑。要说他手下这些小子还真是亡命徒，一看头跑，这一叫唤，这帮小子眼红了，过来把我家主人就给围上了。哎呦，好一顿打哟，让我家主人这顿双钩啊搂倒了七八个，我大概也砍倒了三四个。哎，再找这季永宽找不着了，他妈这小子跑得挺快。我家主人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此后这事儿报官了，由官面解决，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主人又发誓还得接茬找他。嗨，倒霉不？我们就在家休息，计划着怎么起身上哪儿找他的时候，官面来人了。官面来了，进了门不容分说，拿绳索把我家主人就给捆上了。我家主人就问呢，我发了什么法了？为什么捆我？他们说了，到公堂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官棍不斗势力呀，惹不起官面啊。就这么的，我们主人被带到县衙门，到了昭通县衙，这官就说了，说你勾结江洋大盗，砸抢民火，有姓纪的叫纪永宽，是不是你教的能耐？是不是你师弟吧？啊，我家主人说是有这么回事，但是我没让他做坏事。官把桌子一拍，啊，都，你没做坏事，你是他的后台，你不教他能耐，他能惹这么大祸吗？危害地方，跟你有直接的关系，压下来。得，我家主人背这黑锅呀，压了半年呢。当然，你可听明白了，凭我家主人的本事，想越狱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越狱就说明自己没理了，能干那种糊涂事吗？被屈含冤呐，半年之后出来。

0: 家主人发狠，非找着这个纪永宽不可，不找着他自己不活了。就这么样，我家主人的老伴儿啊，惊吓过度也死了。本来两口子挺好的，不谈官司能出这事儿吗？家破人亡啊。哎，大和尚你听听，都说好心感动天和地，都说人有好心天有好报，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家主人净做好事，怎么就得这个报应呢？这是飞来横祸呀，不把人气死怎么的？之后啊，我们变卖了财产，我跟着我家主人到处寻找这姓纪的这个王八蛋。你猜他搬哪儿去了？哦，搬哪儿去了？嘿，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小子也搬到这地儿来了。哦，搬到朝阳来了，离这儿不远呐。有个地方叫雾灵山，山下那地儿叫连环套。听说这小子投靠了连环套了。连环套有个总辖大寨主叫莫麒麟张铎，实力庞大呀，他跑那入了伙了，听说跟这张铎处的还挺不错。我们就为了追他，搬家从昭通也搬到这地儿。你没看这房子不怎么地吗？没必要买好房子。我家主人就下决心了，非把这小子逮住不可。这是以往的经过。哦，是这样。窦敦一听可气炸了肺了，他对这样的人是最恨不过呀。老人家这么说，这个纪永宽依然逍遥法外。
1: 那还用说吗？
0: 他投靠了土匪头子张铎了，有张铎保护他，那你怎么办？那么你们没去连环套要人吗？
1: 要什么呢？土匪都是不讲理的，讲理能做土匪吗？
0: 我家主人孤掌难鸣啊，年年想报仇报不了，
1: 他交朋友啊交得寒了心了，所以才把你拒之门外。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老家人贺福把他家主人贺东坡所遭遇的事情向窦尔敦讲述一遍。当然了，老头年纪大了，说这个故事断断续续，但是窦尔敦听得很清楚。窦尔敦听完了，这才明白为什么贺东坡那么古怪，都是事情头挤的，这事情怕翻个，轮到自己身上也可能这样。但他就想到了这个纪永宽真是个人间的败类，不把这小子铲除了，老头心里这病好不了。我想跟人家学能耐，怎么取得人家的信任，就得替人家办事儿，拿这个作为交换条件，老头才能传授我的决议。但不知道这么想对还是不对，他就问这贺福老人家，这个纪永宽就在连环套
1: 啊，
0: 还在那儿，小子还挺红火呢。如果说我要把他给铲除，给你家主人报了仇出了气，你家主人能传授我武艺吗？
1: 你说什么
0: 啊？就我刚才说的，我把纪永宽给铲除啊，给你家主人。

抱头哭泣。哎呀，和尚，你要真能办到这一点，我敢担保没问题，肯定能行啊。好吧，我这人历来说话算数，那我就告辞了。我你上哪儿，那你就不用管了。窦尔敦起身告辞，老头怀着疑惑的心情把门开开，送走窦尔敦。一直瞅窦尔敦没影了，老头长叹一声，这才把门关闭。安下贺福咱先不说，且说窦尔敦心里啊感觉得挺轻松。为什么呢？哎，终于把问题搞明白了。这人就是这样，把事情搞清楚了，他这个心里就高兴。同时呢，窦尔敦还有一种想法，他这次到口外主要投奔连环套，因为山东八大处不能待了，怀里揣着磨山老母毕凤莲的推荐信，就没这事儿他也得去。现在季永宽既然落在连环套，我到那连投奔顺便把这事儿给办了，这不是一举双得吗？所以越想越痛快。等回到殿房，上官元英啊刚睡醒，老头这一晚上气得没睡着，正在院里头来回溜达，一看窦尔敦回来了，他紧忙上去。我兄弟怎么样？大喜大喜。哦，老头答应传授你武艺了？那还没，咱们到屋再说。到了屋里头，众人围拢上来。窦尔敦这人是君子，很少很少说谎话，他说谎话呀得是逼得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个事儿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周坤一听，行，真没想到这老家人贺福把这笔交给你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二位哥哥，我在路上我就想好了，要不见我也得去连环套，我想到连环套既办我的事儿，也把这事给办了。不管贺老先生传授我武艺还是不传授我武艺，但是这个祸害不能不除啊。说的对，说的有理啊。上官元英一皱眉，我兄弟，我可打听了，这连环套可不是好进的，咱能找得着吗？大哥放心，咱鼻子底下有张嘴，怎么能找不着呢？哎，周坤说这事儿好办，我找得着，不怕你们笑话。原来我贩卖牛马为生啊，没少跟连环套的人打交道。记得那年一百多匹马被连环套的贼人给抢去了，我能答应吗？之后啊，我就带着不少人想要攻打连环套，哎，结果到那我一看呢，我傻了眼了，没法打呀。连环套地势险恶，人到里边就迷路，方圆数百里从哪儿进都找不着门。后来没办法，我又翻出人来，这人姓苏，叫苏大虎，住到烟通喇子村，你听这名。这苏大虎啊跟连环套的人很不错，他是个县人，你们懂县人吗？有什么事他给搭搭桥，跟外界的人也不错，跟连环套的贼也不错。他办成一件事儿，从中给他提成，他就靠着这笔钱养活他的一家。后来我找着苏大虎了，哎，这人挺爽朗。结果经过他来回传话，达成交易，我讨回

0: 十匹马来，这也算不错呀，避免了一半的损失。反正有那么几次吧，咱们要去的话还得找这姓苏的，他不给搭桥这事不好办。那好吧，大伙一盘算，没有别的办法呀，只好让周坤辛苦辛苦去找这苏大虎。到了第二天，车套好了，东西准备好了，二三十号这才起身赶奔烟通喇子村。到这就是荒店，走几十里路看不着一户人家，甚至连个人影你也看不见，风沙非常大。走了两天的路程，到了烟通喇子村了。一看这村多好，稀稀拉拉也就二三十户人家，有的在山坡，有的在山沟，靠山口这有那么五六户。这苏大虎啊就住在把村口。等周坤到了门前，命人把车马停住，老头从车上跳下来，到了到了，就这儿，我去叫门啊。其实不用叫，门开着呢，院里头有条大汉呢，正搬运木材，好像刚劈完柴火，一把开山大斧在旁边放着。这人光着膀子，腰里系着带子，长得五大三粗的。听着有脚步的声音，一回头，谁啊？
1: 我周坤呐、
0: 啊。我哎呦，周大侠，是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当当当，我后边还有不少的朋友，有事来求你。哎呀，您怎么客气，您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都请到屋吧，不过我屋里挺狭窄，又脏又乱，您别嫌弃就行。别别别，这样吧，有话咱在院里站着谈啊。我二位兄弟请进来，请进来。就这样，上官元英和窦尔敦哥俩进来了，其他人在大门口等着。老头呢也没详细介绍，说就说这是俩朋友啊，有点事求你，说吧，什么事儿？
1: 嗯，我们想进连环套，
0: 见见总辖大寨主莫麒麟张铎，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替我们办一办。
2: 哎呀，这
0: 老人家，这我真办不到。为什么？哎，怎么说呢，这几天风紧呐、啊、离我们这不远十八里地那就住着军队呢，您知道吗，从府里头京里头来了不少军队，声言要攻打连环套，要把匪曹给端了。虽然说现在还没伸手，山雨未来风满楼啊，现在到处都是军队，能有好几千号，听说还拉着大炮呢，所以连环套十分吃紧。大寨主有令，山里的人轻易不准放出，外边的人绝对不允许进连环套。我也多少日子没去了，这事儿很难，如果您呢要能缓一缓还行。
1: 哦，是这么回事。
0: 我说老兄弟，你帮帮忙，我们有主要的事情，不着急不找你，你看来了这么多的人，哎，你放心，我们跟官面一点关系没有，纯属办私人的事情。而且说真了，对总辖大寨主莫麒麟还有好处，你为为难吧，怎么样？说话之间，周坤从兜里头拿出二十两银子来。兄弟，买包茶叶喝吧。
1: 呀呀，
0: 老侠客，我没少花您的银子，我不是说冲钱，您赶紧收起来。
1: 不不不，
0: 办得成办不成，这也是我一点心意，留下吧留下吧。
1: 这
0: 其实苏大虎也并不是富裕，20两银的数目也不算小，也就接受了。
1: 这
0: 兄弟，你看看这事儿，你再为难，你给通融通融。
1: 嗯，好吧。
0: 哎呀，我就豁出破头碰碰金钟。
1: 嗯，
0: 今儿不行了，从我这儿进连环套，那就得走半天的时间。要这阵咱们走，进了山就黑了，诸多不便。我说我给你们找个地儿，你们住下。明天咱起大早，我领着你们进山。多谢多谢，有人好办事儿。就在这儿找了一户人家，也给了人家不少钱，有个安身之地。大家吃完了饭，议论了一会儿，休息了。第二天，这苏大虎挺积极，天不亮呢就来砸门来了。老少英雄起来，梳洗已毕，苏大虎紧催，得赶早不赶晚呐，路程挺远呐。各位啊，咱们走吧，能都去吗？这么多人，留下一半在这看家，另一半13个人开始起身，他们带着应用之物。但是苏大虎建议，有牲口最好骑牲口，要不要路太远，所以把这车卸了，骑马的骑马，骑驴的骑驴，连这苏大虎都骑着一头毛驴来的。在这个山路骑毛驴啊，有的时候比骑马还方便，有个高岗下坡沟沟燕燕的，毛驴它灵活。苏大虎骑这匹毛驴那是走驴，善走山路，都是训练出来的。但是苏大虎后头还背着个猪桶子，有碗口粗细，不知这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大家呢也不便多问，准备的水葫芦干粮袋各上牲口，这才起身。早晨起来云雾还没散尽，往前走不远，什么也就看不清了。越下这雾越大，没这么个好向导，进连环套连门都没有。大家一语皆无，在后头默默地跟着。就这样走出去能有15里路吧，进了山了。越走地势越高，越走越高，道路难行啊，左拐右拐。快到中午了，云雾散尽，露出晴天来。往四外一看，呵，好壮丽的景色呀！遥望雾灵山，高耸入云，好像个巨人在前边站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周围都是古木狼林。左一沟右一岔，有条河在脚下穿过。窦尔敦呢，边走边在心里画地图，一旦在连环套落着脚，将来得治理这个地方。每一座山叫什么名，每条沟叫什么名，沟沟叉叉，那必须得记得住。所以他边走边变方向，有时候问苏大虎，我说兄弟，这河叫什么名啊？这条河呀叫柳河呀。
1: 哦，
0: 远处那座高山呢，那就是主峰啊，叫雾灵山啊。你平常很少看着山头，今儿还真不错，你们还真看见了。常年下大雾，因为山高，连环套就在那山脚下。
1: 哦，
0: 那座山那叫茅山呐、啊，大茅山、小茅山呐、
1: 啊。哦，
0: 窦尔敦有时候问完了就牢记在心。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该吃饭了。这时候都过晌了， 人困马乏，大家吃了饭，喝了点水，稍事休息，牲口也都喂了一喂。窦尔敦问苏大虎：“还有多远呢？”“
3: 嗯，
0: 咱走了多一半了，大家攒把劲儿啊，一会儿就到了山口了。”上官元英着急：“那咱少歇会儿，到了大寨里头再歇着。”众人同意，开始上牲口，继续往前走。这路是真够难走的，跟八卦阵差不多少，觉着从这儿过去了，一会儿又转回来了，觉着是这儿，一拐弯又不是这儿的，没有太阳啊，干脆辨不出方向来。穿过密林，穿过沙滩，上了坡，下了坡，过了沟，上了沟，左拐右拐，哎，眼前闪出一片开阔地，跟扇子面差不多少。再往前看，有一座山坡，这山坡呀光滑的好像一面镜子，就像个大镜子在地上戳着一样，高有百丈左右，那人上去哧溜就得下来，寸草不生。再个这个山坡的中间，半天然半人工，有一道裂缝，这裂缝啊宽的地方有一丈挂零，窄的地方仅能通过一个人。经过连环套的人整治，变成了一座天梯，这台阶一共是350凳，从下边可以通到寨门。再往上看，哦，是寨墙，这寨墙是天然的，不是人工的，人往那一站，寨墙能到胸口，你就下着开炮放箭，人家往那一蹲，你干脆射不着人。人家就在这个地儿立了一座寨门，雕斗旗杆，还插着一杆杏黄旗。这回看着人了，寨墙上有人影晃动。窦尔敦问：“这就是连环套吧？”“啊，连环套的北门呐，看着没，这坡呀叫王母娘娘的宝镜，叫宝镜坡，你这条路叫上天梯，只能从这儿进大寨。一夫当关，万夫难进啊！”“是是是，真不假。”窦尔敦一看，这地方太棒了，这要占据了连环套，你就有千军万马，你也休想攻破呀。窦尔敦心里头高兴，说话间离着那天境和天梯就不远了。苏大虎不敢往前走了：“各位啊，请留步，你们都歇歇啊，我过去搭话。”让苏大虎从驴上跳下来，仗着胆子往前走，来到天梯的前边站住了，扬起脸来往上喊话：“哎，哪位弟兄听事啊？李衮李寨主在吗？李寨主在不在呀？他常来呀，哪个寨主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扎扎实实的，而且交情还都不错。”值班的喽啰往下看了看，其实早看清了，人家做好准备了，张弓搭箭，把火冲土炮都准备好了，以防万一。但有人眼尖，看出是苏大虎来了，所以就没伸手。有个喽啰兵把脑袋探出来了：“是苏先生苏大虎吗？”“哎，是我呀。”“哪位寨主值班呢？”“你找李寨主吗？”“啊，对呀，我有急事儿， 烦劳的跟我见一面，等一等啊。说着话，借着山谷的声音，听得清清的。窦尔敦他们虽然离得远，但也能听见。又过了那么一会儿，有个小个子，能有四十来岁，一张黑脸，有点连鬓胡子，把脑袋探出来了。这人谁呀？就是把守山口的小寨主，人送绰号青面狼，叫李衮。哎，这就是他说了算。李衮探身往山坡下一看，认识，是大虎兄弟吗？苏大虎抬头看看，啊，是我呀，是李大哥，李寨主啊，啊，是我呀，大虎啊，这时候上山有什么事儿啊？李寨主，是这么回事儿，我家来了几个朋友啊，跟我交情都不错，他们有急事儿，要拜见总辖大寨主，我没办法把他们领来了。我说大虎啊，你这么办是不合适。李大哥你放心，都是自己人，对连环套绝无妨碍。不见我傻了，我能干那种事吗？正因为信得住，我才把他们领来的。是吗？都是谁呀？您等等啊，我把他们叫过来跟您搭话。苏大虎一转身到树林前，见着窦尔敦、上官元英和周坤，把经过讲述一遍。其实他不讲，这帮人听得清清的。周坤说，我过去搭话，好吧。这样他跟着苏大虎到了山坡下。周坤一抱拳，李寨主一向可好啊，小老周坤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周大侠是您了。正是正是，咱没说过吗？他们以前打过交道啊。这李衮就问，老侠客有事吗？是啊，有点急事要拜见你家大寨主。
3: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上文书讲到，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名二年有余，总算有个锄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牤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他正在合计，就听远处有马蹄子声音，马蹄子踏在石路，声音特别的清脆。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马上这个人穿蓝挂翠，面白如玉，三十一二岁，是中原人，肋下配口腰刀。这个人一眼就看见杨景了，把战马带住了。吁，杨六郎正想打听打听道，所以站起身形，冲人家一抱拳，这位英雄借个瓜，此地叫什么所在呀？穿蓝之人跳下战马，啊，不认识啊，此地叫铜山，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英州。哟，好远呐，我看你是宋将，哎呀，要看你的簪缨，好像是个大帅，您贵姓啊？啊，我乃三关元帅，叫杨景，因在英州外交战，战马惊了，跑在这个地方了，求您指条明路，我好回前敌。这个人一听吃了一惊，啊，你是天波杨府的？对呀，令尊，叫杨继业。 母亲舌在花，就看这个人乐的一把就把六郎抓住了。哎呀，我的六哥耶，可算找到你了，快到家吧。六郎仔细的看看，不认识。这位仁兄，我怎么好像和您没见过呢？嗨，甭管见过没见过，咱们盼你呀，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娘叫我上前敌找你去，我正愁找不着呢，你可来了，快跟我走吧。说完不容六郎说话，给周上战马，然后他在前边领路。六郎心里纳闷，可是又一想，天都黑了，没地方去，自己又渴又饿还带伤，跟他去歇歇也好吧。就这么走出十几里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大旗，有喽啰兵把守。两人往山上一走，喽兵都下来了。哟，寨主爷回来了啊！说完下了马，将缰绳扔过去，喽兵牵走了。六郎跟着这个穿蓝之人直奔大厅。呵，山寨修的这个阔呀！到了厅房坐下，喽啰兵献茶。哎，你等着啊，六哥，我给我娘送个信儿去。说完就走了。六郎正在纳闷，时辰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人没到声到了。儿哎，六儿哎，你可来了。说完打外边走进老太太。六郎一瞧，哟，大高个，宽膀扇，一脑袋红头发，青须须的一张脸，60来岁。老人家上下看杨景，那个白脸的给引荐，这是我娘。六郎躬身施礼，哎呀，老人家麻烦您了。老太太抓住杨景的袄袖子就不松手了。儿哎，娘盼你呀，肠子都盼断喽，想你呀，眼睛都哭花了，你可算来了，这回可就别走了。老太太这一叫儿啊，杨景都懵了，这是从哪论的呢？我怎么成他儿子了呢？老人家您是谁呀？我怎么不敢认呢？老太太说，哟，你这个孩子怎么还不认亲呢？那可不行，这回你来了就不能走。我告诉你，我闺女等你38年了，成老闺女了。儿子快去把你姐姐叫来，就说你姐夫来了。哎，穿蓝的这个人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这个人纸糊的马大嗓儿，娘啊，谁来了？哎，叫我有啥事儿？吧嗒，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六郎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差点从椅子上粘过去。外边进来个女的，比杨景高出一头，有9尺，大胳膊大腿，手像大蒲扇一样，一脑袋红头发，皮肤是又黑又粗，金鱼眼睛，黑眼仁大，白眼仁小，大嘴叉，厚嘴唇，高鼻梁，穿一身红色的裤褂，外罩着淡青色的斗篷，红色的绢帕罩头。老太太说，疯丫头，外人来了还喊，谁来了？这是你的丈夫三官大帅杨景，快过去见见。哟，杨将军来了。六郎一看就傻了，这都是哪跟哪呀？六郎懵了，他问这个老太太，老人家，您说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您到底是谁？老太太哭了，孩子，你是不记得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想当初你爹金刀令公杨继业保的是河东王刘贵，刘贵封了4家令公，你爹金刀令公，还有杜国显杜令公，他的女儿杜金娥许给你七弟了。八郎杨建顺的亲爹姓王，也是令公。再就是我的丈夫叫王怀，老身娘家姓杨，我丈夫当令公，这4家非常要好。生你那阵儿啊，我还没孩子，等你到4岁上，老身怀揣鹿甲， 我丈夫就和你爹杨。

夜说，说咱两家这么好，再近边近边吧。我要是老伴生个男孩就那么地了，要生个女孩就许给你六儿为妻。杨继业点头答应了。不久你的全家就保了宋王天子搬到京城去了。后来老身生下个姑娘叫王兰英，又过几年生下个小子，这不就是把你领到山寨的这个人，他叫王兰贵。说真的，我姑娘生的丑点儿，真怕对不起你，不敢送去啊。后来我的丈夫王怀被奸贼害死，我家搬出去就占山为王了，我就领着这一双儿女练武艺。老身从小练几下子，也就教着丫头小子练武。这丫头天生臂力过人，论能耐比我和他爹都强多了。有心给杨府送去吧，不好意思，知道他丑就撂下了。后来我给你们杨家写了封信，石沉海底，音信皆无。当我来当我去，丫头都38了，还没成亲呢。这回我可真着急了，就告诉我儿子兰贵去找你去。这是天缘有份，这么巧你就来了，孩子正好成全你们成亲吧。杨景听这话汗都下来了，听娘说过有这么回事，进京以后事情就放下了，因为都搬家了没音信，所以呢就认为这个事儿就算黄了。八王才把柴郡主许给我，我现在都俩孩子了，又来个媳妇，这还了得？当初和柴郡主没说过，要是不认亲吧也不行，从小定的娃娃亲呢，这可得怎么办呢？王兰贵说，哎，这回我得改嘴了啊，姐夫，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姐姐外表长得五大三粗的，心细如法，能耐可大了，比你强。告诉你吧，道前敌呀，那是你个好帮手，抓韩昌不费出一回之力。老太太说，对了，我姑娘等你38年了，今天就成亲。六郎说，老人家，此事万万使不得呀，我是元帅，前敌打了败仗，英州被困，还在这儿成亲，成何体统？将来怎么带兵打仗啊？不如我先回前敌禀明娘亲，再来接兰英，怎么样？兰贵说，得了吧，姐夫，我可不是替我姐姐吹，打我这样的能让我撒，他这30多年没研究别的，专门研究排兵布阵，统领军卒怎么打仗来的，人送外号大刀女王兰英。我们住这地方，北国人经常到，他不敢到我们山前过，他敢，有我姐姐。姐夫，你把他带到前敌去，一来帮你立功，二来见您太君，在军中成亲，不就完了吗？王兰英在一旁这才听明白，杨将军呐，你怎么到这儿啊？是兰贵领我来的。哦，你打败仗了？对。哟，真丢人，谁把你打败了？韩昌啊，韩彦寿啊。得了，我帮你揍他去。哎，娘啊，我走了，你想不想我？杨氏说，你快走，我去掉心病，挺大姑娘老在娘家待，谁受得了啊？跟你丈夫去吧。好吧，那我收拾收拾去。他也不等六郎说乐意不乐意，他转身收拾东西去了。杨景一想，这怎么办呢？他要是真有能耐战败韩昌也好，然后我把他交给我娘，我不管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地。这阵儿，杨氏老太太准备了吃喝，天色将晚不提，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六郎说，老人家，我要走了，兰贵呀，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大刀王兰英啊，早在门口等着呢，把盔甲包兵刃都挂好了。六郎低头一瞧，这口刀吓了一跳，这口刀刀头比一般的刀又长又宽，倍儿又厚，

0: 小铡刀一样，跟半扇门板一般，比岳胜那口刀分量还重呢。呀，不怪人说身大力不亏呀，这口刀谁扛得起呀？王兰贵把六郎的马也牵过来了。
1: 姐夫，你可常来啊，姐姐成亲之后你可来信呐，免得娘惦着。
0: 嗨，我还回来呢，别嘱咐了。这一家子全不知道六郎有了柴郡主呢，以为还没成亲呢。就这么辞别了杨氏，六郎、王兰英、杨斌打马奔荆州，大刀王兰英在头前带路，杨景在后边远远的跟着，也不说话。王兰英走了一段路，停一停等他。哎，你都快点走啊，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啊？六郎马上加鞭追上了，一会儿又落在后边了。王兰英挺高兴，盼着和丈夫唠唠。杨俊马心里为难呢，我都俩孩子了，人家还等着呢，这叫怎么回事啊？我爹也把我坑了，指腹为亲，这位长得跟母夜叉一样，怎么成亲呢？我又有了妻子。兰英不知道，两个人走得非常快，前边来到荆州。这一夜的工作，荆州又被围了。六郎先看看城头是大宋的旗号，放心了，城池没丢，城要丢了，八王再被抓，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一看敌营扎出五六里呀，营挨营，帐挨帐，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小旗扑啦啦直响，行卷就输，心又软了。对付韩昌我都不行，他一个女子能行吗？
2: 王小姐，留步。
0: 哟，你都挺客气，啥事儿啊？
2: 前边敌营韩昌挺厉害，闯连营你能行吗？
0: 哟，怎么不行啊？你二次上马，抬腿摘下门扇大刀，冲着远处高喊：呆，我说北国的兵将闪开喽，姑奶奶闯洋来喽！说完战马连窜带放，奔敌营要下来了。六郎只可在后边跟着吧。辽国的兵将啪啦啦奔两人射箭，王兰英大刀一摆，像纺车轱辘一样呜呜直响，凋零箭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落呀。眨眼之间来到战壕边上了，眼前摆的鹿角鸭叉，王兰英大刀往上一戳，啪啪左右一分，把鹿角鸭叉甩到一边子，闪条道路，然后用刀短轻轻一扫马的后丘，战马腾空而起，呜的一声从壕沟上窜过去了。六郎暗暗的佩服啊，真是员猛将啊。就在这阵，敌营里瘪的号角闷闷直响啊，军卒们各拿刀枪齐奔王兰英和杨六郎。这位王大小姐把大刀一顺，当的一声，就这一下子，辽兵辽将的兵刃当就出手，真是碰上就飞，沾上就没影儿啊。随后他把大刀来个小鬼推磨，夸的一下子半圈砍倒一片，反手一个莫秋刀又伤个十来个，像砍瓜切菜一样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杀开一条血路，吓得辽兵辽将哗的往后之退。哥哥兄弟，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好厉害呀！大刀王兰英把刀头往下一顺，顺着血槽滴的血迹，在靴子底儿蹭了又蹭。杨将军，

头领啊，哎呀，可把我们急死了，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哎，那位将军是谁呀？他一指汪兰英，六郎脸腾就红了。兄弟，开城再说吧。开城都行啊，那是谁呀？别把奸细带进来。两人非问不可。嗨，进去再说吧。六郎不好意思讲。王兰英不乐意了，心的话，我们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干什么不敢说呀？我自己说啊，问我呀，我是河东王怀之女，王令公之女，叫王兰英，自幼许给了杨将军，今日随将军入城保国来了。孟良焦赞听完一咧嘴，这是个女的，闹了半天是六嫂子，这又来个六嫂子。嘿，六郎的理性发正打的一样，痛红痛红的。好了，等一会儿啊，这是吊桥一落，城门开放，杨锦和汪兰英进城，城门又关上，众位将军和军卒是议论纷纷。嘿，又来个六夫人，嘿，长得真俊呐。孟良焦赞下了城过来迎接，六哥六嫂子你们好啊。啊，兄弟别这么叫，还没成亲呢。嘿，先叫着放了放着怕什么呢？别开玩笑，战情如何？得了，昨天你带这没影了，哼，可把我们坑坏了。多亏岳大哥临时代理元帅，叫鸣金收兵，才避免更多的伤亡。要依着我们哥俩就拼命了，要这一拼呢，哼，都够呛。哦，多亏岳贤弟，我去见见八王千岁去，意思我去请罪，然后再领着王兰英见太君。岳胜说八王太君都在州衙门议论军情呢。六郎领着王兰英到了衙门，叫王兰英在门房等候，自己奔大堂。早有人送信去了，说杨元帅回来了，还带了一员女将。八王也发愣，太君也不爱听。六郎到里边施礼，千岁，杨景无能，损兵折将，罪该万死。哎，玉妹丈，胜败乃君家常事，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啊。昨天你落到何处了？听说还带来位女将。这六郎不想和八王说，想告诉娘看看怎么安置好。正巧孟良焦赞都上来了，王家千岁，六哥又给我们带了个六嫂子。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八王更不乐意了，心的话，有我玉妹怎么又招亲了呢？杨元帅，这是怎么回事？这六郎没办法，把昨天落在铜山到王家之事说了一遍。娘啊，那个老夫人说她是王怀王令公之妻杨氏，当年执府微亲，这个姑娘叫王兰英许给我了，不知可有此事。她从头至尾一说，太君点了点头啊，是有这么回事，你四岁上应的亲，多年没音信就放下了，娘以为王家人没了呢，才收下了柴郡主，现在王家姑娘找来了。千岁呀，老臣有欺君之罪呀，因为当初我没和您讲，我愿领罪。八王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早知道杨六郎定亲了，我妹妹不能给你们呢，我妹妹能给你们家当小吗？他抬头瞧见了宗宝宗冕，八王为难了，怪罪没用，孩子都挺大了，六郎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赵德芳挺明白，太君当初之事孤王不怪，问问我玉妹，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太君也为难呢，我六儿媳要连哭带闹的，这个事儿就算砸。告诉张金定，媳妇你去跟你六弟妹说一说。是，张金定出去，时辰不大，将郡主领来了。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

0: 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
1: 上文书讲到，
0: 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大家一听这话都很佩服郡主的度量，人家办的事儿对，先得的媳妇难得你如此大仁大义呀、啊！好吧，有请王小姐。一会儿这位老姑娘来了，往上一走，扑通扑通的脚步特别沉重，八王和老太君抬头一看，哟，都吓了一跳啊，真丑啊！可是很懂礼貌，有人引荐，这是八心王，过来施礼，这是老太君。哟，婆母娘在上，不孝媳妇给您磕头。哎，好好好，你娘怎么样啊？都挺好，免礼免礼。杨海峰一看乐了，嘿，有和我对点子的了。行了，等有功夫和咱六奶奶比一比，看谁力气大。又给引荐柴郡主，这是杨景之妻柴郡主。王兰英一听这火腾着起来了，哦，闹了半天杨景成亲了，我还傻等呢。哎呦我的天哪，知道这个我不来呀。所以王兰英没动弹，论说郡主为君，王兰英能失礼。王兰英没言语，大家全僵到这儿了。柴郡主欠身离座，姐姐您好，不知道您在哪儿住，要知道早就把您接来了。宗保宗勉，来呀，见见你们的大娘。两孩特别懂事，过来给磕仨头。娘您好。这仨头磕的王兰英脸痛红痛红的，气儿也就消了。哎，都起来吧，郡主啊你好，姐姐好。哎，王兰英心的话有苦没地方说呀。太君说，王小姐难得你等了30多年呐，等我和王家千岁商量商量，3天之后成全你和杨景成亲。王兰英一摆手，慢，别成亲了，外边韩昌还困城呢，没这个功夫，等胜了他再说吧。王怀女心的话，我成什么亲呢，胜了我就走啊。他这么一说正合六郎之意，把王兰英让到八姐九妹那儿去。到了第二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退兵之策。六郎说，我不行了，上次打了败仗，现在又带着伤，所以我保举王兰英出马临敌，准能战胜韩昌。这个人本领太大，比我都强。八王和太君都乐意把王兰英请来。老太君亲自问兰英啊，英州被困日子太多了，得闯出去呀、啊、我六郎儿说你的能为可胜韩昌，你能不能出马临敌，为国立功啊？王兰英想了想，心的话，我拿出点能耐，叫他们知道知道丑姑娘的本领。太君，继续您叫我出去可以，不过不打则罢，要打就一阵打赢，得我派兵派将。太君一想，这姑娘真厉害，先要兵权。他看了看杨景，六郎点头，王小姐我乐意让贤。说完离开帅位，捧起扭头狮子烈火印递过来了。王兰英一点都没客气，拜了3拜，结印在手。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往当中一坐，帅印一放。要这么说，我可得熟悉熟悉军情，要点名过卯。杨景说，好好好好。八王退到一边，佘太君退到一边， 王兰英点名过某发放军情，众将官，我王兰英临时当帅，要知道军中十七纪律五十四斩，哪个抗令定斩不饶，可别说我王兰英眼人是黑的。明天四更吃饭，五更出征，今日早点安歇退战。众人散去了。
1: 李五郎心的话真是嘁了咔嚓呀，有没有点内疚啊？
0: 晚上不放心呐，他外边巡营，一看王兰英领着八姐九妹杨采风登城头观看敌情，李五郎调旨赞成，果然够帅才。到了次日四更天，王兰英顶盔挂甲，浑身收拾紧身利落，早早的来到了帅堂一外等候。天骄五谷吩咐手下人击鼓声战，就听着咚咚咚，鼓声大作，众将官盔明甲亮都来到了帅堂。王兰英往当中一坐，众将官今日出征，以鼓作计，一阵打赢，打败仗者定斩不饶。孟良交在一吐舌头，心的话打败仗就宰，够呛。哼，女的能行，别吵吵，听着点。王兰英伸手抄出头一支金皮大令，杨景杨艳招听令。
1: 这杨景脸就红了，心的话长这么大也没有人这么叫我的，但是不听不行，不听得挨打呀，那就军规呀。末将在，本帅命你带五千人攻打南门的军卒，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战听令。
0: 这还想着喊到咱们这，这么喊呢？得了，六哥都听呢，咱也听。末将在，你们两个带五千人攻打西城的辽国兵将，遵令。两人接令箭，转身也走。岳胜打东城外的敌兵，最后剩下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萍、云秀英、花谢玉，又是杜金娥、杨采风等，跟着杜金娥出征，点兵一万，来到了外边，吩咐火公司响三声大炮，炮声叨唠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众将官呼噜呼噜的过了吊桥，来到了外边，雁节拆开，压住阵脚，门旗裂闪，任标旗闪在两旁。王兰英带住了坐骑，旁边是烧火的丫鬟杨采风，采风啪把大棍一戳，往这一站，哎，六夫人呐，我给你助阵，今天非叫他们瞧死不可，杨门女将的厉害。就是这个主意，讨敌纳阵。时辰不大，韩昌带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肉的人亮队了，左有萧天佐，右有萧天佑，正当中是韩彦寿。王兰英不认识他，他不管谁谁都不在乎，我的姐妹们压住阵脚，我就会战韩昌。说完提丝缰，马到疆场，韩，哪个是韩昌，给我过来。
1: 韩延寿一瞧，这人是谁呢？不认识，男不男女不女的分不清，
0: 什么人去会战宋江？话音刚落，有人讨令，末将愿意出征。韩昌一瞧，是燕子国的都督，叫仇望，手使流星锤，催马轮锤，来到了疆场。宋江保民受死。
2: 哟，不认识啊？告诉你，三官大帅杨景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大刀王兰英。三将你是谁？姑奶奶刀杀不死无名之鬼。
1: 仇望愣了，听说话是女的，没看出来，
0: 俺乃大都督仇望神爷，看锤。说完流星锤奔王兰英的顶梁，王兰英一不着急二不担惊，眼看锤到了顶梁了，用大刀啪一颗链子使劲一转，多一下子

0: 子整个缠在刀杆上，王怀女猛然往怀里扒着一带，仇望梅他劲儿大呀，一下子锤就归人家了。他拨马刚想要跑，王怀女大刀一举，刀上边还挂着两个小锤和半截链子的，呜的一声，小锤正砸在仇望的后脑勺上，当时废命。他兄弟仇朗在队前看得明明白白的，一看哥哥死了，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待我替兄长报仇。马到疆场，举起狼牙锯，呜一声奔王怀宇砸来。此时王兰英已经把小船抖了掉了，一看狼牙锯奔自身顶梁，来个横单铁门栓，把大刀一横往上一举，喊一声开，啪，就这一下子，仇朗的狼牙锯就起空了，揉着一起空，这小子离手一带凳，刚想要跑，王来英两脚踹凳，马刀近前，大刀斜然带背，呜的一声咔嚓就下来了，连脑袋带半拉膀子都下来了。这一下子镇住了北国的兵将，韩昌一看呀，好厉害的女将啊，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呀，众家弟兄与俺牙出阵脚，待俺生擒那蛮婆。说完举钢叉到疆场，高声喊喝，宋将同名再战。王兰英单手合刀问我呀，告诉你，我父亲当初保河东的叫王怀，我的名字叫王兰英，有个外号大刀将，许给六郎杨景为妻。哎，你是谁？韩昌一听吓了一跳，心的话，哦，这是杨景的媳妇，长得这么难看呢、啊、厉害。嗯，本帅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延寿。哦，你就是韩昌啊，哎呦，我把你个挨千刀的，动不动你就进兵中原，老看人家国好，今天姑奶奶教训教训你。说完门扇大刀一举，呜呜的一声捞头就剁，刀挂风声啊。韩昌一想，丑丫头有什么本领，别看他刚才伤我二将，那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败个女人手了，杨门女将说厉害，嘿嘿，我还真没放在眼睛里。想到这儿，张叉手中一横，来个举火烧天，汤的一声插刀相碰，把钢叉啪就给崩出去了，震得韩昌双膀发麻，钢叉差点出手，战马退了好几步啊！哎呀，好大的力气！他不由得仔细的瞧了瞧这王怀女，再看王兰英稳如泰山，怎么也没怎么地儿。哎，韩昌怎么样？再来一下！说完，插刀啪一崩。王怀女又给架出去，两人是打在一处。王兰英这口大刀使开了，可了不得呀，不光力气大呀，招数也好啊，这是金光片片，呜呜之响，韩昌的钢叉勉强招架，大刀讲究劈砍山垛，削斩溜滑，那真是力劈花山奔营门，斜肩带背左右分，班头线短胸前刺，犀牛望月大转身，小鬼推磨拦腰斩，下走孤树来翻跟，此刀落在了蓝鹰手，打裂魂飞惊鬼神，唰唰唰唰唰唰，这口刀使开了，闹得韩昌是眼花缭乱。猛然间二马急促愣，王蓝鹰反背一刀，啪一声奔韩昌的后胸，眼看就落下来了，砍上韩昌就得腰断两截，
1: 杨彩凤着急了，今天他多嘴了，还要活呢，刀也快落下了，他这一喊，王怀女把刀啪了一撞个，用刀背子和韩昌的后背咔的一声真砍上了。别看刀背子也了不得呀，护心镜嘎巴碎了，韩昌从马上再也坐不住了，哭通摔到马下。杨彩凤一看乐了，拎着烟火大棍招招招招招，干嘛？他要活擒韩昌。此时萧天佐萧天佑一看不好，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啪啪啪，用箭逼住了彩凤，紧跟着都督平章一拥而上，同战王兰英。韩昌这才得脱身呐、现在他是没看呐、后背呀、起半寸多高的血鳞子，差点把骨头给砸折，弯着腰往回去呀、八戒九妹一看胜了，哎呦乐坏了，我说嫂子们呐，冲啊！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杜金娥、萧金荣一拥而上，尤其是齐太太杜金娥这口刀上下翻飞，再加上彩凤的烟火大棍，连打带冒火，兵丁可扛不住喽。韩昌一败，齐岛兵散，再加上这帮女将，哗的一下子往下败走。那三面啊，更没说的了，有杨景、岳胜、孟良、焦赞，这一阵的冲杀，大获全胜，一口气追出50多里地，临时安下了营盘，叫岳胜、孟良、焦赞镇守，然后等后边粮草一到，要收服雄州、代州等地。王怀女得胜回英州城，八王千岁、佘太君亲自迎接呀。王怀女高兴，一直让到了州衙，王兰英往那一坐，有人献茶，功劳簿记功。八王说，哎呀，王小姐果然奇才，巾帼佳人，姑都佩服啊。王兰英一摆手，哎，别说那个，我不爱听，我得先问问我那个事儿怎么办。嗯，啥事儿啊？哟，你们还不明白呀，从小我和杨景订的婚，我今天等了38年了，咱这事儿怎么办吧？我和太君已经说好了，3天后召集你们夫妻完婚。刚说完，杨景回来了，八王和六郎一说，六郎一皱眉，心的话，我和郡主成亲这么多年，孩子都10多岁了，我还和王怀女成了什么亲？但是话还不敢说，王怀女立这么大功劳，现在一句话把他得罪了，他抬腿一走，连营又没法办，得好言好语慢慢相商，我也不能误人家。故此六郎说，这么办吧，等收服实地，然后再谈婚姻之事。王怀女听这话没言语，八王点点头，也好，拔营起兵，宋朝的名将全在这儿呢。王怀女、杨彩凤、八姐、九妹、杨景、高君宝、杨宗宝，这些个虎将齐头并进，辽兵辽将望营而逃，很快就收服失地，得下了3关，在瓦桥扎兵。韩昌带兵马退回幽州，想当初大战黄土坡，韩昌打了一次败仗，损兵折将，好几年才缓上元气。再就是这回，前后20万兵马，损伤得有1半啊。韩昌领着残兵败将，狼狈不堪的败回幽州城。到皇城里面见萧太后，铁瓦阴暗殿磕头请罪，太后罪臣无能，此番兴兵大败而归，伤兵损将，无颜面见太后，请您发落。他以为萧太后不怎么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呢，又是自己的主公，又是丈母娘，能饶他吗？哪知道萧太后一乐， 韩昌啊，哀家都知道了，孙家胜败乃是常事，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不要难过，哀家不怪。萧太后会办事儿啊，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天庆梁王死在杨大郎手，她一心找大宋要报杀夫之仇。另外她当女皇上仗着谁呀？仗着韩昌啊，韩昌已经打败仗了，你再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呢？所以很会用人来呀，赐座。韩昌受宠若惊，谢太后。不要客气了，你好好歇一歇，哀家还有军情和你商议。
0: 是太后，今日之仇我韩昌早晚要报，待我请高人访明氏，训练军卒，重整旗鼓，再找杨景算账。
1: 哎呦，你还很有志气，哀家早有打算了。你在前敌打仗，我已经请出九鼎铁茶山、八宝云光洞的洞主、金碧峰的掌门大徒弟叫颜荣，颜荣仙长到我这已经四五个月了，他乃是德高道广、世外的高人，哀家已经封他为护国的军师。现在颜荣正在摆一座大阵来迎大宋朝，随来的又请来宝镜僧胡云、披头僧周恒，还有老道王子陵等，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阵。哀家不懂，不过听他们说这天门阵可厉害无比，什么阵套阵、玉皇阵、王母阵、玉女阵、金童阵、丧门阵、吊客阵、鬼王阵、寒冰阵、黑风阵，什么十面埋伏阵，一共是138阵，十分的厉害，你就是大陆的神仙进阵，要是不懂的也休想出来。这是金碧峰花费半辈子心血琢磨出来的天门阵，哀家花重金相聘才打发他的大徒弟颜荣下山摆阵。天门阵已经摆2个月了，听说镇里缺镇主、缺将官，你不回来，哀家还想派人叫你回来，你来的正好，歇个10天半个月的就去练阵。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韩昌听完非常高兴，早就听说过有位散仙叫金碧峰，手下徒弟都老了，掌门的大徒弟颜荣要来准行啊。萧太后接着说，韩昌啊，兼修大阵，要修作行宫，阵摆好之后，哀家要亲自助阵。是，从此韩昌回国开始摆阵，两国的防线派重兵把守。一晃3年了，简短接说，大阵摆完了，韩昌非常高兴，告诉太后，我们要兴兵叫杨六郎打阵。这边摆下天门阵，宋营一点也不知道。那么这3年杨六郎干什么呢？自从3年前大刀王怀女显神手，一阵破韩昌，收复失地，杨六郎镇守3关，八王、双王、双天官寇准、高王爷、老太君都在这儿呢。一看王怀女收服了3关，都高兴啊，摆酒庆贺。大家商量王怀女和六郎的婚姻事儿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京城来了折报，折报上写的非常明白，西岐州有个西岐王叫金木耳打来战表，战表入都， 说是他们要夺宋朝的江山。现在朝廷呢，因为朝中没有什么大将，特命人送信，叫杨六郎派人去平金木耳的兵马。去那早了还好，去了晚了，恐怕金木耳的势力越来越大，不好收服。这个金木耳啊，也是趁着朝中的大将去打大辽的时候趁虚而入。六郎和八王看完折报都愁了，怎么？因为这边不好往外派兵，杨六郎去不了，他一走韩昌再打过来怎么办呢？还有很多实地没有收服呢，所以把众将找来商量，看看谁能领兵去收服西西州。花刀太尊岳胜要去，六郎舍不得，说是除了我，那么就得是你了。我一旦打仗或是有意外，你临时能为元帅，你再走了，我人单势孤。孟良交战要去，杨景一摆手，你们俩白给，到那也是送礼的事儿。两人还不服气呢，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合适人。双王呼延披简，不行。高王、八王千岁不放心。王兰英一想，我去吧，我在这待着有什么意思呢？杨景又有老婆又有孩子的，我算干什么的呢？人家看着我还别扭，我白给人家卖命，不如我去打西岐州，把我的弟弟母亲都带走，到那自立为王去。想到这儿说，杨元帅，我愿意讨令，请给我人马和粮草去战金木耳。六郎一听高兴，心的话，你走了太好了，省着别别扭扭的，这孟良交战呢，一天都挂到嘴上了，老跟我开玩笑。所以六郎一点都没拦。哦，王小姐，您要是辛苦一趟可太合适了，得胜之时我派人去接您去。王兰英一看杨景没拦，心里很不痛快啊，就这么就叫我走啊？我明白呀，我来着他嫌我呀。好，那我就走，你一点情谊都没有就别怪我心狠了，我永远也不见你，再有难处啊，哼，我也不管了。杨元帅，你给我多少兵呢？你要多少？这么办，给2000吧。行，战将呢？哼，一个人用不着，我和我兄弟一起去，不过随营的副将偏将我带着就行了。好，王小姐，祝你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谢谢了。八王有点不忍心呐，王小姐呀，你乃女流之辈，奔西岐州，孤王不忍心。哎，用不着，你放心吧，静听佳音，孤封你为临时西岐总兵，开战时粮草不足，兵丁不够，可以调兵。说完刷到旨意，佘太君、八姐、九妹、柴郡主等大伙都来了。佘太君呐，拉住王来英，紧着嘱咐，孩子到那可来信儿啊，千万可小心点儿啊，两军阵前刀枪无眼，别让娘不放心呐。老太君你就放心吧。杨海峰也过来了，怎么，六夫人你要走啊？哎呦，我还舍不了你呢。王兰英拽住了杨海峰，丫头，我呀还舍不得你呢。六夫人，那我就和你去得了呗。不行，老太君离不了你，以后啊我来接你。哎，就这么，岳胜把兵给点好了，全营人送，杨六郎也到营门相送。王兰英很不痛快，和六郎一句话也没说，上马就走了。孟良一看，完喽，这算得呀，人家是气跑了。六哥，你再打不过韩昌，哼，看谁帮你。二弟，别胡说。什么胡说呀，你打好吧，等将来打不开天门阵的时候还得请王怀女，就应了孟良今天的话。大家回营，北国也没什么动静，八王、高王爷双王回京城了，柴郡主寇准一块儿走了， 老太君是二路元帅，因为北国没写降书顺表，北方的实地还没有都得过来，所以没走。这些人呢镇守三关。此时打虎太保杨兴也来到前敌，六郎问他，我摆牤牛阵，八王爷写道旨意叫你送进京城，这道旨意敬谁看了？杨兴说，我到京城之后先交给兵部大司马王强，王强叫我在京城待几天，是他交的万岁呀。六郎想，这就怪了，交给的王强，王强转给万岁，那么北国怎么知道我的牤牛阵的训练办法？他们能破牤牛阵？难道说王强私通北国，给大辽送的信儿才破我的大阵？不能啊，此事不好乱猜疑，还得慢慢的查明。从此之后，六郎经常带领兵将收服周围的小镇，又打了三年，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从此边关24员大将就驻扎在代州，杨六郎准备发兵往西进，打幽州，收回幽州城。突然代州城外炮声响亮，连珠炮是惊天动地，探马蓝旗官来报，元帅，大辽国韩昌韩延寿在北城讨调阵，要你出城答话。再探再报。六郎想，三年来韩昌没露面，今天无故的讨调阵定有缘故，叫佘老太君守住城池，自己点2000军卒亮队出兵。炮声一响，城门一开，吊桥一落，杨六郎一马当先冲到城外，军卒二龙出水式冲到疆场，裂开队伍压住阵脚，往对面一瞧，只有1000多人，将官也少，只有10几员，当中一杆大舵旗，旗脚下韩昌韩延寿立马清插。杨六郎一看，今天怎么带这么点兵啊？看意思不像打仗，好像远道而来。他一提马的丝缰，来到韩昌的队前，韩元帅，一向可好？杨景有礼了。韩昌是又恨六郎又赞成六郎，他赞成杨景的为人忠孝仁义双全，有勇有谋有韬略，恨六郎守三关，他们的兵马过不来。如今六郎的人马都扎到代州了，尤其是英州一战，大辽国损兵折将，至今记忆犹新，怎么能不恨杨景呢？不过表面还过得去。杨元帅，英州一别300有余，没有相逢，今日特来看望，再给你送个信儿。
0: 哦，
1: 送什么信儿啊？我们两国开兵见战，三起三落，也没分出个高低上下，耗费银两，伤亡过重，损坏良田，百姓受刀兵之苦，本帅于心不忍呐。我想出个完全之策，我们摆下一座大阵，一阵赌输赢，你看怎么样？你要能打开此阵，萧后乐意献降书，拿顺表，退出幽州，永不进犯。要是打不开大阵，你退出代州，退出三关寨，将城池归我们，并且拿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叫胜者为尊，败者为臣，你可敢做主吗？杨景一想，摆阵打阵，什么阵呢？对阵法我虽然不通达，不过我父亲也教过，什么十面埋伏阵呢，知道一些，别叫他吓住，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想到这说，韩元帅，你的话本帅不信呐。这是什么话呢？你反复无常了。前者黄土坡你说过，有我杨景你不再进犯中原，这回怎么又摆什么大阵呢？ 哎，这不怪我韩昌，你镇守三关，我韩昌没进过兵。听说

0: 被朝廷杀害，我才起兵的。哪知道你为人奸诈，诈死瞒明，暗下毒手，蒙牛镇伤了我好几万的大兵。要不是萧后洪府欺天，几乎全军覆没。冲你，我才摆的阵。哦，大阵摆在何处？九龙山，九龙飞虎。你敢不敢打阵呢？哼，韩延寿，你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好啊，那我给你带路，随我来。韩昌领兵先走了。杨六郎一想，我得看看，做到心中有数，好想办法破阵。其实看阵就不是什么呢，打阵用不着带多少人，只带岳胜、杨兴两个人，三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简短截说，离着九龙山还有十几里地儿，韩昌止住了脚步。杨强到了，唰，队伍又横住了去路。杨六郎、岳胜、杨兴带住战马往眼前一看，什么也瞧不着，人家有人挡着呢。紧跟着韩昌用手一指，杨元帅，你瞧这是谁？番兵番将两旁一闪，当中出现200多小老大，一个个全带着黄杨木的道冠，身穿灰色的道袍，背后每人背着一口剑，下边是黄穗子，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64、5岁，头戴着白绫子的九梁道冠，迎门安愧白骨，身穿白绫色的道袍，上绣千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斗大的阴阳鱼，腰系着杏黄色的丝绦，下边是白发云鞋，银灰色的中间背背着七星丧门剑，旁边挂着是插条杖、斜挎兜囊。往脸上看，这个人长得特别瘦，高颧骨，锁腮帮，秃眉毛，窝狗眼睛，三绺的胡须飘洒在胸前，往这一坐，眉头一皱，眼睛一眯缝，看着格外的吓人。
1: 六郎心的话，怎么还出了个老道呢？
0: 请问对面仙长什么人？老道把眼睛睁开了，无量佛，你可知杨鼎、杨彦昭？不错，正是本帅。仙长怎么称呼呢？我出家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我那老恩师金碧方，我乃是大辽国护国的军师颜荣师爷。
2: 哦，金碧方，六郎听说过。那么请问仙长，你到此作甚？
0: 哼，杨六郎，听说你摆下蒙牛阵，伤了我辽国的兵将，故此贫道费请下山来，在此摆了一座大阵，要和你决一胜负。让我来告诉你，这座阵叫天门阵。杨六郎，你要能打开，北国不但拿降书顺表，贫道跪在你的马前认罪服输。要是打不开的话，杨六郎又该当如何呢？
2: 哦，仙长啊，你乃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谨记杀盗阎王酒，早晚三朝拜，是佛前一炷香，方为正理。你怎么跑两军阵前干这杀生害命之事呢？
0: 为杨天尊，杨六郎，用不着你来说贫道，贫道自然明白。你们中原欺我太甚，我就问你，天门阵你什么时间能打开？
2: 这
0: 3个月。
2: 哦，颜荣暗乐，我摆了3年，他3个月就打开，你要打不开怎么办？
0: 打不开愿交降书。
2: 好，请你观阵吧。
0: 说完，这妖道领着小老道呼噜呼噜往回走，都进阵了。
2: 随后杨六郎也到了，来到山前立马观瞧，再看眼前九个山头连在一块儿，是九个山口，高挑无数的大旗，什么南天门、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里边雾气昭昭，也听不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3: 突然打里边飞出一支箭，直奔杨景射来，杨六郎也看见了，一扭头想躲这支箭，哪知道箭到眼前，噗，放出一种毒气来，怪味直钻鼻孔。杨景闻上心里就觉得糊涂，往后一仰就倒在了马背上，他一倒下，两只脚带着凳就支起来了，战马呢是马脖凳，他这一支起来，身子稍微坑斜着一点，所以右脚稍重一些，马的皮条子噔噔的，战马以为带凳是陌生，往回就跑，这匹马跑的这个快呀，一下子就撩出了十几里地，正遇上岳胜和杨欣，两个人一看杨六郎倒在马背上，人事不知，吓坏了，想带住这匹伯龙驹，带不住了，因为六郎的脚在马凳里撅起来了，马的凳绳啊带得蹦蹦啊，故此这匹马是拼命的跑，没办法，两人在后边保护着，也往回去，一口气跑回雁门关，直到帅府，这匹马才站住不走了。岳胜杨欣跳下马来，冲着里边喊，谁在里边呢，快出来几个人，军卒出来接战马，岳胜周嘴角留白沫子，呼之不应，唤之不醒，可把这哥俩吓坏了，叫人去请老太君。太君到里边一看，儿子这样，吓坏了，叫先生来给调治吧。先生给看看脉，说这是中毒了，不知道什么毒气熏的，我们不敢下药，因为不知道怎么中的毒，下错药，性命难保。老太君又问岳胜。六郎是怎么中的毒，岳胜就把六郎去观阵的事儿里边射出箭来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也弄不清，射的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孟良交战听说元帅病了都来了，一看杨景这个样，咧开大嘴哭了，老太君守在儿子身边看着，这可得怎么办，几个大夫看完之后扭扭头都走了，都害怕，要给治死了不如不治。天色已经到了掌灯时候了，谁也没吃饭，都看着着急，六郎昏昏沉沉。就在这阵，守营的军卒进来报信，太君，营外来个道长，说叫任道安要见杨元帅。佘太君一听心中大喜，哦，任道安我知道了，是杨景的师傅啊，当初英州被困之时，多亏任道安赠送六郎的兵书牛阵全书，没有那本书怎么能想起百忙牛阵，他来我儿子有救了。老太君亲自迎接，把任道安接进书房。老太君说，先长，当初在英州多亏您赠给杨锦兵书，摆了莽牛阵，今天你来的太好了，我六儿有病了，找先生看都没法治，求先长您给瞧瞧。任道安高送道号，无量天尊，贫道知道，我云游来到雁门关，听城中百姓纷纷议论，说是六郎遇难，故此到这瞧瞧。那太好了。说完，把任道安领到了寝房。任道安瞧瞧杨景，
4: 翻上眼皮

0: 颜荣啊，妖道实在可恶。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这药我也会抓，只是药引子难弄啊。岳胜说什么药引子？难道说是龙肝凤髓？你要说出名来，我们就能弄来。哎，虽然不是龙肝凤髓，但是这个东西比那还难弄啊，因为这是偏方，偏方治大病，草药气死名医，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嗨，你说说什么玩意儿？得用龙须凤访。
1: 上文书讲到，
0: 任道安瞧瞧杨景，翻翻眼皮看了看，颜荣啊，妖道，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只是药引子难弄啊，因为这是偏方，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得用龙须凤访。太君说何为龙须凤法呢？龙须就是皇上的胡须。太君摇摇头，这可难了，难道叫万岁把胡子剪掉？那哪行啊。哎，用几根就可以，几根也不好说出口啊。八王的胡须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好吧，我派人送封信跟八王千岁说一说，求他给弄几根胡须来。可这凤法难道是娘娘的头发？不是，得是女皇上的头发。现在只有萧太后，她是北国的女皇上，据说萧太后头顶心有七根胡发，这七根胡发不用多，弄来三根就可治病。大家一听都愁了，连岳胜都不言语了。萧太后的头发上哪弄去啊？人家在幽州的皇宫里呢，幽州城外28道连营保护着幽州，谁去得了啊？老太君又不好说叫谁去，这么办，到前边帅堂吧。连任道安都来到帅堂，大家商量怎么办。太君说，县长啊，有没有别的法救命呢？哎，别的都不行。我想宋营这么多大将能征惯战，难道就无人去盗凤法？一听这话，众将把头都低下了。心的话，要说打仗行啊，盗法怎么盗啊？忽然下边有人搭话，任道长，我去。大家一瞧，正是二爷孟良。大伙都瞧不起他，心的话，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能盗凤法呀？就你那粗粗拉拉的。不过谁也不言语。老太君说，孟将军呐，去幽州盗凤法危险呐，你能行吗？嗨，这算个什么，像闹着玩一样。手到擒来，我去。你怎么盗啊？
2: 我会说北国话，我装成北国人到幽州城，把萧太后的脑袋搬过来，咔嚓一斧子砍下，将人头拿回，你爱用多少根用多少根呗。
0: 哎呀，哪有那么容易的，你也见不着萧太后啊。
2: 嗨，到那见师做事，你放心，我准能弄来凤法给六哥治病就得了。
0: 老太君看看任道安，先生，你看他去行吗？
2: 任道安上下打量打量孟良，点了点头，行。
0: 那好，孟将军呐，你可保重啊。
2: 哎，没错，我
0: 还有什么说的？杨景的病只能挺7天，过7天你把凤法弄来也没用了，可得速去速归呀。
2: 行了，我6天准回来。
0: 大家也说不清啊，这孟良有多大能耐。孟良临走没舍得把火葫芦带

丁了，摘下来给焦赞了。老焦，我要死了葫芦就归你，我要回来你再还给我啊，我不需要，你快回来就得了。孟良换上北国人的衣服，带点干粮，出了营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幽州。一路上马不停蹄，一气儿也没歇，一直跑到天光大亮，把这匹马累得浑身是汗的，顺着蹄子往下躺，又往前走出了几十里，前边是条大河拦住了去路，这条河是大宋和大辽的界限，再往前去就是辽国的营盘，一共扎了28道连营保护幽州的，一眼望不到边呢。孟良这回可傻了，从马上跳下来，给马的肚带松了松，透了透鞍子，叫马凉快凉快，自己坐在石头上吃点东西喝点水，心里说，我怎么能过去这道河呢？没有桥，又没摆渡，过了河这28道连营我怎么闯啊？哎呀，看来到幽州不容易啊，可是我六哥病得那么重，老太君着急，我不去谁去啊？到这阵儿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假朋友，慢慢想招。他在这足能做有一顿饭的功夫，突然在河的上梢下了一只小船，正冲他这边驶来。孟良高兴，哎，我坐船过去吧。他牵着马来到河边，哦，船家船家过来，使船的听见了，桨船划到岸边没下锚，问孟良，你要干什么呢？孟良一瞧，使船的有50多岁，头戴着草帽，身穿着青布的坎肩，青布裤子，高网裤腿，光着脚，挺瘦，脸上皱纹堆垒，跟核桃一样刀削的一般，但是挺结实，两只眼神挺足。哦，我要过河。哼，我这是渔船不渡人，两国开兵打仗，萧太后有旨意，不许来回渡人。说完划船要走。哎，别走啊，大鱼啊，我到幽州有事儿，你把我渡过去我给钱。废话，给钱也不渡，我多给还不行啊？哎呀，看你这人还挺好，行啊，那你上船吧，你这匹马可不能上船啊，船小带不过去。那也不能叫我把马扔了呀，我先把你渡过去，然后再取马。行，我过去就行了。渔翁下锚搭跳，孟良上了船，小船没奔对岸，而是逆流而上。孟良说，船家怎么不往对岸划呢？这是上哪儿去啊？我呀，先把你送到摆渡口，交给守渡口的都督检查完了再放你走。孟良说，那可不行，你放我过去就得了呗。哎，我放了你有罪呀，叫萧太后知道，我这吃饭的买卖可就保不住了。哎，他不能知道。哎，不行不行，老头，你是要送我无逆呀，快把我送过去。我告诉你啊，你再啰嗦，不不，别说我要你老命。老人说，你喊什么？哎，你喊我不会呀，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呢？你是中原的奸计，到幽州城倒放法去，我还没报信呢。啊，孟良已经吓坏了，这点事儿怎么人家都知道了，这还道什么劲儿？我老家伙，我宰了你。说完从后腰抽出短把斧子举起来了。老头说，孟良，你敢行凶，你敢行凶我可喊了。一叫出孟良的名字，孟二爷更害怕了。老头，你谁呀？你怎么认识我呀？船家哈哈大笑，孟将军，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在这儿就是为等你。那你是谁？

0: 我也就再不想中原了。还别说，我现在混得还挺好，在这以打鱼为生。萧太后爱吃新鲜鱼，三天我给送一次鱼，三天送一次，按节气给钱儿，哎，也就够用了。
1: 老头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叫张错，叫顺嘴的都管我叫张佛。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呢？今天早上来了一僧一道，这两个人找我。那个老和尚我认识，他跟我说有人过河，叫我给送过去，把你的长相模样全告诉我了，还给我留封信。他跟我说无论如何帮助你呀进幽州。刚才呀，嘿嘿，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可别过意啊，这信在这儿呢。说完掏出来给孟良。书中暗表，张陀说的一僧一道非是别人，老道是孟良的舅舅郑道全，和尚是老杨五郎，名叫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五兄弟。金刀令公杨继业也是哥八个呀，令公是老大，他的五弟老杨五郎杨继康看破红尘早出家了，就离这个地方不远。今天呢是帮着孟良进幽州。孟良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开始发愣，后来又乐了，他把信揣到兜里。
1: 哎，老哥哥，这回你渡我过河吧？
2: 但有一样啊，那连营怎么过呀？
0: 我这有腰牌，是萧太后给的，因为我经常送鱼，过连营不方便，就给了这么个腰牌。有这个东西随便出入，你拿着它过营盘的时候你一举就好使。说完解下来交给孟良。
1: 哎，
0: 我那匹马怎么办？这匹马你就别带着了，太扎眼，叫他回营就得了。
1: 行，一会儿麻烦你到岸边抽他两下子，他自己就跑回去了。
0: 说着两个人到了岸边。孟将军呐，这么走可不行，你得以送鱼为名进幽州。我只有一篓鲜鱼，你背着，有人要盘问你就说替我送鱼，咱们两个有点亲戚。
1: 啥亲戚啊？
0: 你可别过意啊，你得给我当儿子。老孟把眼睛一瞪，
1: 你给我当儿子？
0: 哎，孟将军，这什么话呢？我这么大岁数也不是找你便宜，再说咱这叫逢场作戏，怕什么呢？
1: 行，我就不爱当小辈儿，
0: 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张陀嘱咐再三，把鱼交给孟良，送他走了一里多路，孟良才背着鱼奔敌营。书要简短，每过一处营，孟良把腰牌一卸，没人阻拦，一直来到幽州城下。幽州城城门开着，门口有兵丁把守，出入的人盘查很紧，而且多半是当兵的当将官的，很少有老百姓。孟良来到城门这，有人拦住。
1: 哎，干什么呢？送鱼的。
2: 怎么不认识你呢？
1: 头回来。
2: 谁叫你来的？
1: 张陀呀。
2: 张陀怎么没来呢？
1: 他病了。
2: 你是他什么人？
1: 儿子。
2: 什么？
1: 儿子。
2: 儿子，你看你那舌头。孟良不爱说这句话，在嗓子眼里打葫芦语。
1: 你叫什么名？
0: 孟良一想，我要报真名还不行，报什么呢？他叫张陀。
2: 哎，
0: 有了。
1: 叫张高。
0: 大伙儿一听乐了，他爹叫张陀，他叫张高。
1: 腰牌呢？在这儿呢。
0: 看完腰牌，
1: 行了，过来吧，把鱼放在里边，回去吧，一会儿算钱。
0: 把鱼往城门洞这一放，孟良不爱走。他一想，我就这么回去了，我白来了。我是进城找萧太后道奉法的，我怎么能够进城里呢？他一扭头，瞧见城门洞里头堆了不少人，大伙扬着脖看告示。孟良呼啦想起来了，他兜里那封信上写的字儿，写的准不准？

0: 我看看，他过来，当兵的不让进，哎，我得快走啊！你看什么？你给我看看怕什么呢？我头次到这个幽州城，我瞧瞧再回去不行啊！哎，不行不行，别去！说着，孟良就过来，人挺多，围了好几层。孟良站在后边，敲着脚往前看。孟良认的字儿不多，离得又远，看不明白。他打听，他前边站着个人，前边这个人呢，正吃烧饼呢，一边吃一边看告示。孟良问：“
1: 哎，那是什么？”
0: 吃烧饼的一听后边有人说话，以为问他吃什么呢，顺口答应：“烧饼。”孟良一听生气了：“我说那上边是什么？”那个人也没回头，芝麻，嗨，那黑的糊了。孟良照的后脖梗子，啪就是一巴掌。你怎么就跟他吃呢？把这位吃烧饼的还给噎住了。哎，你干什么打我？我问你上面写的什么？你打什么唱？当兵过来了。哎，张高，张高，叫你快走，你快走呢？你看，你还在这打人。不看在张婆的面上，非把你抓住不可。别忙啊，我问问上边写的什么啊？那是太后发的皇榜，上边写哈密国的使者送来匹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谁能认识此马，定能降服，给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听明白没有啊？你没这份本事，走吧走吧。孟良一听乐了，二话没说，手分众人，哎，见瓜西瓜西瓜，他凑到前边，一伸手，刺啦，把黄榜给扯了。这个当兵的可害怕了，哎，张哥，你怎么扯黄榜呢？哼，我能降马，真的，那还有假呀？你要降不了马，扯了黄榜，可掉头之罪呀！嗨，用你说呀，把我领着去见萧太后去。我去给他降这匹马。那好，我领你去。说完把他领到午门，告诉黄门官，黄门官往银安殿去送信。这几天把萧太后都愁坏了。哈密国呀，是大辽国的附属国，年年纳贡，每年给大辽白银50000两。这次本来应该送银子，哈密国没送，送来这匹马，跟萧太后说，要是能把这匹马降服了，我们随后就把银子送到，要是降不了，这银子不给了，反过来大辽我称臣，哈密我为君。萧太后点头答应了，他不能叫人给叫住啊，就这么把这个马呀用笼子装着运到了幽州。结果大辽国所有的战将谁也叫不上来那匹马的名字。韩昌等人没在朝里，都在天门镇呢，剩朝中这些人谁也不认识。萧太后发愁了，有大臣出主意贴黄榜，贴出多少日子也没人接。今天孟良给扯了，黄门官往银安殿一报信，萧后高兴，传旨叫降马之人上。孟良往里一走，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周围看了一遍，文东武西两相站立，龙书案的后边坐着萧太后，看去只有40几岁，其实60多岁了，身体微胖，长得很似衬，白净面皮，一点儿也不像60岁的人，头戴翠凤的旗冠，身穿黄袍，手上戴着扳指，坐在龙书案的后边狠压茶，身后是使女长着日月龙凤伞。孟良往这一跪，见太后。萧太后一摆手，罢了，请问这位降马的壮士贵姓大名啊？
2: 我姓张，叫张高。
0: 站起讲话，谢太后。萧太后瞧了瞧，一看孟良大步包头，红脸膛，带点白癣，连鬓胡须，一身肥大

0: 的衣服，看去体格很壮。你家在哪儿住啊？水上。萧太后差点乐了，水上怎么住啊？啊，你这人这是怎么讲话呢？我爹是打鱼的，以船为家。哦，你爹叫什么呢？张驼呀。哦，就是给哀家打鲜鱼的那个张驼吗？
1: 对。
0: 哀家没听说他有儿子。
1: 哼，我是个逆子，但是我可不打爹骂娘啊，就是老惹那老头生气，爱打架。我15岁那年叫我爹把我打跑了，我跑到中原以后交了几个朋友，学点武艺，占山当贼了。我爹有病，叫人家捎个信儿，说是叫我回来看看，我来看我爹来了。我爹说还有一筐鱼没给太后送来，怕臭了，你送吧。我就替我爹送鱼来了。
0: 哦，萧太后挺乐，难得张驼有病还惦着哀家，好，赏他20两银子，给他买点东西。
1: 谢太后。
0: 听说你扯了黄榜，你能想马吗？
1: 差不多，我在中央和马贩子在一块待过，还看过书，试试看吧。
0: 太好了，事成有赏。太后传旨，叫哈密国的使臣来见。时辰不大，哈密国的使臣到了。这个家伙很傲慢。哎，太后怎么样，可有识马之人？
2: 哼，你们少见多怪，一匹马大惊小怪的，别说是将官，就是我们小小的渔夫就可能将他降住。你把马拉来吧。
0: 是。就在迎安殿前5门以内大空的地方，用马车把铁笼子拉来了。铁笼子底下是2个杠子，探出头来好留抬铁笼子的，里边就是那匹马。将铁笼子往殿前一放，萧太后在房檐这搭着坐。张高啊，你瞧瞧去。众人都盯着孟良，那孟良一点都不在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铁笼子近前，往里边一瞧，哟，这匹马长得可太出奇了。此马蹄之背高有8尺，头之尾长有丈2，头上有角，肚下有鳞，脑袋特别大，长得像狮子一样，毛也长，浑身的毛是白色的，长得非常干净，唯独是从鼻梁骨到马背直到尾巴梢一条的黑线，长得黑毛特别清楚，二目如灯，一声长鸣，龙吟虎啸。孟良一看，暗暗的竖大拇指啊，好马！孟二爷想宝马，他要巧道圣法。
3: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孟良为给六郎治病，上北国到奉法，正巧哈密国的使臣送匹野马，以此堵输赢。孟良扯黄榜给人家降野马。孟良看完这匹马之后，和萧太后说：“我知道这匹马叫什么，不过我不能说。”太后说：“那是为什么呢？”太后：“您是明白人，请讲。我要说东，那哈密国的使臣要说西，怎么办呢？我说南，他说北，我说对了，他愣说不对，那会没法啊。这么办，您呐，准备2张纸，我们2个在纸上把马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往您的面前一放，要是写的一样，就算我说对了，写的2呢，算我错，怎么样？”太后一听乐了，张昭还真有韬略，回身和哈密国的使臣说：“那你写吧。”使臣点头答应，2人背靠背的开始写马的名字。孟良歪歪咧咧的将马的名字写完了，然后往太后面前一放，打开一对，写的一样。这匹马叫一字板类玉麒麟，一字指的那条黑线就是黑毛，板类。

0: 说是板肋，其实那板肋马能回身吗？就说明筋骨壮，力气大。玉麒麟的马脑袋和一般的马不一样，所以叫麒麟，因为白色的叫玉麒麟。哈密国的使者点头，对。可知此马的出处吗？这是毕野马，克马落在深山，和大野兽交配，生下一字板肋玉麒麟。这个东西非常生性，等它长大了，把母马给咬死了。不过这是匹宝马良驹，它的脚程非常快，日走一千不黑，夜走八百不明，穿山跳涧，如走平地，过海跨江，腾云驾雾。我说的对不对？使臣点头，算你说对了。妹子说了，孟良怎么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呢？他没这能耐，他兜里不是有封信吗？那信上写的。老道正道全赠给孟良火葫芦之后，也不放心呐，怕孟良不学好，所以在暗中观察，跟了好几个月呀。你看孟良，别看胡大海摔的，犯法的不做，是正人。郑道全点头赞成。正赶上北国摆天门阵，郑道全也知道了，他想暗中呢帮宋营的麻，也想成全自己的外甥孟良出人头地，故此他上北国了去了一趟。偏巧在幽州城的城门洞有个布告，就是降马的这件事儿。郑道全半夜偷偷的看了这匹马，认出之后心里有数，他想到宋营告诉杨戬去。偏巧就看见孟良单人离开营盘奔幽州城，郑道全暗中瞧着，等他偷偷地打听，方知杨六郎有病，孟良到访，心想你这小子傻呀，幽州城那么好进呢，那条河你都过不去，我帮帮你忙吧。他找老杨五郎杨继康，叫他找张国，两人跟船家说明白，放孟良过去，又留下一封信，信上就写降马的事儿，马的名字、出产地全写清楚了。孟良在树林歇着的时候，郑道全、杨继康就把事儿都办好了。孟良在一道上净背这几句话，那还记不住啊？所以今天他把事儿说得很清楚。哈密国的使者说：“你把名儿叫出来了，出产地点也叫出来，不算，你得把他降服了。当初我们降这匹马的时候，死了二十多人。”你要能降住，我们认输。太后说：“张高啊，能降则降，不行便勉强，千万别把命搭上。”孟良心的话，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试试看呗。他撸胳膊往袖，回身告诉：“哎，这个马可别在这放啊，在这放你们这伙人都活不了了，找个空地方，没人的地方。”太后说好，将这马拉到城外，到了一块空旷的地带。萧太后也来了，找了个山坡，居高临下往下瞧着。张高啊，可要注意啊！我知道了，没事儿。哈密国的使臣也知道害怕呀，躲在远远瞧着。孟良来到了铁笼子近前，他刚往铁笼子一站，一字板肋玉麒麟就看见了，隔着栏杆肉往上扑啊，比老虎都凶。孟良往旁一闪，瞧了瞧，那有小铁门锁着。要来钥匙，想锁子捅开，了掉一去，把小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给开开了。这匹马一看开门了，嗷的一声就窜出来了。这是匹野马呀，愣把它关在这里都憋坏了。一看开门了，嗡一下就冲出去。这个东西要是跑远了，你没个抓呀，进深山就没个找。孟良在旁边瞧着呢，马晃晃一钻。孟良也真虎啊，一伸手砰把马尾巴给拽住了，因为这个马呀没有鞍颤交环，没地方抓，得铲骑，一般铲骑马都危险，何况是野马呢？他这一抓马往前一蹬就秃噜了，这马一回头就瞧见孟良了，照着孟良吭就是一口，把孟良吓得噌窜出老远，心的话一合，这马还在吃人呢，一下子扑空了，这匹马磨的就撩出去了。孟良一看这还了得了，你要跑了我也算输啊，撒腿就飞，走走走走走就追呀。孟良别看不会降马，有力气有胆子，那胆子晒干了能有窝窝的，不怕死了。一看 马往前一跑，他撒脚如飞，肉肉肉肉肉肉肉追上去。眼看到了近前，这匹马也发现有人了，一摸过头来，咚的一下子奔孟良撞来了。孟良噌的一闪身，马撞空了，他净身一哈身，孟良往前一地身，伸手砰抓住了马鬃。因为这匹马是野马，马鬃特别长，都搭了马肚这块，在手啪啪绕两圈，飞身上马。玉麒麟一看有人骑他，更不干了，心的一声暴叫，前蹄未抬，腾空而起。孟良没坐稳，被他扑通给摔到马下，摔得太重了，周围人都吓坏了，合计非把这张昭摔死不可。孟良的胳膊腿全摔破了，但是为了取凤法给我六哥治病，死我都认了。起来吧，他站起来，连窜带跑，几步又追上了玉麒麟。这匹马还没等往前窜呢，他飞身又上了马。这匹马不干了，啊，又上来了，你给我下去！他当了一撂蹶子，孟良一伸手，砰，把马脖子给搂住了，两只脚紧紧的夹着马肚子，那意思说死我也不下去，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前蹄子也抬，后边撂蹶子，噼啪噼啪，谁不折腾啊？怎么折腾？孟良也没下去，跟马膏药一样粘上了。这匹马急了，回头要咬孟良，怎奈他搂着他的脖子呢，不得咬啊！这马可气坏了，他不走了，前蹄在地下啪啪啪啪啪，一个劲乱刨乱蹦的。孟良把眼睛一闭，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在这待了。折腾半天，孟良也没下去。这匹马可急喽，四蹄蹬开，翻起两掌，蹄跳跑跑，像腾云驾雾这一样就跑喽。跑也太快，风沟过沟，逢山见，跳山见，就觉得两旁的树木唰唰唰唰往后直倒啊！孟良也不敢看，心的话，你上哪我跟你上哪去，我是认了。也不知道跑多长时间，这匹马连气带累，浑身全是汗了，脚程也渐慢了。孟良这可把眼睛睁开，到什么地方了？不知道。现在大概他折腾没劲儿了，我该收拾你了。他把大拳头举起来了，孟良的大拳头啊，哎呀，真有劲儿，像大油锤一样，照着玉麒麟的肋条骨，当当当，十几拳呢。把这匹马打的激灵的一声吼叫，意思说你轻着点。孟良管那套，要把这边拳头举起来，当当当又十几下，差点把马的肋条骨给打折。这匹马空嗖就趴到那块，吓得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孟良从马上跳下来了，绕到了马前，冲着这匹马运气起来。你脾气不小啊，比我脾气还大呀，来来起起来，看咱俩谁厉害，跑啊！紧跟着当当几脚，这匹马看着孟良啊，直哆嗦不敢动弹，意思是主人呢，我服了。马是不会说呀，我替他说的。孟良一想，行了，差不多了，这有鞍子扣上多好，啥没有，先回去吧。辨认一下方向，然后一扯马鬃往上一提了，这马灵啊，砰就站起来了。然后孟良上马往回带。他也不懂的什么里为果外为枭啊，他不明白。孟良更会，用拳头揍，往那么拐，往那么打。这回也不撂蹶子了，一会儿回到萧太后的近前。哎呀，可把大辽国这些个兵将文武群臣乐坏了。张昭真就降服这匹马了。哎，张昭啊，你是怎么降的？
1: 嗨，这有啥费劲儿的？我一念牙疼这儿，他就趴下了。
0: 萧太后挺饿，回头冲着哈密国的使臣说，你回去吧，告诉你们国王，这匹马降服了，叫他照样纳贡，以后少干这些事儿。
2: 是是是，太后，这匹马是不是我带回去啊？
0: 不用了，你们无事生非，这匹马扣下了
2: 啊。对对对，理应送给太后。
0: 使臣走了，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张昭啊，你是真有能耐呀，走走走，回迎安殿。有人给准备鞍鞯交还，孟良给这匹宝马都扣上 到了幽州城，然后将马拴在御马棚，来到阴安殿见萧太后。
2: 张高啊，你算有功之臣，听封。
0: 还没等说封什么呢，孟良说，等等等，我不爱当官，要当官我早就当了，哼，为人不当官，当官不自在，你也别封我，我也不爱干。
2: 孟良心说，我是边关大将啊，总兵老爷，要你什么官啊？萧太后一听，这个人不爱当官，那好，哀家赏你金银，新盖房宅，娶妻生子，孝顺你的父亲吧。
0: 哎，不要钱，我这个人呐不爱财，财多了招贼，有图财害命的，再把我宰了。太后，你不是坑我了吗？
2: 萧太后更喜欢这张高了，又不爱财，又不爱官，这样人世上都少有。那你给哀家办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报答呢？
0: 孟良心说，你就把脑袋给我就正好，不过不敢说。太后啊，哼，我一见到您呢，觉得您这人太好了，不乐意离开你。这么办，你把我留在皇宫给你做伴怎么样？要是别人说这话，叫戏耍太后，有罪呀、啊。孟良说，萧太后不但不怪罪，还高兴了。
2: 这可不行，这么办吧，这匹宝马哀家很喜欢，留我骑。可是没人驯服这匹马，哀家可不敢骑，封你个御马官，你就管这一匹马，再给你一道宫中的腰牌，你什么时候想见哀家，就拿着腰牌可随便出入。孟良眨巴眨巴眼睛，一合计，这官差不多，别看这御马官不大，我可以随便出入皇宫，我可以拿萧太后的脑袋。
0: 嗯，行了，就这么地吧，谢太后。
2: 把孟良安排在金庭驿馆住，这匹宝马放在后宫的御马棚，每天孟良是牵马上街上转。孟良想，出来两三天了，我令哥不知道怎么样，来的时候人道安说七天之内到来奉罚，能治好令哥的病，过七天拿了也没用，我得想什么法快点把这奉法弄来。到了次日清晨，孟良早早就起来了，到了皇宫，把这一字板擂玉麒麟牵出来上街上溜达。京都很热闹啊，你别看是幽州归大辽国管，这是中原北国杂居的一带，三教九流五行八说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中原人北国人来来往往拥挤不动。突然迎面有人高喊，行人赏开喽，晃晃晃晃晃，铜锣开道的声音。孟良想，乖呀，怎么幽州和我们那边一样也铜锣开道？他仔细的瞧瞧，就看前边跑来顶马，紧跟着回避牌，有青道旗红道旗，打着知识金瓜乐府鹦鹉鹦斑，还有关检牌，在后边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呼山呼山，吱呀吱呀吱呀吱呀，走得挺快。大轿的轿帘呢撩着，孟良一探头就瞧见了，里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40多岁，头戴长翅乌纱，上插宫花，身穿红缎子蟒袍，下身挡着看不见，往脸上看，白脸五绺的黑胡须，皱眉朗目，鼻直口阔。孟良打冷眼一瞧，呀，这个人怎么长得像我六哥呢？不对，比我六哥大。哎呀，他像中原人呢，再说这知识都是我们中原呀，他是干什么的？这小子来这里装什么样？用马撞他，你说孟良多好劲儿呢，故意的飞身上马，两脚踹蹬，扎奔着人家队伍就冲来了。你说这匹野马往当中一冲，那队伍还不乱呢？吓得扛回力牌这人呐，叽里咕噜往旁闪，把回力牌都扔了。人家有差人过来拦，哎，干什么？快把马带住！他刚一拦，那匹宝马不干了，心的话干什么？你也欺负我，去你去吧！当一撅子踢倒了仨，紧跟着这匹马就来到八抬大轿的近前呢。他照直绷往前闯，哐的一下子一撅子把轿给踢翻个。轿里那位大人摔到了道上，就看他爬着起来，擦了擦嘴边上土，冲着孟良高喊，快把这人给我抓住。有人
0: 去把孟良、马金头、龙二贝就给捆上了，那匹马也给带住，大叫往回走，回府了。来到了府里，这个大人换跑了一身的便衣，往大厅一坐，来了，把那个大汉给我带上来，把孟良推上来。孟良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也不在乎，心的话，撞你活该，那是太后的马，你能怎么地？我问你，为什么撞本宫的大轿？孟良乐了，谁撞你了？
1: 是那匹马撞的，他是哑巴畜生啊！
0: 哦，你还跟他生气呀、啊？那个人没词儿了，心说我还真怪不得，那是牲口啊！大汉，你是强词夺理，哑巴畜生不懂事儿，你才不懂事儿，你怎么跑大街上遛马？
1: 嘿嘿，对不起，
0: 这是萧太后的御马，我是御马夫。奉旨遛马，哪不进去啊？
2: 你是御马夫，
0: 你叫什么名？
1: 张高啊。
0: 哪的人？
1: 哼，我也不知道我哪的人，我哪都去。
0: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我刚来的，才来两天。
1: 哦，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不瞒你说，从中原那边来的。
0: 哦，你是中原人？
1: 干嘛中原人呢？北国人在中原待，我又回北国了还不行吗？
0: 你在中原以何为业呢？
1: 占山呢？
0: 哦，那你到没到过京城呢？
1: 哪个京城啊？
0: 大宋朝京城。
1: 到过，咱哪没走过？
2: 那你可知道顺龙大街有个姓杨的吗？
0: 啊，你不用问，我知道了，是不是天波杨府啊？
1: 啊，咱常去。
0: 哦，你到天波府干什么？
1: 他我不是马贩子吗？有好马往杨府送啊，杨府大小寒牙都会武艺，所以最得意宝马。我常到那送马去。
0: 老杨家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1: 好，
0: 老杨家可是功臣呐、啊！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寿皇峰门前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文官到那下轿，武将下马，皇上到门前龙行齐步，方可上居辇。老杨家三岁的孩子就当官。
2: 哦。这就好啊。
0: 哎，我说大人呐、
2: 啊、你怎么老打听老杨家呢？
0: 跟你有什么事儿呢？
1: 哦，我随便问问。
0: 我最近听说杨六郎镇守三关，对吗？
1: 什么三关呢？
0: 在雁门关呢。
2: 佘太君当二路元帅，
0: 对，都在雁门关呢，寡妇众将都在那呢。
2: 哦，哎，这个人打得嗨上，孟良就是一愣。
0: 哎，大人，您贵姓？我看您的官职也不小，您在朝里当什么官啊？
1: 嘿嘿，我没有官，我乃是朝中的驸马，我姓穆，叫穆义呀、啊。
0: 哦，我怎么看你像中原人呢？
1: 嘿嘿，我是中原人，在北国招的驸马。
0: 那你什么时候到的北国呢？
1: 十几年了，我曾经和过金刀令公杨继业在金沙滩赴过双王会，金沙滩以后我被抓，后来就招为了驸马。
0: 孟良这个人粗中有细呀、啊，他听完穆义的一番话，心里就一动了。老杨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有个四狼八狼十落在北国。我听说在大辽当官，这个人长得像我六哥，能不能是老杨家人？我问问。
1: 哎，我是驸马呀。
0: 我怎么看你长得像杨六郎呢？
1: 可把穆义吓坏了，往两旁看看，袍袖一抖，两旁边的家人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孟良和穆义。
2: 穆义说：“你见过杨六郎？”“
1: 见过，我们俩还不错呢。你这个六郎是元帅，这个人不大，对咱可好了。”“
2: 哦，这就是了。”“
0: 哎，你别光讹呀。”“
1: 我是驸马呀，我说话可不对的。”
2: 你老问老杨家事儿，你不是老杨家人呐、啊！人听这话，两眼发直。
0: 这书中暗表，穆义正是杨四郎。前文咱们讲过，老令公被困两狼山，碰死李陵碑前，杨四郎曾经见过自己的父亲，见过一面。他是被擒之后，被铁镜公主看好了，非要招为驸马不可。杨四郎被逼无奈，约法两件：第一，我只当驸马不当官，你们和宋朝打仗我不能去。

0: 我不能打中原人。第二，我呢是中原人，穿中原的衣服，知识一切都按中原相待。这两件萧太后都答应了，就这么和铁镜才成的亲。所以韩昌几次兵进中原，杨四郎一次都没去过，而且铁镜看得特别紧，寸步不离，怕他回中原。今天杨四郎碰见中原人了，所以从心里往外觉得近，紧着追问老杨这事儿。孟良多聪明啊，故意的拿话来试探，逼着杨四郎没办法，说了真情实话。张高，我正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四拆开改名木易呀、啊。因为你是中原人，我不瞒你才说了真心实话，将来你要能回到中原去，见着我的生辰老娘和我的六弟，替我问安。孟良一听高兴啊，四哥呀，我是你兄弟孟良啊，我跟六郎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这么回事情问到凤凰而来，想不到碰见你了。四哥嘞，这回我讹上你了，你给道凤法吧，道不来凤法，我可告诉你啊，杨六郎可就没命了，你看着办。杨四郎听这话，双眉紧皱，异性他人为我六弟都喝出去了，何况我是亲弟兄呢？也罢，杨四郎挑到凤法，要解救杨彦昭。
1: 孟良在幽州巧遇四郎杨彦辉。孟良将自己盗凤法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四哥呀，此事可帮在你身上了，我可没法，你看着办。四郎一想，怎么地我也得帮着把凤法弄到手了，可是不好弄啊，因为萧太后头顶上只有七根红发，据说这七根红发主贵，他当皇上就是因为有这几根红头发，他不能给呀。哎，不管怎么地我也得弄出来，兄弟啊，得要多少？嗨，三根两根就行。好吧，你先回去，道法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天黑之前你来一趟听个信儿。一言为定了啊，我可听你的了。孟良出去牵马走了，四郎急的在大厅里去转，怎么能弄来凤法呢？忽然他有了主意，转身回到了书房，一头就躺在了床上，接着哼嗨不止，哎呦哎呦，喊的人心忙。书童一看吓坏了，司马爷你怎么了？
2: 哎呀，我病了。
1: 你苏七清公主？哎，好，时辰不大，铁镜公主来了，这夫妻俩感情挺好，铁镜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一听说丈夫病了，可吓坏了，到床前撩开被一瞧，见杨四郎在床上折腾啊。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呀，公主啊，你可来了，我活不了了，快给我预备后事，准备棺材。
1: 公主一听就毛了，驸马，刚才你出府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有病治病，干嘛吓唬人呢？也不至于死人呢。
2: 哎呀，公主，你不知道，我心里明白，这病治不了。
1: 什么病治不了啊？我去请御医。
2: 不行不行，我从小投军，在军营，不知道怎么得了个心疼病，那次犯了病，差点死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先生给我调治，费了好大的劲呢、啊。二十来年没犯，今天又犯了，这回没个治了，非死不可。要能念起你我夫妻一场，你将我埋葬，我死后你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叫太后给你再选位驸马，把我的孩子带大，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泪如雨下。铁镜公主见丈夫哭了，相信了。
1: 驸马，你可别说这个话呀，
2: 我去找先生去。
0: 不用不用，找来大夫也治不了，我还有药呢，我知道怎么治，就是药引子弄不来。
2: 什么药引子呀？就是钻冰取火，压沙秋油，我也给你弄去，只要有地方就行。
0: 哎，有地方你弄不来，你说说弄不来再商量啊。
2: 要龙师凤法呀，上次老令公给我治病就用的这个药引子，用八王的龙须，就是胡须，可是没有凤法，不过病也治好了，没除根，今天又犯了，要想治除非凤法。
0: 什么叫凤法呀？就是女皇上头顶心的红法。
2: 以后我皇娘头顶心有七根红法。
0: 对，我在中原就听说了，萧后有红法，弄不来呀。
2: 公主也傻，她知道她皇娘这七根头发老怕掉，因为算命的都说她当女皇上就是多亏那七根红头发，梳头的时候别人她都不信服，怕给她揪下去，得铁镜公主亲自给梳。
0: 哎呀，驸马呀，不行啊！杨四郎一听说不行，哼哼的更厉害了。哎呀，哎呀，哎呀，他这一哎呀，公主的心都要蹦出去了。
2: 驸马，你等等，我去找皇娘要去。
0: 叫宫女伺候着，公主离开了驸马府，奔皇宫。驸马府和皇宫挨着，东西院之分。过了月亮门，就来到太后的皇宫。萧太后啊，刚起来，坐在娇羞帐里提牙呢。铁镜也没等人报信，就闯进来了，扑通就跪在了床前。
2: 皇娘啊，救命啊！
0: 把萧太后吓坏了，还以为啊，这铁镜和丈夫打仗了呢。萧太后这几个女儿啊，可是她的眼珠子，她有个儿子身体不好，在宫中一待啥也不管。萧太后登基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小，现在大了也啥不是，一切听萧太后的，所以朝中事萧太后都和女儿商量。今天看铁镜公主一跪，忙问
2: 孩儿啊，你怎么了？皇娘啊，驸马木易病了。
0: 哦，他得的什么病啊？
2: 心疼，人都不行了。
0: 哟，皇儿找先生治，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
2: 不行啊，皇娘啊，谁治也治不了，他说了得有药引子才行。
0: 什么药引子？
2: 我不敢说。
0: 你说嘛，我怕您生气。
2: 哎呦，
0: 孩子，你是我的心肝，我生啥气？
2: 皇娘啊，他说了得用您的红法做药引子。
0: 萧太后你听那火了，什么心疼要我的红法
2: 啊？我明白了，
0: 这是这丫头跟着木易串通一气，要谋朝篡位。萧太后把脸撂下了，丫头啊，你们两口子琢磨我对不对？哎，看我当着皇上，你们要拔掉我的凤法。
2: 哎呦，皇娘啊，没有那个事儿。
0: 奴才，那木易是中原人，你不能听他的，你可是我的女儿啊，你要向着他，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
2: 皇娘，孩儿不敢撒谎，我说的是真的。木易驸马眼看就不行了，在床上折腾啊，您快可怜可怜他，快求求您吧。
0: 萧太后不信，哼，什么病都能治，没听说头发还能治病的，你们是诚心琢磨我，我不管。
2: 皇娘啊，孩儿说话你都不听，他一会儿命就没了，他一死
3: 我可怎么办？我也不能独生世上，不如我先死。
0: 说完亮宝剑要抹脖子，萧太后害怕了，
1: 得啦得啦，妹怎么地，拿死来吓唬我，我去看看驸马要真有病，别说是红法，就是要老娘的人心也给他，要是假的我先把他杀了，也不能饶你。
3: 哎，好娘，你快看看去吧。
0: 铁镜在前面走，萧太后在后边跟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驸马府。杨四郎也不傻，看着铁镜一走他就不折腾了，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的算着时辰。一会儿有人喊太后到，论道理杨四郎得去接去，今天装病不但不接，把背往脑袋上一蒙，哼啊嗨呀又喊上。萧太后来到了里边，叫铁镜将被撤下来，萧太后站在床边那么看着，这个滋味才难受啊。杨四郎瞪来眼装病，萧太后不言语，就用眼睛盯着，三看两看，萧太后乐了，哈哈，铁镜啊，木易的病是假的，来呀、啊、把他给我拽出来杀了。
3: 啊，铁镜傻了，娘啊，你看他折腾这样，你怎么说他是假病呢？
0: 奴才呀，你太傻了，他要病成这样，汗珠子往下直滚得冒汗，你瞧他连个汗珠都没有，哪是真病啊，明明是假病，别有来历
3: 啊。是吗？
0: 铁镜这才仔细看，杨四郎听得真真的，一听说是假的吓得他呀，呼悠的一下子，这一害怕不是吗，除了一身的白毛汗，眼看着顺着汗毛孔往外滋滋的钻。铁镜一低头，
3: 娘啊，你看错了，你瞧他脸上的汗。
0: 萧太后擦擦眼睛，是吗？哦，可真的，老娘上年纪眼睛花了，哎呦，这可真是病。好，那你就给他弄下几根来，要几根啊？
3: 嗯，有个三根两根就行。
0: 那好，你呀剪下两根，记住我那七根红法是四根长的三根短的，可短的剪，听着没？
3: 哎，好。
0: 再看萧阴宗把头发柳子打开了，剪子也拿过来。铁镜心的话，剪短的那我丈夫不去根怎么办呢，剪就剪长的，来三根长的吧。把头发剪下来，用手机的挽了挽，包在纸包里，给萧太后把头发梳好了，往外送太后。就在这个功夫，杨四郎把头发藏起来了，等铁镜回来。四郎说我吃完了，铁镜在这守了一阵，一看四郎安静下来，转身也走了。四郎盼孟良啊，掌灯的时候孟良来讲奉法，交给了孟良，贤弟呀、啊、路上小心。好吧，四哥，我要走了，说那几句话你可别生气啊。说吧，你在这儿招了驸马，水来洗手，饭来张口，还有美人陪着，你可忘了你是中原人，你是阳门之后，现在你六弟我六哥在边关为江山社稷，心都十岁了，你那生身老娘白发苍苍还在跨马征杀，我的四嫂还在杨家守寡，四哥嘞，你看着办吧。说完往外就走。就这几句话，杨四郎被说的面红耳赤，一看孟良到门口了，急忙喊贤弟留步，我无时无刻不惦念娘亲和家乡，只是看得太紧我走不了，你回去告诉老娘，我不出三天定要过关探母。嗨，有理不多无理不少，你看着吧。

0: 孟良一看凤法到手了，我得回去了，那匹宝马我得带着给六哥用，我六哥没有宝马良驹。他来到了御马棚，将马牵出来，因为有腰牌，除入宫院没人拦挡。他一合计，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们了，给他放把火吧。天已经黑了，前面是个厨房，厨房里头没人，因为大师傅出去接手去了，所以屋里一个人没有。孟良就进来了，一看旁边有油，崴了一勺子往灶坑哗的一倒，扑的一下子火就出来了。你说厨房要起火还了得呢，转身他出来了，牵着马出了皇宫门，直奔城门。到了城门洞了，就听着身后有人高喊救火喽，黄啷啷黄啷啷黄啷啷，在筛锣喊救火。回头一瞧，火光冲天，孟良乐了，行，这回没白来。到了近前叫城，守城人都认识，是宋瑜的张昭，萧太后的御马夫，这是六马驹，赶紧把城开开了。孟良就出去了，他有两道腰牌呀，除入敌营不费吹灰之力。简短接说，28道连营都过去了，来到了河边。孟良顺着水边找到了渔翁张驼。张驼问，凤法取了没有？取来了，你的腰牌还给你。谁要问你，你就不承认，等我们将来谁在过河上幽州，好搭你的船。好了，就这么地。哎，萧太后还给你20两银子，也给你吧。哎呀，我不要，嗨，你留着吧，我要这个干什么。哎，老哥哥，谢谢你啊。没说的，你快走吧。孟良离开了小船，直奔宋营。离着宋营不太远了，军兵就瞧见了，孟良也高兴，往里边送信，哎，我回来了。焦赞、宗保、宗勉、杨兴、岳胜都出来迎接。孟良胸脯子舔着呢，觉得自己露脸了。宗保、宗勉过来行礼，叔叔您辛苦了。嗨，没事没事，东西拿来没有？都拿来了，还拐来一匹宝马呢。小孩都围上来，看见匹宝马，交代说，二高快送凤马，八王千岁也来了。因为有人到京城送信，说六郎有病不省人事。柴郡主知道了，到南庆宫找八王，这一阵的大哭啊。听说北国摆在天门阵一阵赌输赢，现在你的玉妹丈有病了，你看怎么办吗？八王待不住了，亲自到前敌探病。刚到，孟良就回来了，问人道安。哎，我说道爷啊，我回来晚没有？无量天尊，没晚，今天才6天。把药引子拿来了，拿来了。说完递过来3根红法，八王千岁又给了3根胡须，合在一起把它烧完了，用香油调了调，又准备了36味药放在一起，把六郎的牙齿撬开给灌进去。其实这卢须凤法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不就是3根头发3根胡子吗？不过古时候人都迷信着皇上娘娘，都说是上房的许星，他身上的东西能治大病。其实真正治病的不是这几根头发几根胡子，是那36味药。可是古时候人自己不信服自己，就有这么段传说到龙须凤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说了这段倒凤法。解药吃下去半天的功夫，六郎明白过来了，心里翻腾啊，哇哇的往外倒了不少的苦水，倒尽之后又出了一身的透汗，身体好多了。等到下半晌吃点东西能坐起来了，见过师父任道安，谢过孟良道法之恩，又见过八王千岁。我杨景是两世为人呐。孟良说，六哥呀，我见着四哥杨振辉了。四哥说不出三 母。六郎没说什么，佘太君一听生气了。我没他这个儿子，别提他。孟良一看老太君不高兴，也就不往下说了。六哥，我从北国盗匹宝马，你看看好不好？有人扶着六郎出来，六郎一看点头称赞，这是匹宝马良驹，太好了。六哥，给你了。六郎说，那哪行啊，你舍死忘生盗来宝马，愚兄不要。哎，六哥，不要不行，非给你不可。千里马得千里人骑，我也不配。再说这是匹白马，我这个脸跟他也不合适，我还不得意，给你吧，我还骑我那匹红马去。六郎也不推辞，收下了。过了几天，杨景身体好了，升座宝上，大家看见元帅可有了主心骨了。八王佘太君任道安全在，商量打天门阵的事。任道安说，天门阵不好打呀，里边有毒气，上次你还没进阵呢，就中了这么只毒气的箭，你就病了这么些天，何况是别人呢？不把毒气制住，我们谁也进不去，先得有解毒之物方可进阵。李布朗说，恩师啊，何物能解毒呢？任道安说，有一种东西叫降龙木，这种东西可避天门阵的毒气。哦，降龙木哪里有呢？离此地80里地有座山叫木克山，山上有个寨子叫木克寨，那个山上出降龙树，降龙树60年一砍，砍下来的木头为降龙木。这种木头把它劈成一条一条的，进阵之人每人在耳边带一条，就可避毒气。可是此物乃是镇山之宝，弄不来呀。哦，难道有人看守吗？对，因为有个木客寨，寨主姓木名羽，都叫他木天王。他有两个儿子，尚在年幼，一个叫木童，一个叫木铁。山上有几百名喽啰兵，不过这老寨主为人不错，不抢不夺，在山上自种自吃，很得人心。他山上有2棵降龙树，镇山之宝啊，他是不能给呀，除非是派个人到山上跟他说明此物的用处。我想那个穆天王还是能开面，要给我们一颗就可以了。刘郎说，这可难了，我们和木克寨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能给吗？占山的和官兵向来是冰火不同炉，死对头啊。任道安说，这个木天王跟别人还不一样，只要派个人说一说，我想会给。那好，众位将军，哪个能去借降龙木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了，有根小弟愿往。六郎一瞧，又是孟良。孟良合计了，我盗正法得宝马，露了个大脸儿，借降龙木我还去。焦赞也说，我也跟我二哥去。六郎一想，这两个人办事啊，有时候不可靠。你说不可靠吧，盗正法这事办的可挺好。兄弟啊，你们去能行？怎么不行啊，那凤法咱都倒回来了，哎，求降龙木算个什么呢？哎呀，那可不一样，咱是到木客寨求人家去了，得说好话。行，我去保证没事。那好，兄弟到那好话多说，说清楚借降龙木的缘由，要早去早归。嗨，咱办事就是嘎嘣脆。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3: 我二皮不但不害怕，相反把警告信撕了个粉碎。他娘的嘞，马英算个屁，小毛孩子他吓唬别人去。

0: 十一天了。如今我们是皇军的队伍，我们应当给皇军卖命，可恨这些土八路竟跟穷棒子在一起捣乱。因此我命令你们应当把这些土八路统统干掉，只要我们能把庄稼割倒，把我们这个炮楼保住，我他妈就能升少校，那时候你们每个人都能升官，班长升排长，排长升连长，每个人还给你们十两大烟土。胡二皮手下这些兵东北人都挺多，另外他这些兵都是大烟兵，到时候打起仗了，一杆真枪，一杆大烟枪，真要抽足了大烟还真不要命。一听说给烟土嗷嗷直叫，都挺乐。
1: 队长，我们誓死效忠队长。
0: 这就对了，可恨的游击队长马英还给我来了一封警告信，这回我叫他知道知道我胡某的厉害。来人，通知咱们吉祥区的老百姓马上开会。他传下命令去，各村的村长、委员会的会长全去动员老百姓到西大洼听他讲话。这西大洼就在吉祥镇的边上。两个多钟头以后，胡二皮站在炮楼上拿望远镜一照，也就来60多人，多数都是老头和老太太。都不来开会，再给我抓，都他妈砍了，大人小孩都算。命令一下，他手下这些大烟兵也出动了，把整个吉祥镇就闹翻天了。男女老百姓哭哭喊喊都被赶到西大洼，这人是黑压压一片。胡二皮带着卫兵站到坑边上看了看，都来齐了吧？报告队长，都来齐了。现在就给他们个下马威。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胡二皮指挥着这伪军把机关枪架在高坡上，在老百姓的头顶上谁见过这个，把老百姓吓得紧缩的一嘴，孩子哭大人叫，有两个上年纪的人还给吓死了。机枪扫射能有10分钟，胡二皮这才一摆手，机枪止住了。虽然说没打人，这叫吓唬人。乡亲们，今天把大家找来听我训话，你们要给皇军当安善良民，不行听八路军的，那些土八路兔子尾巴长不了。限令你们10天把我们吉祥区的庄稼全割倒，哪个村子不割我烧哪个村子，哪个人敢反抗我就要他全家的脑袋。今天这就叫下马威，谁要能把马英给我检举出来，我报告皇军给你升官3级，还给你大洋500块。哪一个要敢私通八路，可休怪我姓胡的翻脸不认人。这小子讲完了才把老百姓给放了。单说这人群里头有个人就是优

0: 击队的队员小顺，没想刚回到家里就被胡二皮的伪军给赶来了。他目睹了一切的情况，气炸连肝肺啊。等着会散了以后，马上回到建里屯见大队长马英做了汇报。老孟跟王二虎气的，胡二皮这小子不把他打掉是不行啊，镇压他，镇压胡二皮。群情激愤，马英当时没表态，但是他心里明白，我们的政策要区别对待，像胡二皮这个顽固的汉奸，不把他干掉也不行。可怎么干掉呢？尤其是胡二皮就蹲到胖楼里头，他这胖楼还特殊的坚固，不了解里边的情况，怎么能进得去呢？小顺，你能不能找一个熟人，了解吉祥镇炮楼里的情况？我哥哥就知道。你哥哥是谁？哎呀，他叫大顺，曾经在吉祥镇炮楼当过长夫，里边的情况都了解。太好了，你能不能把他请来一趟？我马上就去。当天晚上掌灯的时候，大顺来了。马英借灯光一看呢，跟小顺长得一模一样，能有三十来岁，看这意思就是个老实的人。这大顺来到里头，往炕沿上一坐，哎呦，见着同志们这个诉苦啊，胡二皮这小子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流能，坏透了。队长，我们在吉祥镇住着，连个大气儿都不敢哈。今天杀人，明天犯火，什么坏事都干到了。这种铁杆汉奸，非把他镇压不可。今天把你找来就是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向我们提供一下吉祥镇炮楼里的情况？
1: 行了，我太了解了。我这人说话啰嗦。队长您别插言啊，是这么回事。自从这胡二皮到了吉祥镇之后，管我们镇上要五个长夫，五个人轮班去伺候他，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在里边叽里嘎啦我全熟悉。自从进了炮楼以后，我就给他们扫地、洗衣服、挑水、做饭，尽当奴隶，去一回挨一回打。您算算我挨了多少回打呀？这王八蛋，尤其胡二皮的老婆更不是东西，有一次叫我给洗衣服，我倒水没注意帮他鞋上点，这妖狐狸就报告了胡二皮。胡二皮不容分说，叫了几个人把我按在地下，这顿军棍打得我趴了半个月。小顺在旁边一听着急了，哥，队长了解炮楼的事儿，你说这个有什么用
0: 啊？对了，我没说嘛，我说话啰嗦，那咱就谈正事儿。这炮楼一共是四层高，在咱们全县来讲最大的一个炮楼，顶上还有一挺结合式的机枪，日夜都有人守着，一共一道大围墙，比城墙也不次，又高又厚，外面还有三道沟，沟沟都有水，里边还有一圈网，这铁丝网子密的连耗子都钻不进去。尤其胡二皮这小子做贼心虚，老在炮楼里头眯着，他命令人不离枪，枪不离人，日夜防守啊。队长，实在是难打呀。哦，马英听着脑子响着，
1: 吉祥镇炮楼的形势在脑子里就映出来了。大顺同志，他们真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人，
0: 对，一点都不差。
1: 那我们怎么能进得去？
0: 进不去，
1: 吊桥吊着，门上有撞岗，那要不经过胡二皮允许，任何人都进不去。
0: 哦，
1: 马英熙说这怎么办呢？晚上打不行，过三道沟，爬铁丝网，再越那么高的围墙，恐怕攻不进去。猛打硬攻也不行，猛打硬攻我没有硬武器，那样一打损失有多大呀？可怎么办？正在马英想的时候，赵振江把村长陈宝义给领来了。陈宝义开门就说：“大队长，明天胡二皮叫我们给送粮食。”你说什么？明天我们给炮楼送粮食？马英把大腿一拍，嘿，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可把东风送来了，把陈宝义还闹糊涂了。后来才听明白，哦，要端吉祥镇的炮楼，可以化妆成送粮食的混进去。但是到里边究竟怎么打法呢？还要仔细的研究。老孟在旁边就问：“大顺子，你说那个人不离枪，枪不离人，一会儿也不离开，睡觉都得抱着。
0: 对了，睡觉都抱着，
1: 那叫拉屎也得抱着。
0: 那倒不至于，
1: 有时候玩也不抱。”你比如吃饭的时候吧，他们都是空手去吃。马英又问：“吃饭在什么地方？”
0: 现在天不热了吗？他们在院里搭个凉棚，到吃饭的时候，伪军都空手去吃去，枪都挂在炮楼里呢。
1: 凉棚离着炮楼有多远？
0: 能有四五丈远吧。
1: 啊，那么到时候开饭呢？都去吃吗？
0: 不，门上的撞岗不吃，炮楼里的看机枪那个不吃，还有胡二皮不吃，等别人吃完了给他们送。
1: 哦，
0: 马英一想，化妆进去可以，这几个人怎么解决呢？
1: 他一眼看见旁边是赵振江，当时心有底儿了，有这位神枪手，什么都不怕。他又问大顺：“敌人什么时候开办？”
0: 这不一定，没有指定的时间，那得问炮楼里边的人。
1: 大家一听全傻了，那问谁去呢？哎，大顺在旁边又说话：“
0: 哎，队长，有个人你可以问。”
1: 谁？
0: 就是吉祥镇维持会的会长的吉官起。
1: 老孟一听，把烟的锅一甩：“嘿，废话，吉官起也是铁杆汉奸，他能说？”马英说：“不然，他是铜杆汉奸也好，我们可以拿这个教育教育他。”说着话，马英拍了拍手枪：“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大顺又说：“每天早晨起来，胡二皮打发司务长必须到维持会去一趟，要盐要油要肉，这司务长齐全了然后就回去。所以说机关起知道什么时候吃饭。每天早晨必到。为什么非早晨呢？你想想啊，天热呀，如果这肉耽误了时间，它就不新鲜了。所以这个情况我知道的准，每一天早晨起来 那司务长都去。马英一听，大功告成也。早晨起来，胡二皮的司务长到机关体那一说，就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饭，我们就可以攻进去。凭着赵振江的神枪手，解决炮楼上的机枪兵，再解决了门卫，我们直接扑进炮楼里头，就可以打胡二皮一个措手不及。行，就这么办。但是开饭这个时间得摸准了，这件事儿决定由自己去完成。大队长马上召集了干部会议，做了部署。老孟领着一个中队，阻击县城来的援兵。赵振江领着20人，化妆成送粮的人，跟着自己去。王二虎领着20名敢死队，埋伏在吉祥镇炮楼的左面，以防不测。当天晚上，马英带着小董化了妆之后，就赶奔吉祥镇。不到10点钟，就到了维持会会长机关起的家，翻过短墙进了院，一看上屋长着灯呢。马英一砸门，机关起就感觉到不对头，怎么大门没响的进了院了？披着衣服开门，他一看，把他吓傻了。大队长，你不要害怕，今天我们请你给帮个忙，可以吗？只要我能办到的，尽力而为。那到屋里再说吧。小董在门这守着，马英跟他进了屋。你的家属呢？在里屋。马英撩开门帘往屋看看，可不是吗？7、8口人都在炕上睡觉呢。机关体，你老实点。假如你给敌人私从情报，小心你的家属。
2: 是，不敢不敢。队长，你坐坐。
1: 我向你打听一件事。胡二皮炮楼上早晨起来什么时候开饭？
2: 这不一定啊。也许8点，也许9点，还有时候7点。这是真的。我绝不敢说瞎话。
1: 那好。今天晚上我们不走，就住在你这儿。听说胡二皮每一天都派司部长来找你接头，管你要肉要菜，这是真的，
2: 这是真的。
1: 明天他要来了，你问问什么时间开饭，就没你的事儿了。
2: 好，我一定完成，一定完成。书说简短，
1: 马英在这待了一宿。次日天光见亮，能有7点钟左右，外头有人砸门。
3: 机会长，机会长。
1: 机关起看看马英，马英冲着一努嘴，那意思你可以出去。机关起壮了壮胆子，把门开开了，一看可不是吗？正是那司务长。机会长，菜都给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现在正想给你拿呢，
1: 另外今儿个再拿点别的，给打瓶醋。
2: 打醋吃什么呢？
1: 吃饺子。今天我们队长想吃饺子。
2: 是啊，好好，我现在派人就去。
1: 所用的东西都给他装在一个篮子里头，机关体交给这个司务长。司务长临走还说呢，机会长到楼上吃饺子去吧，今儿大伙都改善。
2: 好，以后有时间我再去。
1: 机关体转身进了屋，向马英说了一遍。马队长早听清楚了。好吧，这一次你干得不错，不过你的罪行你自己合计之外，如果不给自己留条出路，你可小心的。
2: 是是，我一定将功补过。
0: 马英留下个战士监督着他，赶紧离开他家。到了村口，赵振江领着化妆的队伍就到了。马英也化了妆，直接赶奔吉祥镇的大炮楼。就见这座炮楼高耸云天，吊桥高高的挑着。他们晃着肩膀到了门前。站岗的伪军一看，干什么的？啊，我们是小陈家店送粮的。小陈家店，这伪军身子脖子看了看，我怎么不认得你呀？小陈家店不陈宝义吗？陈宝义是我哥，今天他有病来不了，我替他来的。替他来的？怎么来这么早？队长让我们送粮，敢耽误吗？再说大秋天的，都想回去干点地里活，早送早回去。这伪军还有点疑惑，马英一转身，好，既然你不让进去，那我们就走。如果你们队长怪起来，你负责。
2: 回来，谁他妈让你走的？放吊桥！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哭的大浪，当当当，
0: 把吊桥放下来。大门一开，马英这些人走到院里一看，果然正开饭。今儿改善生活，吃饺子，烟气腾腾，热气刚刚。这些伪军在粮棚里头正忙活着，他一看那炮楼的门开着。马英一瞅时间就到了，一伸手在腰里头弹出盒子枪，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
4: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马英把手枪拽出来，是直扑炮楼。伪军是一阵大乱，这怎么回事？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赵振江的枪也拽出来，啪的一枪，先把炮楼顶上的机枪射手打死了。日啪，这家大头臣摔下来跟馅饼一样。有几个伪军把饺子扔地下，打算扑岗楼里去取枪。赵振江一抬手，撂躺下四个，真是弹无虚发呀。正在这时候，王二虎领着敢死队也扑进炮楼。经过一场激战，胡二皮这一百来人全部被抓了俘虏。胡二皮还企图反抗呢，先是被赵振江一枪打折了个手腕，第二个小董窜上去把他摁地下，五花大绑捆上了。吉祥区的老百姓全轰动了，谁不想看看热闹？马英当众宣读了胡二皮的罪状，决定枪毙，真是大快人心啊。老百姓是高兴，可气坏了中村和苏金荣，他们出动了全部的力量，围着全县进行了三天清剿，可是一无所获呀。这一天，马英得着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城里的郑敬之派人给送来的，上面有两件事。第一个是小陈庄的村长陈宝义被人给出卖了，现在日本鬼子正严刑审讯，打算撬开他的嘴，了解游击队活动的情况。第二，刘忠正有个队副，这个人名叫王洪建，决定要起义投降，配合保护秋收，要领着一部分人杀出来。马英得知这个报告是又惊又喜，
2: 惊之惊呢，要把陈宝义想法子救出来。这个人帮着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如果经受不住敌人的考验，要供出一些线索对我们活动不利，因此想什么办法把他得救出来。关于王洪建反正的事儿很好，这是对敌人一个有力的打击。马英就决定自己要亲自去一趟，他把工作做了安排，带着六名便衣队员就起身到了县的东关见侯老魁。当天晚上侯老魁一见马英喜出望外，把那地道口打开，让他跟小董两个人到里头休息。马英向侯老魁了解了县里活动的情况，又提到王洪建，侯老魁乐了，那可是好人呐、啊，老郑做了不少工作，没问题。好，那我们休息休息，你把老郑找来，他明天早晨就到。马英跟小董睡了一夜，第二天听上面有动静，那柜一挪开，邓静之顺着梯子下来，跟马英是热烈的握手，两个亲密的战友一晃能有几年没见着了。他发现邓静之还是那么白胖白胖，只是眼角上多了几道皱纹。邓静之就感觉到马英身体又健壮又高大，比以前结实多了。老张，关于你给我送的情报你看怎么办？我现在正想办法，关于陈宝义的事有点扎手，这是日本人亲自过问的事儿，我打算想办法把这个案子放到我手里头，那就好办了。另外关于王洪建的事儿，你放心，他可以拉出25个人带走25支枪。好啊，你能不能把他找来我见见他？当然可以，我也是这么安排的。郑静之说完去找王洪建。中午的时候王洪建来的地道，借着灯光马英一看，这人也就26、27岁，细高挑，黑灿灿的面皮，长得是五官清秀，马英觉得有点眼熟。王洪建自我介绍：马队长，您忘了，在大扫荡以前您曾经抓过我一次，教育以后把我释放。想起来了，那时候王洪建是伪军的小队长。最后王洪建向马英表示，中国人应当给中国人争口气，不能给日本鬼子干事干一辈子，他打算反正投降，说得非常诚恳。当说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种种罪行的时候，王洪建还哭了。马英感觉到这个人是个热血的青年，虽然前几年走错了，现在回头还不晚嘛。马英热情的鼓励了他半天，最后王洪建表示，您给我一部分人，我可以拉到城里去，今天晚上12点我就可以把县城的南关交给县大队。马英很高兴啊，跟郑静之研究之后，决定叫王二虎领着10名便衣队员跟王洪建进城。王洪建出了个主意，让这些游击队员都化妆成卖菜的，有卖米的。王二虎领人全化妆好了，王洪建在头前领着，很顺利的进了南关。那站岗的谁不认得王洪建呢？哟，王队后哪去了？买菜去了啊！司务长太忙，我给帮帮忙。走走走，进城。

把人们领到城里，拐弯抹角到了他的家里头。王洪建把后边三间房子腾出来，让这些人住在这儿。可事也凑巧，王五他们刚进来没有五分钟，这个街上就乱。响起了清脆的枪声，不知这是为什么，这街上这人这个跑啊，时间不大就听鬼子连喊带叫，全城戒严，是四门紧闭。王洪建的脸也变色，难道说事情有变化？我到东关和马队长接头的事儿，叫鬼子知道了，这是为什么？王二虎的心也有他的想法，心说王洪建这人不可靠似的，难道说把我们骗到城里再下毒手？二虎把枪就拽出来，就听这个街上乱了，一会儿是马队，一会儿是步兵，咣咣咣咣，四个就砸开门，就听那查户口的还喊：“把八路交出来，开门！”咣咣咣，咣咣咣，把八路交出来，咣咣咣咣咣。时间不大，又有人敲王洪建的门，二虎一闪身躲在门后。老王，这回可看你的了。没关系，大家先别开枪。王洪建把衣服收拾收拾，仗着胆子把门开开，一瞅闹了半天是警察局长领着四个警察。这不刘局长吗？有事儿啊？太君吩咐说八路进了城，我们要进行搜查。哦，好啊，那请进吧。这警察局长伸着脖子往院看看，刚想要进去，他又把脚缩回来。他一想，王洪建是刘忠正的人，堂堂的对付，我要到里边搜查，多有不便。故此他一笑，嘿嘿，没有情况就好。王队副，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了，一摆手，带着警察走了。王洪建吓得鼻子尖都冒了汗了。等把门关上，他还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儿。又过时间不大，咣咣咣，又有人砸门，啊，又回来了。等开门一看，不是，闹了半天是郑静之那个小女孩，叫荷花。小荷花收拾的挺干净，连窜带跳的进来，看看后边没人。王叔叔。信在腰带子上，一伸手拿出个纸条来。王洪建把门关上，好孩子，跟我到屋来。连王二虎都跟进屋了。小荷花一看王二虎那四棱的脑袋，吓了一跳。王叔叔，他们是八路军，不要怕。哦，八路军叔叔。小荷花瞪眼看王二虎，就问这谁？这是郑股长的女儿荷花。哦哦，嘿，小东西真聪明啊。这时候王洪建把这纸条打开一看，郑静之是这么写的：日本鬼子这是有意安排的，请你们不要担心，一切按原计划行动。郑静之。王洪建看完了这才放心，闹了半天是鬼子自己吓到鬼呀、啊！他把纸条烧了，告诉荷花：“你回去告诉你爹，就这么办。”哎，小孩窜窜蹦蹦的走了。王二虎他们吃了晚饭，一直等到半夜11:45，这才把衣服收拾好了，各带短枪，由王洪建领的偷开街门。是直扑奔南城。
街上是静悄悄的，南城的城门洞黑乎乎的。离着不远的时候，就听里边喊了一声：“好嘞！”王洪建答应一声：“胜利！”啊啊，王队副，是你呀、啊？后边是谁？我领的人。谁能拿队副洗外？王洪建溜溜达达进了城门洞，一看把门的是俩伪军，把城门锁了吗？早锁了，钥匙呢？哎，在这儿，给我。哎，伪军一想对付要还不敢不给，赶紧递过去。王洪建把钥匙接过来，还没等俩伪军闹清楚，王二虎他们就窜进来，不许动，不许动。就这样把这俩伪军抓了俘虏，王二虎把钥匙接过来，把城门大铁锁打开，两扇门就开放。王洪建领着四个人飞身行，顺着马道上了城。这时候城上有站岗的四个伪军，听身后有脚步的声音，不知道是谁，拿手电一照，一看是王队副。哎，对付来了，哦，你们过来，我有点事情向你们传达。他们刚过来，就讲身后的冰凉棒硬，一回头，有几个陌生人拿枪全给止住了。伪军连声都没吭，乖乖的当了俘虏。王洪建领着这些人又扑奔警卫室。这警卫室一共有25个人。有的睡觉，有的在那看书，桌子底下有一门小炮，桌子上架着金枪。王洪建领着人开门就进来，一枪未发，把他们又抓了俘虏。这时候事先准备好的王洪建领那些弟兄也都赶到了，连俘虏算在一起能有60-70人，拉着长队就开出南关。时间不大，就来到七里营。马英领着预备队在七里营等着呢，没想到事情进展的这么顺利。一见王洪建，两个人热烈握手，得了一挺机枪，一门小炮，步枪46支，手枪7支，子弹5000余发，这个成绩可不小啊！王二虎把脑袋一拨了。队长，给敌人送个信儿，让他知道知道。叫王洪建把小炮一吊个，对准了日本人的红布，连发了3套。王洪建就抱着机枪冲着城里打了一梭子。这下城里的敌人可炸了窝了。中村半夜前吓醒了，这怎么着？

0: 一、雪莉杨和王胖子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终于站在了献王墓前。献王墓层层秦砖汉瓦，紫铸金梁，极尽奢华，但终究这是一座给死人住的宫殿。为修这座宫殿，不知死了多少人。因而站在殿门前，三个人感到了阴冷和怨毒的气氛。胡八一抬腿踢开了殿门，
1: 那殿门只是关着，并没有锁，十分的沉重，连踹了三脚，也只是被我踹开了一条细缝，连一个人都难进去，里边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清楚。虽说按以往的经验，在明楼中极少有机关暗道，但是我不愿意冒无谓的风险。我刚将殿门开启，立刻闪身躲到了一边，撑起了金刚伞遮住了要害，等了一会儿，见殿中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才再次过去，又把殿门的缝推大了一点。我对胖子跟雪莉杨点了点头，示意可以进去了。三个人都拿了武器和照明的设备，合力将殿门完全推开了。虽然是白天，阳光却也只能照到门口，宽广的宫殿的深处仍然是黑暗阴森，我们只好举起手电筒探着路。刚迈过殿门那道高大的红木的门槛儿，便见门后两侧耸立着十尊巨大的像。首先是两只威武的辟邪铜狮，都有一人多高。左边的是雄狮，他的爪下按着个金球，象征着统一宇宙的无上的权力。右边的那只爪下踩着一只幼狮，象征子孙绵延无穷。这只是雌狮。狮子所蹲伏的铜台刻着凤凰和牡丹，三者合起来象征着王，兽中之王，鸟中之王，花中之王。虽然世间多是石狮，铜狮比较罕见，却也不是没有，所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奇怪就奇怪在这对铜狮它不摆在殿门前，而是放置在里侧，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总之非常的不合理。铜狮的后边依次是蟹、猴、象、麒麟、骆驼、马各一对，铜兽后边呢则有武将、文臣、勋臣共计36尊。这个铜人的姿态和服饰都十分奇特，与其说是在朝中侍奉王道，不如说是在举行某种奇怪的仪式。大群的铜兽铜人如众星捧月一般拱卫着殿中那最深处的王座。胖子说，

宫殿怎么跟咱们参观过那十三陵那明楼完全不一样啊？十三陵这个宝顶金盖中，虽然也是宫殿的形式，可是没有这些古怪的同人同兽啊。我对胖子说，倒也没什么奇怪，反正都是追求视死如视生，朝代不同，所以形式有异，但是呢，它的宗旨是完全一样的。咱们到陕西岛，这个就是到陕西旅游的时候，是吧？不是也在翰林区见过满地的大瓦片吗？对不对？那都是倒塌的汉墓的地上宫殿遗留下来的呀，木梁经不住千年岁月的消磨，早就朽为空气了，而砖瓦呢，却一直保存到现在。所谓朝代不同，形制有异，那只不过是我自己说出来安慰自己的言语。至于这些静静的矗立在宫殿中的千年的铜像，他们到底有什么名堂，我还真是半点都摸不着门。不过我不希望把这种狐疑的心理转化为胖子跟雪莉杨的心理压力，但愿是我多虑了。雪莉杨见殿中的非凡的气象，也说这个滇国呀为西南一地，他的王墓呢已有了这般的排场了。那么相比之下呢，那些代表着中央集权的唐宗汉武之墓呢，其中的宝物都是以数以千吨为单位来计算的，更不知有多大的规模了。可惜啊，很早就被严重的破坏了，咱们现代人那是永远都没有机会见到了，只能是山池想象了。我对雪莉杨说，也不是所有的王墓都有这献王墓的气派啊，献王根本就没为他的后人打算，可能他因为这凌云宫是古墓地宫的地上设施，并非安置棺椁的墓室，所以我们还算放松，并没有像进了玄宫那样的紧张。这个殿静得出奇，越是没什么动静就越显得阴森可怖。我手心里开始出汗了，这个地方少说也有2000年没有活人进来过了，但是却丝毫没有潮湿的煤气，所有的物体都蒙有一层厚厚的尘土，这些落灰也都是从殿中的砖瓦中来的，它没有半点外界的杂尘，它们覆盖着2000年前的历史啊。镶玉嵌金的王座那就在会仙殿的最深处了，前边有个金水池阻隔，中间却没有白玉桥相连，这个水池子不窄，里面的水早已干枯了，从这里隔着水池用狼眼照过去，只能隐约看到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的玉龙，看不清是否有献王的坐像。胖子说，谁？这和群臣离这么远啊，还他妈一个什么朝政啊？哼，走，咱们瞧瞧去。说着他扛起了支气哥打字机，当先跳下了一米多深的池子，我和雪莉杨也跟着他跳下了干涸的金水池，见池中有一只木船造得如同荷叶的形状，原来以前要过这个水池啊，

须要踏舟而行。看来这个献王倒也会玩一些花样啊。没等从金水池的另一端上去，我们就沉不住气了，拿着狼眼向对面乱照。我们看到王座上似乎没有人像，但是后边却非同寻常。三个人越看越奇，急不可待地爬上了对面，我心中变得忐忑起来。难道凭我胡某人料事如神的头脑，竟把天崩这件事情理解错了？从这儿看，天崩与坠机那应该是毫无关联的。那先王的尸体如今还在不在墓中呢？只见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的玉龙，用狼眼一照，龙体中顿时流光溢彩，有滚滚的红光在涌动，里面竟然全是水银。不过这条空心的水银龙倒还不算奇怪呢，那真正吸引我们的是这条龙的前半截儿。这个龙一头扎进壁中，盘踞在王座上的那只是包括龙尾在内的一小部分龙身。龙尾与双爪搭在宝座的靠背之上，显得有几分慵懒。龙体前边的大半段都凹凸起伏地镶嵌在王座的后壁上，与殿壁上的彩绘融为了一体，使整幅的壁绘表现出了强烈的层次感。其构思之奇，工艺之精，那都已经至化境了。世人常说呀，神龙见首不见尾。而王座与墙壁上的这条龙却是见尾不见首，好像这条中空的水银玉龙它活了，正飞入壁画之中。与龙身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大型的壁画则描绘了献王成仙登天的景象，画中似云似海，香烟缭绕，那绵延的山峰与宫殿在云中是若隐若现，云雾山光，那都是充满了灵动之气。红色的玉龙向着云海中昂首而上，天空裂开了一条红色的缝隙，龙头的一半已穿入其中，龙身与凌云天宫的殿中宝座相连，一位王者正在众臣子的簇拥下踏着龙身缓步的登上了天空。这位王者大概就是献王了吧。只见他的身形远比一般人要高大得多，他身穿圆领的宽大的蟒袍，腰系玉带，头顶金冠，冠上镶嵌着一颗珠子，那好似人眼，分明就是木尘珠。王者留着三绺的长髯，看不出有多大的岁数，面相也不十分凶恶，与我们事先想的不太一样。我总觉得暴君应该是满脸横肉啊，而这献王的会相，他的神态庄严安详，大概是人为的美化了。画面的最高处有一位骑乘着仙鹤的老人，须眉洁白，面带微笑，正拱手向下张望呢。
他身后还有无数的青衣出尘的仙人，虽然是姿态各异，但是表情都非常的恭谨。他们正在迎接这位踩着龙身步上了天庭的献王。哎呦，我看的真是咋舌不已呀！啊，原来这所谓的天崩，就是说先王争道成仙的场景啊，而不是什么外人能否进入玄宫明殿呐、啊。想必此事是极其的机密，非是献王的亲信之人，那是难以得知的。正主胖子说：“我说，按这壁画所描绘的吧，就这献王啊，他应该已经上天当神仙逍遥去了。看来咱扑空了。”这王墓这地宫啊，八成早空了。哎呦，我看呐，咱们嘿，就不如凿了这条龙，再一把火烧了这天宫，是不是？趁早回去找个下家，把这玉龙给他卖了，嘿，发生一笔横财，然后该吃吃，该喝喝。雪莉杨说：“不对。”这只是献王生前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这个世上怎么可能有凡人成仙的事情呢？我也赞同雪莉杨的话，我对他们两个人说：“已经到了王母的宝顶，岂有不入地宫倒斗之理呢？何况你们有没有看见？这画上献王戴的金冠上所镶嵌的。”那可正是能救咱们性命的凤凰胆呐、啊！于是三个人稍加商议，决定先搜索完这处凌云宫，再探明潭中的破洞是否就是地宫的墓道，然后连夜动手。不管怎么样，眼见为实，只有把这明宫里的名气翻了个遍。如果还是找不到木尘珠，那就是时运不济了，再做吧也不迟，这叫做尽人事安天命啊。在秦代之前，宫殿是集大型祭祀活动与政治活动为一体的核心建筑，直到秦的时候才仅作为前朝后寝的皇帝的居所而单独设立。至于帝王墓上的明楼，它后殿应该就是祭堂，而并非是亲殿了。里面应该有许多歌功颂德的碑文壁画，供后人祭拜瞻仰。我们都没有见过秦宫是什么样子，不过凌云天宫那么应该与秦时的阿房宫差不多，虽然规模肯定及不上三月烧不尽的阿房宫，但是在形式上或许会凌驾其上呢。想那秦始皇也是古时的帝王中对炼丹修仙最为执着的第一人了，可是秦始皇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手下会建造出一座天宫来做坟墓，这可比他的秦陵要显赫多了。我们计较已定，便转身向后殿。我走在最后，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这大殿正中的铜人铜兽，我这心里仍然是疑惑不定，我总觉得哪儿不大对头，有股说不出来的不协调的感觉。等我转过头来的时候，见雪莉杨正站定了等着我。
看他的神色，竟似乎跟我想到了一块。

是一时还没有察觉到究竟哪儿不对。我对雪莉杨摇了摇头，暂时不必多想了啊，反正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于是并肩前往后殿，走过了一条短廊，来到了更为阴森黑暗的后宫殿堂。看郎中题刻，这后半部分叫做上真殿，殿中碑刻林立，并有单独的八堵壁画墙。殿堂虽深，却由于石碑画墙很多，仍然显得略有局促。不过布局是颇为合理的，八堵壁画墙摆成了九宫八卦的形式，那每一堵墙都是一块块的大砖砌成的，都是白底儿加三色的彩绘。除了某些反映战争场面的壁画，那几乎都是一砖一画，或者是一二个人物，或者是两三个动物。建筑器械涵盖了献王时期古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宗教、民族等全部的领域了。这些也许对于研究断代史的学者来说，那都是无价的瑰宝了，可是对我们这种摸金倒斗的人可没什么大用。我们只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关于王墓地宫情形的信息，但是在一时之间却看的是眼花缭乱。这八面壁画墙中的画幅不下数千，与殿中的石碑碑文相结合，那整个就是一部滇国的史料大全了。我举着狼烟手电筒，选其中大幅的壁画，粗略的看了几眼，又有雪莉杨解释了几句，倒也看明白个八九分。

0: 进入明宫，于是动身转向后殿，后殿中也是碑刻林立，八面壁画表现了古滇国的历史。
1: 这个大幅的壁画全是战争的绘卷，记录了献王生前所指挥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是与夜郎国。夜郎和滇国在汉代都被视为西南之夷。第二次战争呢，是献王脱离古滇国的统治体系之后，在遮龙山下屠杀当地的夷人。两次战争都大获全胜，杀敌甚众，俘虏了大批的战俘，缴获了很多的物品。当时的两个对手，其社会形态尚处于奴隶制的晚期，生产的手段呢极为落后原始，青铜的冶炼技术远不如继承着秦人手段的滇国，所以一触即溃，根本不是滇人的对手。这些战争的俘虏中有大量的奴隶，这批战俘和奴隶就成为了日后修建王墓的主要的力量了。壁画与碑文中自然对这些功绩是大肆的渲染，但是壁画对于王墓的地宫可没有任何的描述。有一堵墙上的画全都是祭礼，包括请天战、占卜、行巫等等活动的情形，那个场面是诡异无比呀。雪莉杨用照相机把这些壁画全都给拍摄下来了，说不定以后破解木尘珠的秘密的时候会用得上。胖子见后殿全是这些东西，他顿时感到索然无味，拎着冲锋枪打着手电在里面瞎转悠。突然他在壁画墙环绕的正中间发现了一些东西，连忙招呼我和雪莉杨过去看。原来殿堂正中的地面立着一只六足的大铜鼎，顶上盖着铜盖，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铜环，铜鼎六足分别是六个半跪着的神兽，那造型是苍劲古朴，全身筋肉扎实，身满鳞片，做出了嘶吼的样子，从造型上看非常类似于麒麟一类。这只铜鼎大得出奇呀，不知道为什么被漆上了全黑的颜色，没有任何花纹和装饰。在黑暗的宫殿中，我们只注意到那些碑文壁画，直到胖子走到近处这才得以见到，否则并不容易发现这只与黑暗混为一体的巨鼎。胖子用枪托敲了敲瓮体，他发出了沉闷的声音。他问我和雪莉杨说：“哎呦啊，是不是这陪葬的冥器太多啊？这地宫中放不下了，所以呢，就暂时存在这儿。要不就先打开来看看。”雪莉杨说：“这大概就是准备在典礼中主尸的大鼎了，鼎口至今还封着，这说明献王并没有尸解化现，他的尸骨还在地宫的棺椁里，否则就不必封着这口巨鼎了。”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哎呀，鬼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如果是用来烹煮人、牛、羊做祭的祭器，那应该是用釜而不是鼎啊。再说，这恐怕根本就不是瓮鼎之类的东西啊，这个鼎 他怎么？

三个人各执一词，都无法说服对方，便准备要看个究竟。我从胖子的背包里取出了开关用的探阴轴，我刮开了封着顶口的火漆，见那层漆上有一个压印，图案是一个被锁链穿过了琵琶骨的罪犯。既然有压印，那就说明这儿从没有开启过。刮净了火漆，用探阴找顶上的寸针一试，这顶口再也没什么连接的阻碍地方了，便招呼胖子过来帮手。两个人抓住了铜环，两膀刚一用力，便听到了死气沉沉的宫殿的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阵咯咯咯的笑声。听那声音是个女人，但是那又尖又冷的笑声绝对不怀好意。那笑声如冰似霜，仿佛可以冻结了人的心。在寂静无人的宫殿里，怎么会有女人的笑声呢？我们手中的三指狼眼手电立刻射向了那个角落，那冰冷的笑声随即戛然而止，只留下一个空旷的墙角，什么也没有。三个人极为震撼，都没有说话，就连薛立阳的额头上这时候也戳了汗珠了。隔了一会儿他才说，你们听见了吗？刚才是什么声音啊？我只是摇了摇头，我没说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想到这儿，我伸手将装有黑驴蹄子、糯米等物的鞋行袋的搭扣轻轻的给拨开了。这个时候胖子也开始显得紧张了，因为我们从陕西石碑店找来的算命瞎子没事就跟我们吹他当年倒斗的英雄事迹。虽然我们不怎么拿瞎子的话当真，但是却有几句话至今是记得一清二楚。据瞎子说，那是几句曾被盗墓贼奉为金科玉律的言语。发丘印，摸金符，护身不护鬼吹灯，印子关，青铜果，八字不应无金钱，树葬坑，匣子坟，半山谢岭绕着走，赤衣兄笑面师，鬼笑莫如听鬼哭。后来我曾经问过薛立阳啊，这几句话倒不是瞎子自己传的，果然是旧时的流传，说的是若干种比僵尸更可怕的东西。最后说，刀斗摸金的遇到了死尸，穿着大红的没杂色的丧服，或者是死人的脸上带着笑，那可都是大凶之兆，命不够硬的你就难见天日了。鬼哭在很多地方都有，有人会把狼嚎物当作鬼哭，那倒也无妨，而最怕的那就是在坟地里听见那厉鬼的笑声。只有厉鬼才会发笑啊。不过我们事先

0: 是做了思想准备的。午时摸金校尉们，官在古墓里遇到这些不吉的东西，叫做豫州黑星了。黑星在相术中又叫鬼屋，凡人一遇黑星，肩头三位真火立灭，犹如在万丈深渊之上走独木桥，小命是难以保全呢。而我们三个人都准备的周全了，纵有厉鬼也能与之周旋他几个回合。于是定了定神，暂时不去理会那口黑色的铜鼎，我们各持着器械分三路向那刚刚发出了笑声的角落就包抄过去了。殿中是悲墙林立，围了一圈又一圈啊，要是在这儿玩捉迷藏倒挺合适，不过想看清楚十几米外的事物可是遮遮掩掩的，那视线里头除了空落的墙角、地面的石板，此外是一无所有啊。这个宫殿中又变得像死一样的寂静，若不是那阴冷的笑声犹在耳边，你肯定以为是听错了。雪莉杨问我，老胡啊，你不是常跟我吹你倒过很多斗吗？在实践方面我可不如你的经验丰富。哎，老胡啊，在古墓中要是真的遇到厉鬼，依你看应该怎么应对呢？
1: 我现在那也是六神无主啊，我心想这美国妞她想将我一军是不是？
0: 我就对她说，
1: 你是谁呀？啊，你不就是群众吗？
0: 我现在就派你搜索这天宫的后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将那背后的笑声给我查明了，不管他是厉鬼也好，还是有闹吃的野猫也罢，
1: 我都交给你来收拾了。啊，我接着去查那铜鼎里的名堂，让杨参谋长居中策应，两边可别都耽误了，也许这就是敌人引着谦让，我是不予理睬。我转身想回去搬那铜鼎的盖儿，刚一转身，忽然听我的身后的墙角里又发出了一阵令人毛骨起立的冷笑。三个人吓得都急忙向后退了一步，我的背后倚住了一颗石碑。我拍亮了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一手端着枪，一手随时准备掏那斜行袋里的辟邪的器物。这冰冷的尖笑声稍纵即逝，这墙角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里已经是最后一进殿堂了，更不会有什么密室暗道之类的插格了。我壮着胆子走过去，我用脚踩了踩地上的石砖，丝毫没有活动的迹象。嘿，真是见鬼了，这后宫中难道是献王的婆娘阴魂不散？她这个女人她究竟想干什么？雪莉杨跟胖子站在我的身后，他们也是心惊胆战。这宫殿的殿堂虽大，却只有一个出口，而不是四通八达。毕竟这是明楼宝顶，而并不是真正的宫殿。说白了，它就是个样子活。在外边看是一重接一重，层层叠叠，好像是千门万户。其实呢，那里面的构造很简单，只不过就是个祭祀的所在。

这么一个有限的一块地方啊，这笑声它从哪儿来的呢？越是看不见，你这心里就是越没底儿，反不如跟那个巨蟒啊、食人鱼啊，跟他们去搏斗。那虽然是命悬一线，却也落得个大个痛快。而现在呢，这个局面虽然平静，却不免让人是焦躁不安，不停的在想，这神仙学里怎么会有厉鬼呢？不过也许只有这种阴阳不明的区域才会有厉鬼，也说不定啊。我干脆踩在了胖子的肩膀上，我攀到了离墙角最近的一块石碑的顶上，想居高临下去找寻。我刚刚骑到了碑顶上，还没来得及向下张望呢，就发觉头上有一片红光在晃动。我立刻抬头用战术射灯照过去，只见我头顶的斜上方，一个长袍大袖的红衣女子晃晃悠悠、悄无声息的悬在殿堂的穹顶之上。殿顶黑暗无光，我只看见她的下半身，上面都隐在暗中，不知是用绳吊住了脖子，还是怎么样吊的。我们刚才只注意墙角的地面，始终没有想看房顶。我这冷不丁一看呢，难免是心中大骇，若非双腿在石碑顶上夹的牢固，这就得一脑袋从石碑上栽下去。我赶紧趴在石碑的顶端，双手紧紧地抱住石碑。好在我这辈子也算是经过大事的，我这心理素质还算稳定，要是换了胖子，非吓得他直接栽下去不可。胖子和雪莉杨仰着头看我在上面行动，自然也见到了高处的红衣女人，不过位置比我低，看的就更是模糊了。纵然如此，也不由得面上失色，又替我担心，不停的催我先从石碑顶上下去。我并没有立刻跳下去，反倒是抬头去看顶上的情况。我刚看了一眼，便又出了一身冷汗。只见那红色的大袍子里面没有脚，衣服里头空空荡荡的，紧紧贴着殿堂高处的墙角，好像是仅有一件空衣服悬在半空。那尸体哪儿去了？鲜红的女人衣服款式与我所知的古时的女子的服装那是迥然不同的，不像汉服，大概是滇国女人死的时候穿的殓服吧。这时血红色的衣服，她静静的一动不动的，那诡异的笑声也不再发出来了。我对石碑下的胖子跟雪莉杨把情况简要的说了，雪莉杨想看得更清楚，也爬上了石碑的顶端，坐在我前面看了这悬在半空的胸符，然后说：“这个衣服很是古怪，工艺也很复杂，像是少数民族中的闪婆、鬼婆，或者是彝人之中大巫一类人穿的。”这是一件巫袍。我问雪莉杨说：“这么说，这不是死尸穿的胸服了？可这笑声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进入了献王墓的后殿，殿中有一口六足大铜鼎。三个人正在试图搬动铜鼎时，寂静无人的殿中突然传出了一阵女人不怀好意的笑声，三个人顿时惊呆了，环视四周并
1: 这一来方才看清了这红色胸服的上半身的情况，上面不是空的，在高高竖起的领口处有东西。我一看之下不禁惊呼，啊，是个人头。不过也许这女尸是有上半身的，但是其余的部位都隐在红色的袍服之中，衣服宽大，瞧不出里面是骨还是瘪，只有肩上的头和脸看得很清楚。那女尸似乎是察觉到了我们在用狼眼手电筒照她的脸，竟然把头微微的晃动，对着我们转了过来。他脸上画着浓妆，嘴里发出了一阵尖利的冷笑声。我们正眼睁睁的盯着高处的那件衣服，衣服上那个人头猛然间无声无息的就转过来了，他冲着我们阴笑。我和雪莉阳心中虽然惊骇，但是并没有乱了阵脚。虽说厉鬼不能拐弯，有钱人宅子里的隐蔽墙便是专门挡煞神厉鬼的。这后殿的殿堂中全是石头画墙，大不了跟他周旋几圈，反正现在外边正是白天，倒也不愁没地方跑。想到这儿啊，我取出了一个黑驴蹄子，大叫了一声，
2: 胡爷，今天请你吃红烧蹄膀，找家伙呗。
1: 我举手便对着那黑暗中的人头就把东西给扔过去了。专克僵尸恶鬼的黑驴蹄子，它夹带着一股劲风，从半风中就飞过去了。我一使力，另一只手拿着的狼眼儿也难以稳定了，光线一晃，殿堂的顶上立刻全被黑暗给覆盖了。只听黑处啪这一声响啊，掉下来好大一个物体，正摔在我和雪莉阳所在的石碑旁的一堵壁画的墙上。我连忙用手电筒照过去，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厉鬼。定睛一看，一只半虫人正在壁画的墙上咧着嘴对着我们呢。藤人比刚脱离母体的时候已经大了足足一倍了，刚才他们被凌云天宫与螺旋战道士的防虫药物逼得退回了葫芦洞，但是想必王墓建筑群中的几层断虫道主要是针对鼠疫之类的，而且年代久远，

0: 型这么大的藤人一旦适应了，并不会对他们起太大的作用。这只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溜进了店里边了，他刚好就撞到了枪口上，被我扔过去的砸厉鬼的黑驴蹄子给打中了，他掉在了壁画的墙上。我随身所带的这个黑驴蹄子，那还是在内蒙的时候让燕子找来的呢，带在身边已经有一年多了，跟铁球啊那也差不了多少，误打误撞的竟然就砸到了这个藤人的左眼上，打得他那连眼珠子都陷进去了，流出了不少绿水，疼得他是嘶嘶乱叫的。我和雪莉杨用狼眼找那壁画墙上的藤人，虽无意中发现他身后的殿堂的顶上垂着另一套衣服，那样式也是十分的古怪。那应该是一身属于古代西南的彝人的皮甲，同样也是只有甲胄，里面却没有尸体，而且这套甲连脑袋都没有，只扣着个牛角盔，看不到那里边也是否有个人头。看来这后殿中啊，还不止这一套红色的巫衣，不知道这些服装的主人们怎么样了，八成都已经被献王杀了几天了，但是根本不容我再细想其中的根由。壁画顶墙端的独眼藤人已经从半空中就窜过来了，雪莉杨手中的六四式连开了三枪，将他从半空给打落。下边的胖子当即赶上补了几枪，胖子抬头对我们喊：
1: 嗨嗨，我说还有不少也进来了，嘿，妈的，他们算吃定了咱们了，嘿。
0: 胖子说着继续扣动了扳机。黑沉沉的宫殿中立时被枪弹映的是忽明忽暗。雪莉杨对我说，他们如何能够追踪过来啊？难道像狗一样闻味儿？不过这些家伙生长的速度这么快，一定和葫芦洞里的特殊的环境有关系。他们要是离了老巢，那就不会活太久了。我和胖子背靠着背，相互依托，将冲过来的藤人是一一射杀。胖子百忙之中还对我说：“
1: 胡子亮，哎，胡子亮，他弹药可不多，哎，咱手底下可得悠着点，哎。”
0: 我一听他说子弹不多了，心中可真有点急躁了，端着的枪也失了准了。刚被子弹咬住的一只藤人背上中了三枪，猛然就窜进了壁画墙后的射击的死角，我后面的几发子弹呢就全打在墙上了，打的是砖尘飞溅。我心想了，打死一个少一个，于是紧追不放，我跟着就转到了壁画墙的内侧。只见那只受了重伤的藤人正蹲在黑顶的顶盖上，他虎视眈眈的盯着我，张开了四片大嘴，嚎叫着发泄着被大口径子弹绞碎了筋骨的痛楚。受伤不轻的藤人见我随后追到了，他立刻就发了狂，恶狠狠的用双肢猛撑顶盖，借力就向我扑过来了。他的力量大得出奇呀，就这一撑竟然把黑色的铜顶的顶盖子就从顶上向后就蹬出去了。我的背后是壁画墙，难以躲闪，但是我心里明白，对方扑击之势是凌厉凶狠，他把生命中剩余的能量都集中在嘴上了，是准备跟我同归于尽。我更不躲闪，我举枪就想将他在半空中给了结，不料一口扳机

子弹竟在这时候卡了壳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呢？这美式装备虽然犀利，却是陈年的素货呀，用到现在才卡壳，那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我想反转枪托去击打那飞身扑至的藤人，但是他来势又快又猛，鼻端只闻得一股恶臭，鳄鱼肉齿耸动的怪嘴已经扑到了我的面门了。我只好横起了枪，架住了他的脖子，想不到对方似乎力大无穷，扑击之力丝毫不减，他把我撞倒在地，我顺势一脚蹬向他的肚腹，借着他扑击的力量将他向身后给踹开了。那藤人的头部正好撞在了壁画的墙上，雪白的墙体上立刻留下了一大片黑色的血污。我见那藤人仍然没有死绝，便想上前再用枪托把他的脑袋给捣碎了。这时候却听到背后发出了一阵沉重的金属的滚动声，好像有巨大的车轮子从身后边向我碾压过来了。我心想，我说这哪来的火车呀？我不敢拖大，赶紧一转身躲向了侧面。那只黑色的巨顶的顶盖擦着我的后心就滚过去了。刚从壁画墙下挣扎着爬起来的藤人被顶盖的边缘撞了个正着，随着一声西瓜从楼上掉下来一样的闷响，整个壁画墙上喷溅出了大量的黑血。藤人被厚重的顶盖撞成了一堆的虫泥，脑袋已经瘪了，再也分辨不出哪是头哪是墙，只剩下前肢仍然作势张开，还在不停地抖动着。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只藤人想必是前世不修善果，只顾着扑过来咬我，竟然被他自己蹬开的顶盖碾到自己的头上了。殿中的枪声这个时候还在响个不停，胖子和雪莉杨已经解决掉了十余只体型最大的藤人，正在将剩下的几只是赶尽杀绝。我见自己这里暂时安全了，长出了一口大气，顺手拔掉了弹骨，退掉了卡住的那颗子弹，险些叫他坏了我的性命啊！我随后想去给胖子他们帮忙，但是刚一起身，竟见到了一副诡异的、难以形容的景象。那尊失去了顶盖的六足黑顶，那里面白花花的一片，全都是顶里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纵然是有赤裸的女尸，那满身牛油凝脂和鲜血的样子，想想都觉得反胃，谁稀罕去看呢？这些疑人死状怪异，我实在是不想再多看半眼，便想转身离开了。想着要走，脚下还没挪动步子，忽然感觉一股炙热的气流从黑顶中就冒出来了。只见顶下的六只兽足像是六只火麒麟，面朝内侧分别对应，从兽口中喷出了六条火柱，顶上的黑色

0: 层里立刻剧烈的燃烧起来，那鼎中的尸体都被烈火和热油裹住，迅速开始融化，殿中的气味令人作呕。六族黑鼎就在这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大火球，那熊熊的火焰将整个的后殿应该是一片通红。只见殿顶上悬着十几套异世的服装，各不相同，而且这些古人的衣服那都不像是给活人准备的。我顾不上再仔细的观望了，我急忙召唤胖子和雪莉杨赶快脱离这个地方。铜鼎中可能有火硝，那盖子一动，当即便跟在我们的身后急速的冲向了连接着前殿的短殿。要是再多停留一会儿，恐怕就要变成烧肉了。可哪知道啊，还没有踏出后殿，那短廊的顶子忽然像塌方了一样，轰的一声就压下来了，把出口堵了个严丝合缝。这个时候不知道该是庆幸还是该抱怨呢。要是快几步，那就已经被这万钧的巨岩砸成了一堆肉酱了。可是此刻大火却步步的逼过来，无路逃脱。过一会儿就会遭火焚而死了。现在凭我们身上的装备想要灭那火，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殿中热浪扑面，感觉眉毛都被那大火给燎着了。胖子急得乱转，我一把将他拽住，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千万别慌，先用水壶里的水把头发给淋湿了。胖子说：
1: 那岂不是固头不固定了？再说这一点水的根本就不顶用啊。啊，又是什么东西啊？啊！
0: 胖子正在说话，忽然猛听见殿堂的墙壁轰响了一声，我们忙转头一看，只见墙上破了一个大洞，前面正殿那条一头扎进献王登天图的水银龙的龙头竟然穿过了后殿的隔壁，从后殿中露出的龙头的嘴里边，此时喷泄出了大量的水银，地面上立刻滚满了大大小小的银珠。我急得好似火冲顶梁门啊！我急忙对胖子跟雪莉杨说：
1: 殿门出不去了，上面是楠木龙骨搭琉璃瓦的顶子，快上石碑，咱们从上边炸了殿顶出去。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了献王墓的后殿，殿中有一口六足大铜鼎，里面是十七八具全身赤裸的尸体，堆积在白色的凝固油脂中，说不出的诡异。正惊诧间，这只鼎突然剧烈的燃烧起来，内墙外有大量的水银倾泻进来，出殿的路口已被堵死。胡八一急忙指挥大家往高处爬。
1: 这个时候，胖子也忘了自己有恐高症了。他举手一指墙角的那块石碑，说：“
2: 嘿，嘿，这块石碑最高位，咱们快搭人梯上去，赶紧！哎呦，晚了可就长一身养明气的水银斑了，这个。”

他就已经跑过去了。我跟雪莉杨也不敢停留，避着脚下的水银窜到了垫脚那高大的石碑下边，三个人搭着人梯爬上了石碑。这个石碑的上方，那正是吊在殿顶上半身有个浓妆的人头，下半截衣服空空荡荡的大红巫符的地方。但是只有这儿才有可能攀上殿顶的木梁。我稍稍有些犹豫，虽然没有看清他是如何发笑的，他究竟是尸还是鬼，但总之那浓妆艳抹的女尸绝非善类。就在我心中一转念的时候，殿中的另外的三面墙壁上也探出了三只兽头，同样是口吐水银的机关。殿中的地面立刻被水银覆盖了，就算是殿顶真的有厉鬼，这个时候也顾不得了。我只好伸手让胖子将我拽上了石碑。这个时候雪莉杨已经用飞虎爪勾住了殿堂的主梁，他跃到了楠木构架的横梁之上，并且将绳索的滑轮放下来了。殿中的水银这个时候已经很高了，我让雪莉杨先用滑索把胖子吊上去，我最后再上。当我俯身向下看的时候，那流动的水银已经有半米多高了，并且迅速的在增加。殿内燃烧的六足黑顶的火焰这个时候也暗淡下来了，火光在水银面上反射出了无数流动的波纹，使殿中光影在十分奇丽之中更带着十二分的诡异。这个时候由于火焰熊熊，殿中的空气已经稀薄了很多了，只剩下的几只藤人都倒在地上蠕动了，他们已经被水银埋住一半了。看那种苦苦挣扎的样子，不用我们动手，他们已经活不了多久了。殿中的大量的水银被火焰的温度一逼，散发出刺鼻的热汞的味道，气味是难闻极了，多闻就会中毒。好在短时间内并不致命。一等胖子上了木梁，我也不敢怠慢，我迅速的挂住了登山索，用滑轮把自己给牵引上去了。等上了木梁，这才想起来掉在了殿顶的巫医。从主梁上回头一看，那件大红的女人的巫袍就无声无息的挂在我身后的一道横梁之上，与我相距不过一米，在流光的反射之中，看起来这个衣服好像有了生命似的，在微微的摆动。雪莉杨说，这像是彝人中的闪婆穿的巫衣。我虽然之前没有见过，但是知道如果与献王的祭祀活动有关，一定会有眼球的标记，而这件红袍上没有眼球的装饰。若是巫医，那一定是献王所屠杀的彝人中的紧要人物所穿的服装了。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都身处高悬殿顶的大梁之上，那下面是不断增加的水银，殿上的木桶刚才被烈火烤了一下，现在火虽然灭了，却仍然由于受热膨胀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就在这随时要断裂的独木桥上，我们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那巫
衣上不是有个人头吗？刚才跟一批凶残的藤人周旋，也只顾躲避下面的水银和烈火了。几乎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那都是性命攸关的紧迫，所以暂时把那发出阴森冷笑的女人头给忘了。这个时候方才想起来了，怎奈殿内火光已熄，殿顶的木梁之间又变作了黑漆漆的一片，一套套古怪的衣服凭空吊在其间，用头盔上的射灯的光线照将过去，更显得是影影绰绰，像是一个个的索命的千年幽灵徘徊在殿顶。距离最近的就是那套鲜血般鲜艳的女子的巫衣了，看那黑暗中的轮廓，上半身里确实有东西，但是头部被一根短梁给遮挡住了，看不真切。我对身后的胖子跟雪莉杨打了个手势，让他们先不要动，水银一时半会儿不会注满后殿的，我要从木梁上过去，我要看看究竟是不是那巫衣中附着一人闪婆的厉鬼。闪婆就是可以通过服用药物，在出现幻觉的状态下与神进行交流的女巫，虽然名为闪婆，倒并不一定是上了年岁的女子，也有可能是年轻的。这样的巫女在彝人中地位是极高的，加以神的名义掌握着全部话语权。我向胖子要了他的登山镐，我望了望地面的水银，我屏住了呼吸，在木梁上向那件巫衣爬过去了。那是一颗血淋淋的女人头，脸部奶奶的，我非看个清楚不可，要是有鬼，正好把宫殿的琉璃灯把它给扎了，让日光照进来灭了他的魂魄，纵然查不出什么名堂，也要用打火机烧了这套诡异的衣服，免留后患。虽然殿中阴暗，但是外边毕竟是白天。想到这儿，但其实为之一壮，便又在主梁上向前蹭了半米。这个角度刚好可以完全看到巫医女尸那张低垂的脸。只见这张脸白得渗人，不是那种没有血色的死人白，而是由于化了很浓很浓的妆，湿了厚厚的一层粉。他的两腮涂了两片大红的胭脂，红唇紧闭，但是在我的位置仍然看不到他的双眼。当我正想用手中的登山镐去戳那女尸的头，让她抬起来一点，以便瞧个清楚的时候，却听见那尸体冲我发出了一阵阴笑。

情的黑暗里，这笑声叫人血都快结冰了。我虽然有准备，仍然是吓了一大跳。我向后退，不料失去了平衡，身体一晃，从主梁上就摔下去了。幸亏身上还挂着绳索。

还没有掉到这满殿的水银里边。我掉落的一瞬间，见灯光在水银上晃动，我心中猛然间出现了一个念头：凌云天宫的后殿中古怪的地方极多，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水银机关，虽然出口被堵死了，但是这宫殿的上层即便没有炸药，也能够轻易的突破逃出去。那这机关的意义何在呀？难道不是用来对付入侵者的，而是为了用大量的水银埋住隐藏这后殿中的一个秘密？我从大木梁上跌落，纸杯完全覆盖，那个只要一碰就会引发水银机关的地方，应该就是藏有秘密的所在，而且它一定就在这壁画、石碑和黑色铜鼎之中的某，竟是漆黑的、深绿的血液和肉沫，加上顶盖的重量，那堵墙壁也被撞裂了一处缺口，四周延伸出数道裂纹。八堵砖墙上的壁画众多，画满了滇国种种诡异行巫仪式的，却只有一堵，正是被顶盖撞破的那面。这个墙一破，殿中的短廊立刻被封死了，又有大量的水银从龙口倾泻而出，而这一切都说明墙里边藏着重要的东西，一旦受到了外力的侵犯，便触发殿内的机关，躲不及的就要被水银吞没。

之急啊，是在水银没过那个画墙的缝隙之前，把那里面的东西把它掏出来。我并没有多想，只是在这一瞬间，凭借着摸金校尉的直觉，我认为这墙里头肯定是藏着东西的。所谓直觉，那不过是脑中有若干记忆碎片与无感接受的信息综合在一起，跳过逻辑的层次，直接反射到思维之中，其准确的程度取决于一个人的经验、常识和判断的能力。这个时候，我顾不得悬在空中，立刻大声喊：就在这堵墙里边！我突然的大喊大叫，把正在木梁上拉扯绳索的胖子跟雪莉杨给吓了一跳，两个人颇为不解，都说：什么？什么在墙里？我发觉这殿内的供气开始慢慢的浓了，已经没法再多停留了。这个时候无暇细数，便让他们先别把我拽上去，我要下降到破裂的壁画墙处，看还有没有机会将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另外，让胖子用打火机烧了那套闹鬼的巫衣，并特别对他强调，不论这个衣服有多古怪，一概不要理睬，只管点火。同时让雪莉杨抓紧时间先攀上最高处，炸破了电瓦。雪莉杨和胖子虽然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们就在一起形成了默契，都明白我一定有我的道理，等出去再分说不迟。于是两个人从大木梁上分头行动了。胖子仗着殿内漆黑看不清有多高，倒还能行动。我看见他壮着胆子从木梁上蹭到了垫脚悬挂的巫衣处，他悠悠乎乎的取出打火机。以他这种鲁莽狠恶之人，就是鬼神也惧怕他三分。于是我便不再去看他，自行扯动腰间的滑轮，就近蹬踩着一座石碑，将身体挡向了那堵壁画墙。挡到最低的地方，登山头盔甚至都已经蹭着了地面的水银了。我双手一够着壁画墙，赶紧先向上爬了半米。秦汉之时，加热硫化汞的技术是很发达的，那还是得自秦皇汉武对炼丹求长生不老的不懈努力呢。只见壁画墙被顶盖撞裂的地方，果然露出了半截玉函，函上缠有数圈金绳，不断上涨的水银眼看就将淹没墙上的裂缝了。匆忙中不及细看，先将颠倒的身体反转过来，我忍耐着呛人的汞臭，立刻动手用登山镐猛凿墙壁。这种拆墙的活儿，我当年还是工兵的时候就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壁画墙全是以草木砖垒成的，所以并不坚固。藏在墙中的玉函不小，需要凿掉好大的一片草木砖才能把它取出来。正当我忙于凿墙的时候，忽然听到头上轰，这一声响啊，掉下来不少的砖瓦。一道刺眼的阳光就射进了这阴森的宫殿。我抬头一看，原来雪莉杨已经把殿顶开了个天窗。这个天宫的琉璃顶并不厚，没有用着炸药，直接用

工兵铲和登山镐就能破出了一个大洞。阳光斜射进了店里边，恰好照在了墙角的那套屋衣的上边。而胖子这会儿也刚好点着了火，那件像是染满了鲜红的红色的屋衣燃烧着就掉下来了，它化为了一团灰烬，顷刻就被水银给盖住了。我见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得手了，当下也奋起了全力凿掉最后的两块碍事的土砖。我将手伸向了墙壁中的玉函，把它取出来。我一点分量不怎么沉，现在也没有功夫

0: 吴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了献王墓的后殿，殿中的大铜鼎突然剧烈燃烧，又有大量水银从墙外倾泻而入，三个人被迫站到了大殿的横梁上。情急之下，雪莉杨将殿顶破开一个大洞，
1: 融为了一体。回想刚才在天宫中的一幕一幕情形，简要的述说了一遍。这个玉函上缠绕着数圈金线，玉色古朴，有点点嫣红斑迹，一看便是数千年前的古物。不过这玉函是扁平长方的，看起来应该不是存放凤凰胆的。如此机密的藏在天宫的后殿，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同小可。我当下便想打开观看，但是那玉函闭合甚严，如果没有特殊的工具，要想打开只有毁掉这块古玉了。雪莉杨说，古玉是小，里面的物品是大，还是等咱们回去之后再细看，现在时间要紧，也不争早在这几时。我点头称是，便让胖子将玉函包好了，先装进他的背包。我们胖子说，哎，胖子，你烧那件红衣裳的时候觉没觉得有什么古怪啊？胖子装好了玉函，便将大背囊放在身旁，对我抱怨说，我说你还有脸问呢你？我告诉你，就这件衣服真他妈邪门了。若是胖爷我胆量稍逊那么几分，就这时候你们就得给我收尸了，下回再有这种要命的差事啊，啊，胡子亮，您还是亲自出马比较合适的啊，不是连算命的瞎子都说你命大吗？眼看天色渐黑了，我们下一步便立刻打算下到潭底了，我们要探明墓道的位置。于是我一边忙着同雪莉杨打点装备，一边问胖子说，那个瞎子不是也说过你吗？啊，说你是三国时吕布吕奉先的转世投胎呀，啊，说你万夫不当之勇，又有什么东西能够吓住你呀？哎，胖子，你倒跟我仔细说说啊，这衣服里啊那半截女尸是什么样啊？胖子身在最高的天宫宝顶，他望了望下面漆黑的深谷，他发觉足下这些大瓦都非常的滑溜，他的心里正在害怕呢。听我这么一问，就随口说，是什么古怪啊？

0: 是啥什么古怪啊？不过是脑袋里头那里帮着一张人皮嘛，是不是？还有假发，是个头套。我堵上耳朵就听不见那鬼笑的声音了。我就按你所说，我就直接揪了人皮头套，一把火，连头套带衣裳就给他烧了个精光。我说。那厉鬼的尖笑声从何而来啊？啊，莫不是有鬼魂附在那件巫衣上了？胖子嘬着后槽牙对我小声说：“你呀，你是没离近了看，这人皮头套画的是白底红唇，就跟张死人脸也差不太多。”我现在想想啊，还觉得这腿肚子大筋发颤呢。要是再有什么鬼魂啊，此时又哪里还有命跟你说这件事儿？那鬼笑声啊，我看八成是人皮头套上有几个窟窿。被那殿顶上的小风这么一吹，嘿，那殿上又全是能发沉龙音的大颗的楠木。我想，所以大概咱们听差了，是吧？喂，您就不用胡思乱想，疑神疑鬼的了，是不是啊？我听了胖子所讲的经过跟理由，一时也不置可否，陷入了沉默。我心中想，这个家伙一贯的糊涂，说起话来着三不着两。虽然看着他将那个巫衣给烧毁了，可是不能放心。这个厉鬼的奸笑能让人汗毛上都长上一层寒霜。新疆魔鬼城也有奇异的风声，却绝没有这般厉害。那衣服和人皮头套绝没这么简单。现在我们身处绝境，万事都需要谨慎小心。还是得试试胖子才能安心呢，别在一个大意酿成了遗恨。我是担心这胖子中了邪，便准备用辟邪的东西在他身上试试。这个时候，日光西斜，堪堪将落入西边的大山，要动手也只能在这一时三刻了。我将方案在脑中转了三圈，便放下手中正在检点的装备，从天宫的琉璃顶上站起来。我假装伸了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就是就绕到了胖子的身后。不料这一来，倒显得有些做作了。胖子倒未察觉，正在大口的嚼着他的巧克力，反倒是让雪莉杨看我不太对劲了。他立刻对我说：“老侯，你发什么疯啊？这不早不晚的，为什么要趁你的懒劲？琉璃瓦很滑，你小心些。”我连忙对雪莉杨使着眼色，让他先不要说话。我心想，你这个平时也是鬼精灵的，今天怎么这么不开窍？片刻之后，你恐怕就要见识见识我胡某人料事如神了，管教你雪莉杨佩服的五体投地。雪莉杨虽然不明白我为什么对他挤眉弄眼的，却也反应很快，立刻就不说话了，低着头继续更换他的狼眼手电筒的电池。胖子塞了满嘴的巧克力牛肉干，扭过头来看着我，呜里呜噜的说：“我活着，我是不是从木梁上掉下的时候把腰扭了啊？要我说呀，咱们也都是三十郎当岁人了，是不是？比不得从前。哎，我说，
1: 凡事咱们都得悠着点。
0: 哎，回去让瞎子给你按摩按摩啊。嘿，我告诉你，嘿，这瞎子这手艺还真灵。上回啊，我这肉啊，都凝这儿了。我赶紧对胖子说：“三十郎当岁就很老吗？再说我根本就不是闪了腰，而是在天宫的绝顶之上，居高临下，我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的心怀中是激情澎湃啊！所以我特意站起来，想吟诗一首，留作纪念。”胖子笑得都喷，多上一道保险，终归是有好处，没坏处啊。于是，我一边信口开河，一边踩着琉璃瓦，让
1: 诗人那也都是目不识丁、游手好闲之徒，是不是？不是照样留下千古佳句吗？是不是？
0: 我承认，我小时候是不如你爱学习，因为那个时候我光忙着响应号召，天天关心国家大事去了。不过，我对祖国的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可是一点也不输给你。我说着说着，便已经绕到了胖子的背后了。我嘴里依然在不停着说着话，可是我的手中却已经从鞋行袋里摸出了一大把糯米。这些糯米还是去年置办的呢，放的久了一些，米色有些发沉，不过糯米去阴，过了期的糯米照样能用。我立刻将一大把糯米像天女散花一般从胖子的后边狠狠的洒落了。胖子正跟我说着话，不想突然有大量的糯米从后泼至，他吓了一跳，忙扭头问我：“
1: 我说你吃多了，撑的你啊？不是说吟诗吗？怎么又撒米呀？啊？又想捉鸟探那古墓地宫里的空气质量，还是怎么着？”
0: 雪莉杨也在一边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我见糯米没从胖子身上砸出什么厉鬼，只好解释说：“
2: 哎，这个啊，我本来啊是想出来几句高词儿，是吧？那都是千古绝句啊。不过突然想起了胖子刚才碰了那人皮头套，便替他驱驱晦气。不过啊，按古老相传的规矩，这事儿可是不能提前打招呼，必须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那才起作用呢。去净了这古旧的晦气，那日后你肯定是升官发财，是大展宏图啊。你看我胖子，我为了你的前途啊，都把我那好几句能流芳百世的绝句都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再想都想不起来了，没灵感了。
0: 我胡编了一些理由，暂时将胖子跟雪莉杨的疑问给搪塞过去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接受。正当我继续自圆其说的时候，雪莉杨忽然指着天空对我们说：“
3: 嘿，你们看，这天空的云可有多奇怪啊。”
0: 胖子一看也连连称奇：“
1: 嘿，我说胡子亮，
3: 我说这
1: 莫不是龙王爷他亮翅了？”
0: 只见山脊那边仍有亮光的天空上伸出了一大条长长的厚重的黑云， 宛如一条横在空中的黑龙，又似乎是一条黑色的天河，悬于天际，逐渐与

山边这已经陷入黑暗的天空连为了一体，立刻将谷中的天宫和水龙运罩上了一层阴影。寻常在野外空气的清新的地方，或者是空气稀薄的高山之上，如果空中云少，在夜晚都可以看到璀璨的银河。不过与星空中的银河相比，这个时候笼罩在我们头上的这条黑河却显得是十分的不祥。它潇洒阴郁，幽谷中的灵区本来就静，这个时候更是又黑幽静，好像我们破碎是以湿气由阴冲阳遮蔽了星月。胖子不解其意，问我说：这照这么说就不是好兆头，是不是？这究竟是雨猴还是湿气呀？哦，对了，这雨猴是什么呀？雨猴他是不是要挡咱们财路的？我对胖子说：雨猴是指洪水暴涨，咱们前赶后错，今夜就要动手倒这个先王墓，而又碰上了这种百年不遇的罕见的天象，不知这是否和先王改动地脉的格局有关？也许这里在最近一些年中经常会出现这种异象，这场暴雨憋着它下不来，迟早要酿成大变，说不定过不了多久，这崇古的天宫就要被大山洪给吞了。我看咱们事不宜迟，现在立刻下坛。正说着，天已经变成了黑锅底了，伸手不见五指。三个人连忙将登山头盔上的射灯打开，这才有了一点光亮。将装备器械稍作分配，仍将那些怕水的武器炸药放在背囊中，从电侧垂着的绳子降下，找准了栈道的石板，沿途盘旋而下。这一路啊，那真是漆黑无比，只好是一步一蹭的走，遇到了残道还要攀藤向下。三束光柱在这漫无边际的黑暗里显得是微不足道，只能勉强看清了脚下，就连五六米开外的地形的轮廓都难以辨认。我们摸着黑终于到了谷底栈道的尽头了，但是我估计啊，这个时候也就是刚刚下午五点来钟。漏斗上的圆形的天空已经和其余的景物一同融入了黑暗了。这个黑竹渡河它来得好快呀、我突然想到，今天是7月19，这可大事不妙了。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爬出了献王墓后殿，暂时逃离危险的境地。胡八一看王胖子有些不对头，担心王胖子在烧红袍的时候中了邪，他试验了他一下，却没发现问题。此刻星象异常，胡八一估摸着又。

0: 要有更大的麻烦，必须加快进度，争取尽早离开。
1: 天象奇异，明天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必须在子时之前离开，否则恐怕会有巨变。对这里的地形呢，大致上是有所掌握的。现在咱们所在的位置，那就是潭中那架重型轰炸机机头的残骸附近的位置，也就是说，我在潭底见到的那个破洞就在咱们这里偏移20度的方向，距离是很近的。雪莉说：“老胡，你估计下边会是墓道吗？如果整个地宫都被水给淹没了，倒挺麻烦的。关键是咱们的氧气瓶的容量太小，在水下维持不了太多的时间。”我对雪莉说：“我见到的山体的缺口里边有很多沉在水底的异兽的造像，就算不在墓门附近吧，我想咱们多半也是通往玄宫的墓道了，至少那一定是陵寝的某处的地下设施了。我猜测呀，这个献王墓的地宫，它是一个井字形或者是回字形，而不是平面的直扑推进的。即便是这一段墓道里边进了水，那玄宫也仍然处于绝对的封闭之中。事先我们已经针对王墓的结构的种种可能性制定了多种方案，此刻已经准备充分，便带上了潜水镜，拿出了白酒喝了几口增加体温。随后雪莉杨带着水下专用的照明设备潜水探灯，当前下了水了。我正准备跟着他一块下去，却见胖子他落在后边了，磨磨蹭蹭的，他显得有些迟疑。我就扯了他一把，招呼他赶紧动身呢。然后我就一头扎进了水里边。一进水啊，就觉着这个夜里的潭水比白天的温度那又低了好多，更加阴冷黑暗。三个人在水下辨明了方向，摸向重型轰炸机的位置。由于潭中有个大水眼，黑暗中如果被潜流卷住，那是极其危险的，所以我们只能贴着边缘前进。水中不时有大量的被我们惊动的鱼群从我们的眼前掠过，原本像碧绿水晶一样的潭底在黑暗中完全化作了另一个世界。这个时候，游在前边的雪莉杨忽然回过头来对我们打了个手势，他已经找到了那处被机头撞破的缺口了。我向前游了2米，只见雪莉杨手中的波塞冬之旋，它的光束照在了与机头相连的破洞中了。波塞冬之旋虽然在地面没什么用处，但是在水下却能发挥很强的作用。漆黑的潭水丝毫没有使它的光束走形，16米之内的区域只要被它照到，便清晰的如同白昼。洞里边正如我在白天所见的，有数尊张牙舞爪的镇墓石兽，外边是被轰炸机撞破的石墙。看来这里与墓道相连，不过看不到王墓墓道的石门所在，可能是都被水生植物给遮挡了。漩涡处的那只龙爪恐怕应该是和木门的兽头呼应一体的，如果从那只巨爪着手，大概就可以找着木门。不过既然这里有个缺口，倒是省去了我们一些麻烦。我对雪莉杨点了点头，不管是不是墓道，先进去看看。于是

接过了他手中的波塞冬之旋，当先游进了洞口。我顺着墓道中的水路向前游了一段，回头一看，雪莉杨和胖子也随后跟进来了。这个时候我忽然心中一动，要是在往天，这个胖子总会自告奋勇的抢先进去，但是这回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落在后边，而且和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这个很不寻常啊。但是身处水底，难以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段墓道并不算长，是一道平缓的向上的大石阶儿，两侧有些简单的石雕，都是镇墓的一些内容。石道慢慢的过了水平面，我也将头从水中探出来，只见前方露出一个大型的石台，台上影影绰绰的，好似矗立着许多的人马。波塞冬之旋在这里就失去了它的作用，我只好再次换成了狼眼。原来石台中列着一些半泡在水中的绿色的铜人马车，雪莉杨也在这时候从水中冒出来了，一看这石道中的铜车马，立刻问我说：“哎，这些铜人是陈列在玄宫门前的车马仪仗吗？”我被这些暗绿色的铜人兵俑所慑服了，我顿了一顿才点头说：“没错，正是护送献王登天时的铜车铜马，外加36名将校。看来我们进来的地方是修建王墓时的一条土石作业的用道，因为当时施工的时候要先截流虫谷中的大小水脉，从潭底向上凿山，便留下了这么一条嵌道。”这个时候身后的水花声再次响起，我回头一看，胖子正从水中钻上来，他并没有开头盔上的射灯，也不像往常那样迅速的跟我们汇合，而是一声不响的站在水里边。他露出水面的身体，都躲进了黑暗。头盔上的灯光也照不着他的脸。我见胖子这一反常态的表现，心里头先凉了半截儿。我急忙向他窜过去说：“哎，你怎么不开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啊？你躲在黑处想干什么呀？”不等胖子回答，我已经扑到了他的身前。我头盔上的灯光正好照在胖子的大脸上，胖子只是冲我呵呵的一阵冷笑。他没在水中的手突然抬起来，他的手中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拿出了明晃晃的伞兵刀。那个笑声啊，那真是令人肌肤起立呀！我大吃了一惊，这胖子怎么笑的是女人声啊？他这人到底是谁呀？就在这一瞬间，我才意识到，好像在天色彻底变黑之后，这胖子他就没跟我们说过话，他总是躲在不远的后边鼓捣着什么。不过在天宫的玻璃顶上，我已经用糯米试过了，要是真的有厉鬼附体，那么这个糯米它就竟然无用吗？伞兵刀的刀刃被我和雪莉杨身上的射灯映照的好似一泓秋水，它裹着一道银光从上面就滑下来了。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短短的一瞬间，雪莉杨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他惊声叫道：“小心！”
我见胖子对我挥刀便砍，我知道要是真的跟他搏斗起来，我很难把他给放倒了，所以出手必须要快，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我立刻使出了在部队里练习的擒敌拳，以进为退，柔身向前扑过去，一手推他的右肩，另一只手猛托他的肘关节，趁他的手臂还没有来得及发力的时候，先削了他的发力点。我的双手刚一触到他，紧跟着就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右肩上，合身猛撞，一下子就把胖子给扑倒在地上。我抢过了胖子手中的伞兵刀，我用双腿夹住了他的身体，只让他把脑袋露出了水面。我心想，他肯定是被厉鬼上身了，天色已黑透了，就现出了原形了，他想来谋害我们的性命。要是再晚察觉片刻，说不定我跟雪莉杨这个时候已经横尸当场了，而胖子他也活不成。我厉声对这个胖子喝道，你这变了鬼的婊子也想害人，先让你吃一具黑驴蹄子吧。我说着话便从鞋行袋里取出了黑驴蹄子，谁知一摸之下竟然摸了空，糯米也没有了，原来在凌云天宫中都扔出去了，现在是什么都没剩下了。胖子在水里边依然的尖声笑个不停，那鬼气森森的女人的笑声回荡在墓道的石墙之间。我大声骂着，你要是再笑，你可别怪老子不客气了，我告诉你，我这还有一大堆桃木钉没使呢。雪莉杨在旁边见我跟胖子打在了一起，斗得虽是激烈，却是十分的短暂，但是其中大有古怪。他脱口叫道，老胡，先别动手，胖子很古怪。我一边按住了不停的挣扎而且大声尖笑着的胖子，一边在百忙之中对雪莉杨说，他当然怪了，他被鬼上身了，你倒是快快想想办法啊，我快按不住他了。雪莉杨说，不是鬼，是他的声带或者是舌头出问题了。古时降头术的发源地就在滇南，其中那便有控制人发声的舌降，类似于泰国的舌骨。雪莉杨说着话，早已经取出了有墨线的浮尸锁，想和我先合力把胖子给捆起来，然后撬开牙关，看看他的舌头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我这个时候听雪莉杨这么一说，方才发现这个胖子他确实有点古怪，他的嘴中不断地发出笑声，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却是十分的惊慌。难道他的意识没有丧失？他刚才是想拔刀割自己的舌头，而我却当成是他想用刀来扎我，反将他扑倒在地。不过既然他没有失去了意识，他为什么不对我明示呢？他反而自己躲在后边自己那儿捣鬼呢？我想到这儿立刻明白了，我拦住了雪莉杨，我太清楚胖子的为人了，我对他大骂，你是不是穷疯了？胖子，我问你，你有没有顺手牵羊？你说你从那间屋衣中你拿什么东西了？胖子鬼气逼人的笑了，可是他的眼睛就斜过去了，看着他自己胸前的皮袋子，连连的眨着眼。那是我们在鱼骨庙捡到的百宝囊，始终被胖子带在身边。我立刻伸手到那个囊里一摸，

来黑黝黝的一件物品，窄长平整，一边是平头，另一边则是尖半圆。用手一摸，那个感觉是又硬又韧，那表层已经有些玉化，平头那里还有几个乳白色的圆圈，被登山头盔的灯光一照，里边竟然隐隐的有一层红黄相间的暗淡的颜色。我一时没有看出这是什么东西，我举着这个物件，这是一块玉吗？黑玉倒也当真罕见呢。徐立阳说，不是，这是人的舌头，夷人中闪婆巫女的舌头。我听说这是人的舌头，我差点把它掉在水里头。我忙讲着脱水变黑，好像是玉石一般的舌头，扔给了雪莉杨。我对他说：“不是，我对这个东西，他有点过敏。你先拿着吧，啊。”雪莉杨正要伸手去接的时候，在墓道的最深处，大概是地宫的方向，传出了一阵刺耳的尖啸，好像那天宫中的厉鬼已经走进了冥殿的墓穴。雪莉杨也被那诡异的笑声吓得一缩手，那蛇骨掉进水里了。如果找不到，恐怕再过一会儿就救不了胖子了。我对雪莉杨说：“咱们呢，还是分头行事。我先去前边追上胖子，你尽快的在水里头找到那个半截舌头，然后咱们在地宫的前面跟我们会合。”薛立阳点头答应，两支枪都放在防水的背包里，一时来不及取出来了。薛立阳便将他自己的那支6.44式手枪给了我，我接过枪，拔腿就追。我沿着墓道，循着笑声奔过去了。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头不断的咒骂胖子贪小便宜吃大亏，却又十分担心他这次要出什么岔子，不知道他嘴里头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轻则搭上一条舌头下半辈子当哑巴，重则呢就把他的小命就交代在这个献王墓里边了。这个时候，为了追上前边的胖子，我也顾不上留意墓道中是否有什么机关埋伏了。我举着狼眼儿的手电筒，在没腰深的黑水里，我奋力的前进着。这条墓道正要细看呢，却听见女人的尖笑声从童车后边传出来了。我只好暂且不去顾那同人同马，我径直的赶上前去。只见童车的后边并不是我们预想的地宫的大门，而是一个用青石垒砌的石坡，坡下边有个漆黑的洞，两侧各有一个夯土包。哎呀，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没有听说过世间有这种在地宫中起封土堆的古墓啊！一时却也看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名堂？就在这个时候，刚才就在这一带传出来的笑声，却在这个时候突然中断了。我只好将脚步放慢，借着手电筒的灯光逐步的搜索着。

是闹不好，只怕闹得长不老，包拯若不离此案，天地良心是难饶，纵然保生王朝马汉。

0: 小米稀粥咸菜条啊，晋皇宫享清福儿可受不了，怕的是尽吃好的珠子不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儿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啊，儿知道你老的眼神不好，走到是千万叫人搀扶着啊，儿知道你老的腰腿不好，睡觉时睡炕头可别睡炕梢啊，儿知道你老的胃口不好。
1: 说的是这个高高山上一位老僧，这个老僧身穿袈裟能有那么几千层啊，你要问老师傅年纪这个有多大，曾记得踏过黄河几丈青，这黄河五百年了吧，蹬一蹬啊，老师傅踏过黄河共有那么九丈青，老师傅收下了八个徒弟，八个了徒弟个顶这里有法名，这个大徒儿名叫蹦墩儿八，这个二徒儿名叫八墩儿蹦，三徒儿名叫僧三点，四徒儿名叫点三僧，五徒儿名叫风吹花，这个六徒儿名叫花吹风，七徒儿名叫青头愣，这个八徒儿名叫愣头青。这八个徒弟学会了八种手艺，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八字儿蹦这个会打鼓，这个蹦字儿八字会撞钟，这个僧三点儿会吹管儿，点三僧我会捧灯，这个风吹花会扫地，花吹风那么会点灯，这个青头愣那么会敲磬，愣头青那么会念经啊。这一天老师傅没在家，下着八个徒弟这个合计合计要换钟，这个八字儿蹦不学打鼓，蹦字儿八这个学撞钟，这个僧三学吹管那个点三声，那么学捧声，这个风吹花那个学扫地，那花吹崩那么学点灯，青头愣个学敲磬，愣头青那么学念经啊。哎你看这八字崩打不好，不字八这鼓，这个不字八做不好，八字崩的中，这个僧三个和尚一盏灯，这个一个木鱼一个磬，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口铜钟整个四两西北风，一吹这个嗡嗡响，响嗡嗡，这个嗡嗡响，响嗡嗡，嗡了嗡了嗡嗡响，响不响不响嗡嗡，嗡了嗡啊，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路过了二层，那么来到了个第三层，那么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盏灯，三个木鱼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口铜钟。一十二两西北风，一吹这个嗡嗡响，响嗡嗡，这个嗡嗡响，响嗡嗡，嗡了嗡了嗡了响，响了响了响嗡嗡，嗡嗡响，响嗡嗡，嗡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来，塔玲珑的玲珑宝塔，路过了四层的，来到了第五层，我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盏灯，这个五木五个磬嘛，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口铜钟，整整那二十两。西北风一吹，这个嗡嗡响，响嗡嗡，这嗡嗡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响不这就叫青海兵化成梅英飞送倒灯灭丁教工作惊梅一场空城来来说

0: 的一段绕口令。好嘞，来，你们多批评。谢谢大家。
1: 我们小姐俩汇报的剧目是传统暗传武松

我查万情往家走，一眼就看我知道。

他哥哪能有我好，我得那鞋底抹油赶紧溜，看起来我转身就要走，我送我手机眼快一把把他救啊。

西呀、啊、有一个、啊、那是杨家庄啊，有一个那老财主啊，他本姓杨啊，一辈子无儿所生下一

想跟你处对象，看你。

兄妹好东西送给了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快喝下您。

没收场啊，头一年大旱没下雨啊，二一年的五月端阳起了蝗虫啊，三一年的三月十八下场透雨呀、啊，那小雨

寒来，老的老啊，黎民的百姓他怎能就不受穷啊。我父看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呀、啊、全家我就逃荒来到苏州城啊，手中没钱这男主便是在你们家草庙里把身荣啊，也是我们家来的凑巧，正赶上你们王府要修工啊。你父说那本城的木匠他一个也不用，外来的手艺人不旷工啊。大夫王弟把我们请，选一个良辰吉日啊，动了这工啊。我父在前厅掌尺划线，二哥我这年小力薄，做的是软木工，在花园。

眼的更公平啊，他常在你父面前把我夸奖，说我的人小手小灵啊，还说我的头上麻子叫什么。

老三老的话是因我一直住在你们家中，你父怕那输出江短拴不住马是何宽，水前南阳龙是先印一子后招婿。

摆下一双筷子两只碗，礼让三次我再餐呐、得胜后到你的坟前去祭奠呐、天下的父

前妻还有这潇潇落水巍巍上山哪、啊。

生手招啊，这生后你也别把

把戏穿，出汗时可千万别做冲锋岗。

去把那包袱翻，伸手取出舞衣绢，这是七尺白绫三尺绢，如今妻子扶手走，此后谁能为你把孝穿，三尺绢你下在兵书内，把为妻的嘱咐写在上边，没事时你。

年的草庐间，喝的还能喝口清泉水，喝的还能把那野菜弯，没事是你山山岭岭走一遍，生前死后心相连，现今生长相许为丈夫守身如玉，见莲花长香根苦花香甜，见残见长香春蚕到死丝不断，珍珠檐下长香高山作证的苦姻缘，倘若说人死真有那灵魂在呀，我也能夜夜托梦到君前，想起是你把为妻祸，两军阵前我保你平安。

今天怎么摄像头往这一支，朋友们情绪咋上不来呢？太拘束。能不能玩了？鼓掌。两口子是不是？这是嫂子是不是？两口子，哈哈哈哈哈哈，看不出来。哥，这辈子我就佩服俩人，一个是西门庆，第二个就你了。说实话哥，今天你领这个姐可比昨天领那个好看多了。昨天那个我都没相中，把我哥乐的。昨天我姐领的也不是你呀，就光笑就不鼓掌，能不能玩了都？真的没事，大家乐乐呵呵的。还有拉弦的老师，他老脸长得跟尿不湿，怎么穿个白衣服家里又出事儿了？手拿走，别老跟着捂着，装托塔李天王呢。我就最不愿说他，真的。上天我上大连刚回来，一下飞机接我去了，跟我套近乎，奔哪走？明天哥领你吃饭去啊！我说行，谢谢哥。哥撒谎儿的，你有朋友找你吃饭，一天早上3:30给你抠起来了吗？我给这走到中东，会中东又。

走回来，也没有饭店开门啊。从3:30我走到7点，我不行，领我上点大饭店，香格里拉啥的，给我领个叫什么什么永和豆浆的一个地方。哥你笑，要那菜咱都没听说过，要2碗豆浆，7瓶啤酒，就2样。你说这饭你咋吃？你说咱是香哥，你使那碗是他的。鼓掌吧，给朋友们唱首歌啊，也不能老说啊，给朋友们唱首比较喜欢的歌曲啊，唱一首比较爱的歌曲啊，带朋友们嗨一段，带朋友们玩一段啊，只要朋友们开心就好啊，准备没？朋友们来一段，来段我自编自演的舞蹈啊，我这舞蹈相当霸道了，如果瞅我这舞蹈好玩的话，朋友们就鼓鼓掌啊，啊，好吗？来吧啊，慢慢别着急啊，注意啊，看我这舞蹈好玩，自己编的啊，预备，听我口令 ，Number 1, 2, 3, 4

0: 来自咱们吉林省啊喜剧院民间艺术团的二人转演员，
1: 是的，
0: 给大家先唱上一段这个二人转的小帽。
1: 那我接过麦穗儿。

谁找他呀？

0: 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眼皮底下打起来了，五虎上将一齐出动，正好遇上宋江，左有关胜，右有林冲，正中央有董平，有秦明，这些人往前一闯，那官军哪抵挡得住？了不得了，梁山大队人马来了，梁山发兵来了，就败退下去了。五虎上将一鼓作气冲到护城河的河边，不敢贸然进城，因为上边没有这个命令，他们就是负责防范万一，保护宋江的安全，现在达到目的了。进京城那得另等命令啊。再说官军跑回去禀报高俅，上马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身边的人，唯独不见李逵啊。宋江摇摇脑袋，这个囊事报啊。这样吧，燕青贤弟在，兄弟你多费点心把你留下，你寻找李逵一同上山，我们先行一步。
2: 哥哥请便，
1: 这的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宋江率领大队人马回奔梁山，咱且不提，单说燕青提心吊胆。燕青怎么找这李逵也找不着，心说这小子跑哪儿去了，莫非死了？不能，就凭他那个勇猛劲儿，没那么简单就死了，既然抓了俘虏了，哟，这背不住啊。哎，燕青就琢磨他能不能回店房取斧子去了，我去看看。燕青多了个心眼儿，转身回店房，正好走的路上迎面遇上了李逵，真叫燕青猜对了。李逵打了半天觉着不过瘾，想起自己那斧子，我打我的昏君，咱就占领京城。燕青听完了气息站起来，燕青又到近前抓住李逵一个倒杯口袋，呱又摔到地上了。连着两次李逵老实了，哎呀别摔了别摔了，屁股成八瓣了、哎、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我听你的不就得了？你看看你这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走吧回家吧，行行回家回家回家。为什么把燕青留下陪着李逵呀、啊、他就怕燕青。燕青小白脸的，到时候脸往下一沉，真下得了手啊，别人还有点抹不开，燕青不管这套。所以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闲言少叙，李逵听燕青的，俩人走不敢走大道啊，怕官兵在后头追呀、啊。他们就走了小岔道，哪儿背在哪儿走。燕青看看这李逵，好，太狼狈了。你那衣服呢？我衣服打仗打花眼了，不知扔到哪儿的。一瞅你，赤胸裸体成何样子？穿街过市叫人看着多扎眼呢。还得找地方给你买套衣服。帽子呢？
3: 帽子也打丢了，
1: 披头散发呀。不行，你先把你这头发拢起来啊，我脱件衣裳你先将就着穿着。
2: 你那衣服又小又瘦，我怎么受得了？那也比光膀子强。
1: 等遇上布衣铺替你买套肥大的衣服。这李逵没办法，穿着燕青的小袄，把这头发挽上了，挽个双爪髻，就是挽俩揪，用绳系上了，勉强先凑合吧。李逵呢，把大斧子藏在衣襟的里边，跟着燕青顺小道回梁山。按下他咱不说，翻回头说高俅啊，这高俅负责治安呐、啊，命令军兵赶紧救火。再看李师师的李公馆烧塌架了，门帘整个毁了，损失。